0: 走进大宋王朝，再现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两宋风云》下周继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个吴皇后呢，本是宫中的一个侍女，赵构的原配邢氏因为被俘啊，北上靖康之变城破之后都被俘北上，后来就死在了这个金国。所以赵构做了这个皇帝之后呢，是遥尊邢氏为皇后，那遥封邢氏为皇后，所以他中宫一直虚悬。他跟这个邢皇后呢感情也很好，因为小两口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别了，是吧？因为他就出使金营，然后来他就被在第二次出使谈判，他就不再回来了。不再回来了呢，后来他不就得留在外地，他就做了皇帝了。结果他的这个夫人邢氏呢是留在东京汴梁城，城破之后就被这个金兵给俘虏了，后来就是在北国呢肯定也受尽侮辱，最后就去世了。所以他跟这个邢氏的这个感情呢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这个当年他从扬州出逃的时候，连祖宗的这个神主牌位都扔掉了，但是他不忘抱着一个这个小金盒跑。这个小金盒里边呢，就是这个他出使的时候跟这个邢皇，当时还不能叫邢皇后了，就跟邢氏分别。邢氏把自己的耳环摘下来送给这个赵构，说以后大王见此环，这如见妾身，所以他一直留着这个耳环。那这个人还是很重感情的，他抱着这个跑了。所以邢氏是遥尊为皇后，吴氏呢是后来当这个赵构啊确切的知道了邢氏的死讯之后才把他立为皇后。这个吴氏是将门之后，他父亲是个武将，所以这个人很有胆识。在赵构逃跑的过程当中，吴氏一直是身着戎装，佩戴弓箭，保护着这个赵构，等于就是这个女中丈夫花木兰了，等于是是吧，保护了赵构。其实按照这个，就是甭管这个吴氏他怎么是将门之女啊，我估计他要论武艺那跟赵构是没法比的。但是现在就赵构原来那么一个文武全才有胆有识的人，经过这个靖康之变之后就给吓成这样，一遇到警报上马就逃，哪怕正吃着吃饭扔筷子上马就跑啊，然后这个谁都不通知啊，上马就跑，然后这个内侍啊文武百官啊皇后嫔妃就得跟着他跑，那就得跟着他跑。所以这个有一次，这个当他们驾着一艘小船准备出海的时候，这个时候乱兵赶到了这个岸边，因为大家都要逃命嘛，所以这个乱兵就赶到了这个岸边，乱兵就要抢这个小船，是吧？抢这个小船。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御林军可能我估计也都逃散的差不多了，这皇帝身边就只有几个内侍，那只有几个内侍，然后这些人就拦阻不住，眼瞅这个乱兵啊就要冲上这个船来的时候，赵构是在船舱里发抖。这个时候吴皇后，就当然她后来才是皇后，就这个时候是嫔妃吧，吴氏挺身而出，张弓搭箭射死了三个乱兵。乱兵这不是往那个船上涌吗，那吴氏啪啪啪三箭射死了三个乱兵，然后就告诉乱兵，周中乃是当今天子，你等不得造次啊！你们既然到这儿来，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驾，你们不许抢这船，你们护驾啊！这乱兵一下就被震住了，哇，这女的都这么厉害，皇帝身边肯定有高手保护，那马上这帮跪下山呼万岁，我们愿意保护皇上。
0: 根据史书记载，赵构不但博学，而且还喜欢骑射，这说明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但是赵构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他却只会不断的南逃，丝毫不做任何抵抗，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1: 赵构他为什么不抵抗呢？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讲这些个大臣们也好，武将们也好，他们的这个脑海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赵构绝对不能接受的观念。什么观念赵构不能接受呢？就又回到咱们反复强调赵构那个心结上，就是你们认为我来路不正，我的法统不正啊，所以这个是赵构他内心啊，就是绝对就是永远的痛，绝对是不能够这个给他揭开的，绝对不能够给他揭开的。所以我们看后来岳飞也好，这些人所有的悲剧的起源是从这个地方起源的。为什么主和派能够受到高宗皇帝的重用，你甭管是一开始了 这个

黄伯言、黄潜善这些人，还是后来的这些主和派，为什么能够受到皇帝的重用？就这些人明白一点，我效忠的主子是谁，是吧？我效忠的主子是谁？是当今天子。现在谁是皇帝？赵构是皇帝，他不是康王，他是皇帝，我效忠他。我不是这个效忠那个在北国那儿种地的徽宗和钦宗。而主和派的这个主战派的大臣们呢，他就是没明白这一点，就是你没号准皇上的脉，你没明白这一点，你整天喊着这个收复中原、迎回二圣，且不说现实不现实，即便是现实，即便是现实，在这个赵构的眼里，就是你们不拿我当回事儿，你们不拿我当回事儿，我是绝不会听从你们的意见的。赵构啊，咱们说过，他的出身是那样的一种出身，母亲那么不受宠，他自己是金军南下打到汴梁的时候，被大哥当作敢死队队长啊，当然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去的，可是他不这么去也没办法，我怎么样能引起父兄的重视？我是这样去的，一次不行，两次是吧？两次都就这种敢死队的差事都落在他身上，然后因祸得福，好不容易我熬到今天这个位置，那好不容易我熬到今天，轮到我发号施令了，我是绝不会忘记当年那一幕一幕的。所以你让我为了他们俩啊，我这个只会画画的这个父亲和懦弱无能只会哭的大哥，让我为他们俩去卖命去拼命，我绝对不干，我绝对不干。所以这是赵构的这个心结在这儿，我绝对不干，我宁可逃，只要我不被金国人逮住，这个人在就什么都在，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是吧？我只要不被这个金国人逮住，我就宁可逃，我逃，我有朝一日我有反过手来的时候啊，这是他的一个心结。再有的他的一个心结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下，当这个金军南下啊，金军南下，各地纷纷开城投降的情况下，如果抵抗怎么抵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抵抗怎么抵抗？其实啊，当时跟随赵构的护驾的军队是很少的，跟随这个赵构护驾军队很少，那些个大将们很多都是在拥兵观望。孙子兵法上啊有这么一句话，避其锋芒，敌军来了避其锋芒，击其归舵。当他撤军的时候，这个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是吧？已经疲惫，也很懈怠了，是吧？咱们讲过，这金军南下，腰里都沉甸甸的围着，是吧？胳膊上也就是手中拿，腋下夹，胸前还挂着啊。这样的话呢，这部队战斗力就差了。所以等金国人回师的时候，我给他一下子，我打他一下，我打他一下，我不但能够这个有功，我能歼敌很多，啊，歼敌很多，我有功，而且呢，他们背的、夹的、拿的，那不就成我的了吗？那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宋朝的这个军队，这个咱们前面讲过，这百万大军要吃饭，他这个军饷啊，这个后勤的供应也成问题，所以金国人的这个东西是抢的谁的，我不管，反正我抢的是他的。我抢的是金国人的，那就是合情合理的，我拿的是战利品。所以这些大将其实很多他也是这种拥兵观望，是吧？你说让赵构抵抗，他没有能力，他不抵，他这个想抵抗他没办法，拥兵大将拥兵，然后除了投降就投降。那些投降的这个宋朝的这个将领啊，后来也很多，就是说金国人打到这儿我没办法，我开城投降，金国人一撤我马上又反正了，赵构也不予追究，说你看昏君吧，典型的昏君啊，人家你这个他投降，他有个降敌行为，这就按军法应该处死，你怎么不追究他？法不责众，追究不过来，不是一个俩，普遍现象，你怎么追究啊？你总不能让把这地方官都杀光吧？你总不能把这个地方兵将全逼反吧？所以没办法啊，没办法，您当年投降这事儿就当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忠于宋史啊？这金国人再次来的时候，没准他还投降，那反正就另说了。反正我就这个，哎，我就不能追究了。那所以这是赵构的看到这一点，你金国人南下，兵都跑了，我怎么抵抗啊？再有一个心结，就是从当年王云被殴打致死，赵构看出来的现象。

0: 看到现象，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给发动起来，这个是很可怕的。由于这三个心结造成的，就是赵构就是一路就跑。那么咱不是说跟着赵构的他也有兵有将啊，就是他当然就从扬州跑了，他是一个人的，但实际上跟着他的也有兵有将，你为什么不领着这些兵将抵抗一下呢？是吧？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兵将组织起来抵抗一下呢？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些个兵将在赵构眼里啊，不但不会护驾，相反随时有可能威胁他的生命。因为在杭州他经历了这么一出，就是两个禁军军官兵变，苗刘兵变。关于这一讲呢，我们下一次再讲。
1: 在赵构十余年的逃亡生涯中，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跟随宋高宗南逃的宋军将领苗阜和刘正彦起兵作乱，迫使赵构让出了皇位。这次兵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苗刘兵变。那么苗阜和刘正彦为什么要发动兵变？这次兵变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而这次兵变对于宋高宗的心理又留下了怎样严重的阴影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十集《苗刘兵变》。公元1127年，金军再度南下攻打南宋，宋高宗赵构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和反对，在不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一逃再逃，一直逃过了长江。从此宋高宗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逃亡生涯，而赵构这个逃跑皇帝在漫长的逃亡生涯中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跟随宋高宗南逃的宋军将苗阜和刘正彦因为对宋高宗不满发动了兵变，以宋高宗王位来路不正为由迫使宋高宗退位，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苗刘兵变。那么苗阜和刘正彦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因为什么事对宋高宗如此不满？而兵变之事宋高宗是如何应对的？苗刘兵变最后是怎样平定的？而这次兵变对于宋高宗的心理又留下了怎样严重的阴影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十集《苗刘兵变》。
0: 上一讲呢，咱们说赵构啊一路南逃，乘船出海，跟随他的也有武将，他为什么不抵抗？他把这些个武将看成了随时有可能威胁他生命的人。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在杭州的时候啊，两个军官啊，御林军的军官，一个叫苗阜，一个叫刘正彦，发动了兵变。历史上呢称这件事呢为苗刘兵变。这两个人他为什么发动兵变，敢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而且是在外敌入侵、山河日非的情况下这么助纣为虐？原因呢是他们俩说白了对待遇不满。前边咱们讲过，赵构从扬州逃出来之后，他就对这个黄潜善和这个汪伯彦失去了信任，把这俩都给罢了。罢了之后以朱胜妃为宰相，王渊为枢密使兼御营都统制。三军总司令兼御林军司令，让他们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执掌这个军政大权。王渊这个人呢在北宋的时候啊就是一员武将，而且在跟西夏的战争当中是屡立战功的。当赵构做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时候，

0: 王渊就率部来投，等于是从龙有功，护驾有功，所以呢赵构非常相信他啊，很喜欢他。王渊一直就追随这个赵构，但是王渊这个人呢，在这个连年的这个战争当中啊，他也有一个就是毛病是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人极其贪财。因为王渊可能在这个战争当中，他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武将，或者是为国死难，或者是就是投降了金国，也有可能就是被乱兵所杀，朝不保夕，我也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太阳我还看得见看不见了，所以我怎么办呢？我最好的办法，我得对家人有交代吧，我为子孙置点产业吧。所以王渊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他是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的，那他一个人带不了啊，是很多人得给他带啊。咱们讲过这个前面几讲，咱讲那个童贯啊，什么高俅啊，宋朝的这个军事统帅，看来是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啊爱攒钱。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个宋高宗问岳飞，就是说怎么我们这个大宋才能得救？岳飞答的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所以王渊他到哪儿都带着这么多钱，你带着这个金银财宝啊，行军打仗，这个战斗力自然就不敢，就没法有保证。尤其是令人这个就是气愤的是，王渊当他这个皇帝从扬州往杭州跑的时候，让王渊负责断后。你不是军队的这个统帅吗？你不是枢密使吗？你来这个指挥这个部队，你断后。结果王渊竟然动用了十几艘大船拉个人财物，把他个人的财物拉过长江，致使跟随赵构的数万士兵、几千匹战马失陷敌营啊！因为那个兵到了这个江边一看，船没了，船哪儿去了？王统治拉金银财宝给拉跑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就留在江边，就等着这个金国人屠杀，然后几千匹战马。特别宝贵的是这几千匹战马呀，啊，所以这几千匹战马失陷在这个敌营，这个代价太大了。没想到等逃到了杭州之后啊，王渊这么大的罪过，皇上照样特别信任他，不但没有这个处置他啊，就是这件事儿就不提了，没问，那就没问。当然说把他这个枢密使啊，他当时叫签书枢密院士，那就相当于枢密副使，把这个官呢给他免了，但他仍然做御营都统制，仍然指挥这些个士兵，指挥这个跟着皇帝的这些士兵。那么这样一来，士兵自然就不服啊，你这么一个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人，凭什么你统治我？而且我们也是从龙护驾有功，我们也跟着皇上跑到这儿来，为什么你得到了升赏，我们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这些士兵非常不满意。在这个时候，苗阜和刘正彦就跳出来，就激起士兵的这种不满。
1: 在金军南下、国难当头的时候，枢密使王渊竟然为了个人的钱财，而使数万兵将、数千战马落入敌手，本该严惩，但是宋高宗赵构却照样信任他，这当然会引起其他将士的不满。那么跳出来的苗阜和刘正彦是什么人？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呢？
0: 这两个人啊，也是宋朝的武将，以前也立过战功，也是最早追随康王赵构，一直从北方逃到南方来的。所以他们俩觉得我的功劳不在王渊之下，凭什么他受升赏？特别是这个刘正彦，刘正彦的父亲是在对夏战争当中跟西夏的战争当中殉国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就刘正彦是烈士子弟，他属于这个烈属，是吧？所以我两代将门，我的功劳不在王渊之下，为什么王渊能够受赏呢？他们认为是因为王渊跟宦官康吕的关系非常好。康吕是皇帝倚重的人，经常在皇帝耳边打小报告的人，所以肯定是因为这个王渊交结内侍，所以

0: 才造成他有罪而皇帝不问。因此呢，这个苗阜和刘正彦、苗刘这两个人就在士兵当中就煽动，就把这些事儿就说，然后就把士兵的火啊就给煽起来了。你们知道主上为什么不处罚王渊吗？就是因为他交结内事。你们知道不知道王渊拉了十几船的财宝来，然后也不分给咱们，咱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军鞋也破了，弓弦也都松了，战刀也都锈了，靠着这个咱怎么跟金国人打仗？而且特别这个可怕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时候跟随着赵构的士兵都是北方人，很多都是河北人。当时的这个河北呢，可能跟今天的河北不一样，他指的就是黄河以北，很多都是河北人，就是北方人，一路跟着赵构就往南边跑，离家乡是越来越远，思念家乡，思乡之情越来越甚，父母高堂尚在，妻子儿女沦陷在敌手，我们这么一路跑，跑到哪儿算一战呢？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到故土？我这辈子还见得着父母见不着。所以这些士兵不满的情绪被这个苗刘就煽到了顶点，于是这些士兵呢就在这个王渊上朝的那个地方就埋伏起来了。等王渊一过来，乱军一哄而上，王渊从轿子里就揪出来，拳打脚踢，一边打就一边骂你误国殃民，贪鄙无能，死有余辜，那叫什么？王渊就一看那个这种情况下众怒难犯啊，那抱头鼠窜，这后边的兵就追。然后这个时候王渊看到了刘正彦呀，可看到救星了，你是我提拔起来的，说这刘同志救我。刘同志用事实回答王渊，报答王渊，冲上去一刀就把王渊脑袋砍下来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等于这是以下犯上啊。因为刘正彦和苗阜呢是王渊手下的军官嘛，他们俩是王渊手下的军官，他们俩是统治，王渊是都统治，那你把总司令给杀了，这事儿一下就闹大了。然后呢，士兵们就准备着去抢王渊他们家，你不是十几船财宝吗？咱大家要发财。这个时候苗刘这当中呢，苗刘是两个老粗，没什么政治远见，他手下有人就跟这个苗刘就说将军不可如此，咱们先别忙着抢东西。王渊为什么得到主上信任？那是因为他交结内事，他跟宦官的感情好，所以咱得进宫把宦官都杀尽。你不杀尽宦官，将来主上一怒会报复咱们。苗刘听有理，马上带兵就进宫杀宦官。然后他们就杀到了这个宫门口，杭州的地方官和这个宰相闻听有变，匆忙入宫。但是一看啊，造反的呀，就这个当时就是等于就起来叛乱的兵变，参加兵变的这些人全是御营的士兵，他们没办法，御营的士兵他战斗力强啊，而且他是等于是皇帝身边的这个保护的这些人，战斗力强。你如果调这个外地的军队，远水难解近渴，然后你说你靠杭州这些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士兵啊，说句实在的，可能更多的是今天那种警察的职能，他主要什么防火补道，干点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是御营兵的对手。所以宰相和这个杭州地方官束手无策，只好就把皇帝请出来说报告这件事儿，苗刘发生了兵变。
1: 苗阜和刘正彦带领着军队一直杀到了杭州行宫的宫门口，而这个时候赵构突然得知苗刘兵变，斩杀了枢密使王渊。那么面对围攻的一队队御林军将士，赵构会如何应对？
0: 皇上很震惊，怎么搞的，怎么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那种兵变？于是皇上呢就到这个城门楼上，就去这个问那个苗刘，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苗刘呢是这么回答的，说苗刘不复国，为天下除害。我们绝不是要造反，我们就是要为天下除害。除了谁呢？除了王渊。那么皇上一看，那王渊既然已经被除了，你们害也除了，是不是就可以退兵了呢？苗刘坚决不干。苗刘说他是除了，宦官还在，所以必须你把这个宦官交给我，我一定要把这个宦官给杀掉。 宋高宗就非常不忍，皇上就跟那自言自语啊，你说把他杀了，这我身边没个使唤人，你这个不行。宰相一看就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一宦官？他要是不死，咱们全得玩完。于是宰相就急了，宰相就，但是这话的宰相他不好说呀啊，宰相就向这个身边的这个人就使眼色，那就向这个身边的可能是皇帝身边别的这宦官使眼色，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杀了康吕，不是还有你了吗？啊，那你康吕要是下去了，你们不就上来了吗？这不是挺好的一机会吗？于是有一个这个人就在后边就小声嘟囔了一句啊，说什么呢？说陛下身边又不止康吕一人。高宗就以袖掩面就不说话了。宰相这时候下令说，快把康吕给送到城去，把他送出去，冠军不要杀他吗？送出去。于是呢就把康吕啊就给送出去了。那康吕呢不愿意去啊，然后捆吧，然后就搁在那个筐里，顺着那个城就给追下去，那就送到了这个乱兵跟前。乱兵冲上去一刀就把康吕剁为两截儿啊，就拦腰斩为两截儿。据说这个康吕被斩为两截儿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一刀两断了，等于是这个上半身啊在地上仍然做这个乞求哀告状。这血腥的一幕又是皇帝亲眼看到了，就在我眼皮底下，这些乱军就把我最宠爱的内侍就给杀掉。所以皇帝不忍心看这血腥的一幕，皇帝就以面这个以袖掩面，就想转身走。苗刘到这个时候啊，这两个军官啊，苗阜和刘正彦就已经丧失理智了，就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他们就要对皇帝采取行动了。当然杀皇上他并不敢，所以这俩人喊陛下慢走。皇上说啊，爱卿还有何事啊？你想杀的人你都杀了，你还想干嘛？你们还想干嘛？你们俩人一拱手说，陛下啊，说了这么一番话，说陛下信任宦官，军事有功不赏，谁和宦官关系好谁就得美官。王渊在扬州遇敌不战，因与康吕是好友，竟得枢密高职。我们俩立功甚多，你看我们俩这功劳的大，仅得团练使之职，我们才是五品官。他们这个误国殃民到这种程度是一品官，我才五品官。所以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皇上一想，哦，看来这两个人啊好对付啊，这两人好对付，不就嫌自个儿官小吗？行，你们俩说吧，你想当什么官？你说当什么官，我马上下旨告诉宰相，咱就下旨，由着他俩的意思，他俩想当什么官。这俩呀，说句实在的，就胸无远略，你从这点上就看出来了。这俩琢磨，我们现在是五品，我们应该当什么官呢？是吧？我们应该当什么官呢？你要真是说我要造反，我就玩大的，全国兵权的都是我的，我号令天下，我多好！就这俩想半天，那就是王渊那官给我们吧。哎，他也没多大的抱负啊。皇上一听这个，其实心里就啊，行，没问题，你们俩马上就升都统制和副都统制，你不是这闲官小吗？马上都统制和副都统制，然后这俩呢，就同意了啊，同意了。这个时候乱军就要散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手下的人又说话，又那个能人啊，又给出主意。这个人是中军统制，叫吴湛，这个人又给他们俩出主意：二公切切不可退兵，不能这么走，给你俩统治这不成那个。皇上还在，往上努嘴，皇上还在。这俩人一拍大腿，对啊，这皇上还在，这事儿没完。然后就召集乱兵，咱别走，还有下文。然后这俩又回过来跟皇上说啊，你不能再干了，跟皇上讲说您得退位。然后皇帝就一看着这个宰相，想让宰相说两句话。这个时候呢，宰相呢就跟这个乱兵说，你们的请求皇帝都已经接受了，不要逼主过甚啊，咱各退一步，你让杀了全杀了，你要当的官都当上了，咱能不能各退一步啊？结果这个时候苗刘这两个人啊，这头脑发昏了，就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这个估计那眼睛充血啊，是吧？就血撞头，头脑一发昏，张口就说出了一句什么话，触动了高宗最不能触动的一个心结。苗刘在底下

0: 也喊陛下的地位来路不正，若他日渊盛归来，陛下何以自处？渊盛就是钦宗皇帝，因为这个钦宗皇帝不是被俘了吗，所以这个当高宗继位之后给钦宗上徽号孝慈渊盛皇帝，说说他日渊盛归来，陛下何以自处？等到钦宗回来你怎么办？皇上当时就呆立在当场，这种话是皇上最忌讳的，谁都可以这么想，没有人敢像这俩的公开喊出来，所以皇帝简直就是就浑身发抖啊，气的简直就是他又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当时就已经是那种就走投无路的感觉的时候，苗刘一看，呵，我们把皇上镇住了，你不是说我凭什么不让你当皇上吗？我只说你凭什么不能当皇上了吧，你地位来路不正，应该是钦宗当，你凭什么当啊，你是看摊的是吧，你按道理说你应该是提兵去收复这个中原，把二圣赢回来，你是敢死队队长，你凭什么当皇上吗？这个意思是吧，你来路不正怎么办？皇上当时呆立在当场，怎么办？宰相也不敢说话了。
1: 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但是赵构的皇位是从金国册立的傀儡皇帝张方昌的手中接过来的，而且徽钦二帝尚在北国，因此面对苗刘二人对于自己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赵构一下子无言以对。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主意，而这个主意直接导致了赵构的退位。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这个时候呢，苗刘手下的人呢就给这个出主意，说现在啊孟太后在朝啊，她是先朝的太后，说她在朝应该把她请出来主持国政，于是苗刘就跟皇帝讲啊，说您必须退位做太上皇，因为徽宗也退过位做太上皇嘛，你跟你爸爸学吧，你也退位做太上皇，让皇太子继位，皇太子3岁，让他继位，然后由孟太后垂帘。皇上一看这事已至此，那就派人去请孟太后去吧，于是这个内侍们就去请这个孟太后。当时啊在这个城楼上啊天气寒冷啊，皇上匆忙的出来接见这些乱军，也没来得及啊披这个披风，衣衫单薄，再加上他生气可能也害怕是吧，你就算是万夫不挡之勇，底下这么多乱兵他也害怕，这帮人要是杀红了眼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皇帝在那儿瑟瑟发抖，又没吃饭啊，在这所有的反正不利因素都集中在一起了，皇帝一下就苍老了多。然后因为他这个上城的时候也是着急嘛，什么都没来得及带啊，就皇帝平时日用东西没来得及带，这个城门楼子上只有一把竹椅啊，一把竹椅子啊，那么冷的天坐着竹椅子，你想这感觉也很不好，好不受，让皇上跟这儿坐着。然后等这个太监内侍们去请这个孟太后来，太后来了论辈分，这皇上的娘嘛，皇上就得起立 太后您坐，皇上跟边上站着抖，太后跟那儿坐着。太后就问这个乱君，也是卿等因何而来啊？乱君就说了，主上昏庸，宠信奸佞，国家有难，二圣未回，主上不思进取，所以我们建议主上退位，由太后抱着皇太子垂帘。太后说这可不行啊，哪能这么干啊。结果这个苗刘这个乱军呢，在这个时候刀就拔出来了，威胁太后啊，你问问将士们同意不同意，此意已决，请太后遵从勿意，大家都这么干，都想这么干，你必须同意。太后这个时候也恼怒了啊，一拍着竹椅子站起来了，国家危难之际主幼国疑，你们觉得合适吗？我一个老太太抱着个三岁孩子能干什么事儿？就皇上春秋正盛，刚二十岁吧，二十一岁，春秋正盛做太上皇，历朝历代有这种事儿吗？苗刘说呀，那大白话说，我们不懂历史，我们行伍出身，对吧？我们就知道打仗，是吧？我们就是战刀说话，您同意不同意？太后一气之下，跟你们没法说话，是吧？跟你们我讲不清楚，拂袖而去，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了。太后就转身走了。太后一走，这场面更尴尬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朱胜妃啊，这个宰相朱胜妃就跟皇上说：“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啊？”皇上略一沉吟啊。卿等所奏甚是啊，朕确实不得，上甘天谴，致使呢这个百姓涂炭，臣民离散，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是不配做这个皇位。那好，我退位，你们的所奏我批准了。然后皇上就走了。这样来的话，这场兵变的闹剧就算是结束，结束。皇帝当夜就被囚禁在一所寺庙里，皇太子和这个就被立为皇帝啊，皇太子被立为皇帝，就让太后垂帘，太子被立为皇帝，连年号都改了。本来这个时候宋高宗的年号是建炎，因为皇太子继位，年号改为明寿。所以这场兵变啊，在历史上除了叫苗刘兵变，苗父刘正彦这两个元凶，又叫明寿兵变。这个时候呢，这个宰相啊就来这个看这个皇帝啊，说这个跟皇帝就讲啊，说我呢跟这个苗刘啊谈了谈，这两个人啊没有墨水啊，肚子里没墨水，胸无点墨，所以这两个人啊很好对付，陛下呀耐心，他日必有远途，咱改天咱再找他们算账，咱先缓一缓，由着这俩折腾啊，由着俩折腾。皇帝说我明白，依卿所奏啊，这道理我能看得明白，就这俩什么样我还不知道，行，你就这么样吧。皇上就跟庙里住下来。
1: 无论是高宗皇帝还是朝中大臣都明白，苗阜和刘正彦这两个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但是苗阜和刘正彦却把自己当成开国元君。那么他们在兵变期间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苗刘兵变最后又是怎样被平定的呢？
0: 苗刘就利用这个明寿天子啊，就开始发圣旨，利用这皇太子的这个权威就开始发圣旨。哎，第一道圣旨呢就发到了张俊军中。张俊也是大将啊，麾下拥兵甚重。张俊打开这个圣旨一看，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来是这个节度一级的高官，要贬为一个这个省军分区副司令员，从这个大军区司令要贬到省军分区副司令员这么一个小官。张俊一看这个圣旨，一揉揣到怀里了，不跟众将说，众将我要一说，把这个圣旨一说，把我贬了，我这部队就散摊子了。哎，我们的统帅都被贬了，那这个部队就完了，散摊子了。于是这个部将问：“什么事儿？大人发生了什么事？”张俊说：“朝中有变故，有国贼，圣上调我们出兵平叛。”啊，众将听是这事儿，赶紧！众将呢，好长时间没发军饷了，出兵平叛，那叛军他能没有他能没有那什么？腰里能没东西吗？有了东西之后，那不就是我们的了吗？于是各路大军抢着就奔着京师就来了。 抢着奔京师就来平叛。平叛的军队啊，离京师已经越来越近的情况下，苗刘还跟那儿忙着这个我该干嘛干嘛，我抢东西怎么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部下就来报告说，这个张俊呐、韩世忠啊这些部队啊都已经逼近这个京城了，您看怎么办啊？咱们怎么办啊？苗刘这才恍然大悟啊，他们居然不听圣旨。这问题，你那圣旨这不伪造吗？谁听啊？啊，说他们居然不听圣旨，那怎么办啊？你们说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手下的人就给出主意，他们认为咱是叛军，不就是因为咱逼着皇上退位了吗？啊，就是说他手下这些人啊，您看得出来没一个有这个见识的，说咱不就是因为咱逼着皇上退位了吗？所以干脆啊，咱先拥戴皇上复位得了，对吧？你这就是说他呢，咱要一拥戴皇上复了位，这事儿不就完了吗？他凭什么判？他没有理由再评判啊。哎，苗刘一听，好主意，好主意，马上就把皇上从那庙里就放上了。对不起啊，我们以前不懂事儿，您那大人不计小人过是吧？所以您还做您的皇帝，您还做您的皇帝。高宗就复辟了啊，高宗复辟了。然后苗刘也有一心眼儿，说这个我们俩呢，觉得我们俩呀、不太适合在京师待着了。他也知道，就如果这个平叛军要进了城，没我们俩什么好，所以我们俩真的是不太适合在京师待着。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俩放个外差啊？您看行不行？高宗巴不得这俩赶紧走呢，那当然可以了，马上任命苗阜淮西制置使，你到这淮西的地方做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刘正彦副之啊，你做制置副使，你们俩赶紧走。这俩谢恩转身就走，可算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转身走。哎，一想不行，又回来了。皇上，您能不能给我们一道誓书？你给我们写一保证书，什么保证书呢？就是我们俩犯的罪，不问。你们俩你不再问我们罪了，别省着那个讨逆军一进来拿我们俩开刀，您看这行不行？皇上说太行了，只要你们俩能走，那怎么着都行。于是皇帝朱笔写下誓书，但问题是，皇帝的这个誓书是非常有深意的。你想这两个兵胸无点墨是吧？甚至通不通文墨咱都不知道，他哪能玩心眼儿，玩得过这文武双全的皇上啊？皇上的誓书写怎么写的呢？第一句，除大逆外，余皆不问。我这俩拿着那个除大逆外，余皆不问，乐颠颠的就走了。
1: 苗阜和刘正彦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带着赵构亲笔书写的免罪誓书逃之夭夭了，苗刘兵变就此结束。那么恢复了皇位的宋高宗会怎样处理苗刘二人？苗刘二人最后的下场究竟如何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结果这俩可老拿着这么一张空头支票就跑了啊，跑了。然后这讨逆军就进了城了，就进了城了。韩世忠的部队最先进城。韩世忠一见到这个宋高宗，倒头便拜。宋高宗搀起韩世忠，失声痛哭：“爱卿，你可来了。”

0: 受罪受大了，可是你可来了，韩仁宗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这个时候，这个宋高宗啊，跟这个韩世忠小声的说，说门口那中军统制吴湛跟苗刘是一伙的，要不是他开门，那苗刘进不了宫，跟他是一伙的，爱卿能为朕除害吗？韩世忠说，陛下放心。韩世忠力大无穷，一出门见了这个吴湛，俩人就作揖，吴统制拥抱啊，抱拳一攥这个吴湛的手，咔吧的给撅折了，一下就给这个吴湛扔在地上，然后韩世忠的亲兵上去一刀就把这吴湛给砍死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短暂的闹剧结束，苗刘逃到外地，皇帝下旨讨逆，这俩拿出誓书，这头才明白除大逆外余皆不问。皇帝的圣旨开头就是这俩谋大逆，罪在不赦啊！那会儿是余皆不问，现在罪在不赦。于是苗刘的部队也就傻了眼了，部下渐渐散去，苗刘被俘啊！被俘之后寸折而死。这个苗刘兵变算是平定了，但是在宋高宗心目中的这个阴影是永远无法抹去。武将都不是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坏，这帮人祖宗立下的规矩是太对了，就得重文轻武，绝不能让这个武将权力大，更不能让他跟他的部下结成一体，就得是那种什么呢，就武将跟这个军队啊来回调。北宋原来行更数之法，这个部队跟这个长官来回调，换长官不换部队，换部队不换长官，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免得你啊这个上下一体，你们跟我这儿造反。你看苗刘的部队就这么听他的，他一说造反大家都造反，这武将太不是东西，绝对不能再相信武将了。尤其是苗刘喊出的那句话啊，你来路不正，地位来路不正，若冤胜回来，陛下何以自处，这天天就跟重锤砸这个高宗脑袋似的。这两个人这么想，武将要这样，绝对我不能听信他们的啊！这武将太不能相信了。
1: 苗刘兵变不仅在赵构的心里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权对于武将的态度。然而，就在苗刘兵变刚刚平定不久，宫里又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意外的事情。那么，宋高宗又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0: 他在杭州这兵变平息之后，没痛快几天，金军不就南下了吗？南下这个他不就一路就开始跑了吗？由明州啊，然后后来不就出海吗？他逃到明州的时候啊，当这个赵构逃到明州的时候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夜里边卫士提刀闯宫要杀赵构，这个卫士为什么提刀闯宫？史籍上没有记载，因为他的一个小卫士嘛，可能马上就被人制服了，就被处死了啊。为什么呢？他要提刀闯宫，没有记载，估计也是那个原因，就卫士可能是北方人啊，因为跟着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看着皇上一路南逃，离家乡越来越远，或者是绝望，或者是愤怒，反正各种原因掺杂在一起，要把皇上杀了啊。一个小小的卫士提刀闯宫，所以这两件事等于就给这个赵构的刺激大到，就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相信。没有一个可以相信。另外呢，赵构从扬州逃出来的时候啊，他因为不是被吓得就是以后不能生育了吗？他唯一的皇子啊，3岁，就是那个所谓明寿皇帝啊，就是这个宋朝历史上出过这么一个很短暂的明寿皇帝，3岁。那么这个孩子受了惊吓，他一路上像那么点小孩那样颠沛流离，他受了惊吓，重病，然后呢就让这个宫女太监照顾。宫女太监精心伺候，越伺候病越重，这小孩眼瞅着就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这个冬天了，冷嘛，屋里啊烧那个火炉啊，大铜炉，一个工人啊进来是送东西，不小心踢翻了这个铜炉，当那么一声把这铜炉踢翻了，小孩3岁正在梦中一下把这个铜炉给踢翻了，吓死了啊，这孩子给吓死了。所以等于是赵构唯一的亲生儿子被吓死了，赵构又再也不能生了，等于是这个 太宗这一脉啊，宋太宗这一脉的继承人就断绝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件事儿更是这个高宗皇帝心中永远的痛，是吧？我唯一的继承人被吓死了，这更是他永远的痛，这又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后来你谁触动我这个心结，我也跟你没完。所以后来的这个武将的悲剧，有的跟这个心结也有关系。皇上他不能生了，他不能到处宣扬他呀，对吧？他不能到处宣扬，所以他这个有苦说不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心结跟这个后边武将的这个悲剧是有关的。那么咱们刚才讲到了，苗刘兵变能够被平定，立首功的应该是韩世忠。韩世忠是立了首功。那么韩世忠是个什么人？世忠嘛，他有哪些忠良之事啊？在这个南宋历史上，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那他有哪些这个就是事迹？这个呢，我们下一讲再讲啊。
1: 金国大军长驱直入，紧追宋高宗不放。宋高宗一直逃到了大海上。金军不及水战，又已经掠得很多财物，决定挽救回朝。在渡长江之时，金军遇到了留守镇江的宋将韩世忠的阻截，10万金军被韩世忠的8000余人打得落荒而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天荡大战。那么韩世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以少胜多大破金军的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同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1集《韩武破金》。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民不懈奋斗，持续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干部的选拔、培养与任用，始终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党的二十大把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写入党章总纲，明确提出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培养和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从政治引领、价值导向、选拔任用、待遇保障、人文关怀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务实管用举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的修订实行，为鼓励干部担当作为、建设高质量干部队伍提供了制度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综合施策，不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评选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首次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开展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等，通过一系列功勋荣誉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精神引领、感召示范作用。同时，我们以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积极鼓励和调动广大干部在改革创新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以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事业发展仍将面临许多风险挑战，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查大事，应变局，观未来，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以担当作为，不断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我是于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

0: 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二胎家庭中两个孩子都在哭，要先哄哪一个？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年龄较小的，尤其是处于婴儿期的二宝来说，他们的哭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生理需求，而对于大娃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在心理需求。今天你们就来说说应当如何处理当两个娃同时哭先哄哪一个的问题。柠檬的建议是，当两个孩子同时哭的时候，很多父母自然而然地去照顾二宝的情绪，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大宝更难过。在一个人带娃的情况下，如果确定二宝没有大问题，先去安抚大宝吧。为什么柠檬建议先哄大的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婴儿期遗忘，简单来说就是孩子三岁之前一般不记事，即使能够记得一些，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是大娃就不一样了，他正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父母先去满足二宝的生理需求，会让大宝产生被冷落的感觉，他会错误地认为弟弟妹妹在父母心里比自己更重要，那这样不仅对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不利，也会影响到大娃的心理健康发展。柠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虽然大宝的年纪比弟弟妹妹要大，但他仍然是个孩子，他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和感受到家里增添新成员后的变化。当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独自享受着全家人的爱，当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有人要和他一起分享父母的爱，他会产生不安全感，经常性的等待，被迫要求自立，父母稍微明显一点的偏爱都会使大宝陷入失落的情绪当中。想让大宝平和地度过这个成长阶段，这需要父母的正确引导。二胎家长们经常挂在嘴边教育老大的话是，你是家里的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不能欺负他。这些话是父母为了加强大宝的使命感，可强制性的给大宝输出这些观点，只会让大宝更加叛逆，甚至对弟弟妹妹产生怨恨。生活中也不乏看到一些大宝主动照顾弟弟妹妹，替父母分担责任的行为。造成这个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方式不同，一种让他们缺爱缺乏安全感，而另一种让他们有信心有家庭责任感。只有孩子感受到爱，他才能给予别人爱。对此柠檬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要确保爱能够传递给大娃。前面说到了大宝对二宝的排斥以及其表现出的退化行为，是因为他担心弟弟妹妹的到来会让他失去原本的家庭地位，让他被父母冷落。在决定要二胎的同时，也要注意照顾老大的情绪，明确地表明爸爸妈妈的爱并不会因为二宝的出现对你有所减少，弟弟妹妹的到来不是抢走爱，而是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人来

作为父母，不要怕对孩子表达爱，话可以说得直接一点，行动也可以更多一点。其次，不要强制性地剥夺大娃的权利。在孩子眼里，弟弟妹妹的出现导致父母忽略了自己，用眼泪哭闹来诉说心中的委屈。作为父母总是忘记，虽然大娃年纪上相对大一点，也依旧需要父母的关注，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有时候强加在大宝身上的责任感只会让他们更加委屈，更加排斥。柠檬希望大家明白，想要唤起大娃的责任感，首先要先满足大娃的心理需求。当大娃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后，才能慢慢的让他对弟弟妹妹产生保护欲，而不是把他当作抢走父母关爱的敌人。最后，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大娃接受二娃。父母可以多用商量的态度来征求大娃的意见，比如，当两个孩子都在哭闹时，可以先把大娃安抚好，询问大娃：“妹妹还在哭呢，我们去看看她为什么哭好吗？”在妹妹被你们哄好后，也不要吝啬你的夸奖，给大娃一个积极的暗示，同时也让大娃积极地参与进来，引导他更好地和弟弟妹妹相处。

二胎相差几岁最合适呢？昨天我和几位宝妈讨论了关于二胎的话题，其中一位宝妈说起自家婆婆催生自己生二胎的事。她的婆婆说，大宝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小区里也没有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一起玩，而且要是等到大宝长大了再要二胎，那么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就太大了，也玩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她婆婆一直催促着，趁她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赶紧要个二胎。这位宝妈还说，其实自己也有生二胎的想法，可是在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控制上，她和丈夫产生了纠结。如果年龄差距太小的话，怕两个孩子整天闹腾，带起来不省心；可年龄差距太大的话，又怕两个孩子有代沟，不亲近。的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几岁最和谐，一直是想要二胎的宝爸宝妈们较为关注的点。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各位宝爸宝妈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不建议两个孩子的年龄差为1至2岁。一些宝爸宝妈在生了大宝之后有了追生的想法，这样一来，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就控制在了1到2岁之间。但我想说的是，太早追生二胎会对宝妈的身体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宝妈的身体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子宫恢复、身体机能以及心理层面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复原。1至2年内，一胎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恢复完全的，若此时追生二胎，无异于火上浇油。其次，推荐常见的3到5岁。我们细心观察身边的二胎家庭，就会发现两个孩子年龄差为3到5岁是最为常见的，医学上也证明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第一胎生完之后，宝妈至少需要休养2年半到3年，加上这个时候的大宝已经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所以两个孩子照顾起来也比较省心省力，并且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不是很大，还能有个共同的话题，能够玩到一块儿去。父母们不妨想象一下，弟弟或妹妹牵着哥哥姐姐的手，一起玩跷跷板、滑滑梯、捉迷藏，是不是既和谐又美好呢？不过宝爸宝妈们需要注意，这个年龄差的二胎关系，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吃醋争宠。举个例子，如果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偏向二宝的行为，那么大宝就会心生不满。即便一开始大宝以哥哥姐姐的身份做出了让步，但次数多了，他们也会伤心难过，怀疑父母的爱。

所以在要二胎之前，父母要做好大宝的思想工作，等有了二宝之后，父母也要及时的关注大宝的情绪。只有这样，二胎家庭才能够收获双倍的快乐，看着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快乐长大，这才是一个二胎家庭最幸福的模样。最后，不推荐二胎年龄差距在15岁以上。一般来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如果在15岁以上，那么宝妈基本上是在40岁之后才要的二胎。要知道，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是在25到35岁之间，宝妈过了35岁之后再要孩子，对身体的危害不容小觑。同时，过大的年龄差也会给家庭及大宝带来一些负担，比如父母年纪大了，后续对二宝的养育都会成为矛盾和问题。再者，万一父母有什么意外，二胎的养育问题会更加的棘手。在电影《我的姐姐》里就有类似的问题，一场意外的车祸带走了两个孩子的父母，6岁的弟弟抚养问题交到了刚毕业的姐姐手上，养或不养都是难题。对于弟弟来说，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肉之亲，而对于姐姐来说，她刚迎接未知又美好的人生，养育弟弟无疑是一种负担。所以高龄但想要二胎的父母，一定要从身体、家庭风险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考量，再决定要不要二胎。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二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很多家长可能都会重复这样几句话：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为啥还磨蹭啊？哎呀，为啥最近做作业这么粗心啊？即使不说磨蹭粗心，也会唠叨批评别的事儿。但是呢，对于家长的唠叨，孩子们通常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我行我素，起床还是那么磨蹭，作业也还是那么粗心。有位妈妈犯愁了，孩子为啥就是不听自己的话呢？要用哪种方式说话，孩子才愿意听愿意改呢？这些问题啊，让许多家长感到无计可施。为了解决家长们所遇到的烦恼，在这里柠檬先给各位家长讲一个小故事。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决定呢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是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了。等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非常的气愤，不仅没有捐钱，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像这种因为牧师受到的刺激反复出现，从而引起心理不耐烦或者不舒服的现象，被称之为超限效应。超限效应在家庭教育中时常发生，当孩子犯错时，有一些家长会反复对一件事情做同样的批评，孩子一开始呢会内疚不安，听多了也就开始不耐烦了，最后就变成了反感讨厌，被逼急了就会出现我偏要这样的叛逆心理。可见家长对孩子的批评不能超过限度，尽量应该对孩子犯一次错只批评一次。如果非要再次批评，那么也不应该是简单的重复，要换个角度，换种说法。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同样的错误被揪住不放，厌烦心理。

0: 以和叛逆心理也就会随之减低。那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超限效应呢？在这里柠檬给各位说两点建议。第一，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应该多考虑孩子的感受，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啊，妈妈发现你起床有些磨蹭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孩子可能会回答，没有不舒服，就是感觉没睡好，有些累。如果是这样的话，起床磨蹭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孩子如何睡好的问题。当把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之后，自然就不需要过多的批评了，同时呢，也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第二，及时学习沟通的新方法，不要使用无效的方法，应该停止使用。比如有些妈妈会让孩子学，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1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齐了，
10: 这给你吃。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
7: 少用少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1: 电
10: 费
11: 高的，
10: 还有
11: 电
10: 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意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

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我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此刻呢，让我们用音乐编织一段温柔的时光，把心事轻轻摊开，让旋律如晨露般滴落在心间。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愿这样美丽的旋律能够为您带来如

首《路过人间》是郁可唯的歌曲，她用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如诗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温柔铭记。

这首晚风带着复古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从老电影里飘出来的旋律。你会不会披着夜色来到我的梦里？歌词像是一封写给回忆的情书，温柔又略带伤感。整首歌的氛围像是夏夜微凉的风，或是晨光里将醒未醒时那个舍不得忘记的梦。如果你曾经在某个清晨醒来，心里还留着昨夜的梦境，那么这首歌就是为那一刻

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日常吧。这首歌呢用轻快的节奏唱着最深刻的生活哲学，其实无常呢才是日常。歌曲的编曲明亮而灵动，间奏那段口哨声呢也是尤其动人，像极了一个人走在阳光斑驳的巷弄里，突然忍不住哼起歌的瞬间。生活呢总是充满着变数，但是或许呢正因为如此，那些平凡的日常，比如一杯热茶、一个拥抱、一个散步，才显得格外珍贵吧。这首歌呢是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的小小赞歌。

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又不忘。这首歌呢，带着浓厚的民谣的气息，木吉他的伴奏像是一件晒过太阳的旧毛衣，温暖而柔软。有些往事说给耳朵听，歌词呢像是深夜里的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最终都变成了生命温柔的褶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念念不忘却没有回响的遗憾，那么这首歌会告诉你，有些记忆本就适合安静收藏。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吧，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歌名很长，但是这首歌呢却像是一个朋友在你的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前半段的旋律平静而克制，而后半段呢突然爆发的呐喊，像是在眼泪流干之后推开窗户深吸的那一口新鲜的空气。生活呢或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但是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觉得即使世界偶尔残酷，我们依然可以温柔地期待美好的事儿终将发生。

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样的时段让音乐代替阳光轻抚您的耳朵，这些旋律里的悲欢最终都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愿您今天遇到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藏着温柔的诗意。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咱们这个故事叫做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您可记住，数着点，已经有两条命搭进去了，一个是沈秀本人，还一个就是那黄老狗啊。现在大理寺的这位老爷想把这商人李吉往死了打，为什么？他觉得这事儿李吉一定知道凶犯，如果李吉说不上来，那这凶犯就是李吉本人，这可真冤枉李吉了。李吉从那古董匠那儿买鸟的时候，他也不能问您是哪家的，您姓字名谁，你们城里有几个古董匠啊，他问不着这些。可老爷不管这些，重刑伺候啊，什么叫棍子，怎么叫板子，怎么叫夹棍，打的这个李吉是皮开肉绽。最后没办法，李吉只能招了，因为看见画眉长得实在是精巧可爱，所以一时动了脏心，就杀了沈秀，将头抛弃。这叫什么？屈打成招啊。老爷很满意，点点头，官法如炉，真如炉啊，要没点厉害你还不招了呢，把他押进大牢。大理寺剧本上奏，圣旨下来了，说李吉真的如果杀死沈秀的话，那么画眉鸟收归公有，一律把李吉处死。您说这李吉多冤呢，这鸟是他带来的，死尸可在杭州呢，没法说了，这叫人赃俱在啊。也没人听他去哭诉，押到市曹斩首示众。跟这李吉一块儿去杭州奔海宁郡做买卖的不还有俩朋友呢吗？一姓贺一姓朱啊。这老贺跟老朱知道李吉这事儿了，俩人一见面一块抖了手，这不就是天大的冤枉吗？明明咱们作证就买了一个画眉，哪见得杀人了，咱们得替他去讲讲这个老爷名冤。老贺还挺激动，老朱把他拦住了，名什么冤呢，你摸摸咱俩这脑袋长得牢吗？怎么了？尸身在杭州，咱们的朋友李吉已经身首异处被斩了，咱俩就愣作证说他有冤枉，拿什么来当堂说明啊？回那么好吧，咱俩再打上一个合谋，再把咱俩脑袋掉了，那可叫真正的冤枉。真要想替朋友要出一把力的话，现在不如先忍下心性，到杭州问个明白，把这古董匠找来，再翻案也行啊。唉，这老贺一想，那就依朱兄所言吧，他们俩偷偷奔杭州了。咱们先说回到杭州的沈玉，回到家里见到媳妇严氏，一声痛哭嫌弃，在东京我替咱那儿子讨了命了。严氏一听这话从何说来呀、啊？我替咱儿子报了仇了，我在御剑房看见了画眉，正是咱儿子养的那只，就着这只画眉鸟，我告到了大理寺，抓到了元凶。夫妻抱头痛哭，看来我儿地下有知啊，可以安心了。沈玉就跟这本地的这个知府知县们都打了招呼了，咱们这案子可以销案了，已经杀了凶犯了吗？知府巴不得这案子赶快结了呢，告诉有关人等，把这案子做结吧，把那棺材挤出来火化，一切这事儿就算料理停当了。这件事儿过去了吧？没有，老朱老贺还查呢。上次他们来到杭州住的就是胡树客栈，这回又做生意还住胡树客栈，不过这一次这做生药生意是打掩护，顺便做这么一档生意，主要目的

0: 的是寻访古董人呢、啊、找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动静，三天俩人都有点泄气了。哎呀，药材都买齐了，就跟这儿天天这么瞎转悠，晚上回来累得臭死，哪天能碰见古董的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老朱老贺俩人一商量，咱们再待三天，这三天要还得不着信儿，咱也算对得起李吉了，咱就回家吧。好，俩人从第四天开始攒足精神接着转呢。哎，这天还真碰上一古桶的。哎，这位大哥，请问。他这一打招呼，到了古桶内站住了，一回头，30多岁，啊，这一看不是那天卖鸟那位，请问您，那个，本地有一个古桶的老人家，在50上下，长得须发有些花白，眉梢有点往下耷了，他叫什么？怎么称呼啊？你找他干嘛呀？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找他估过桶。结果这桶又出了毛病了，那还得找他。他告诉我们这桶坏不了，这还没半年呢，所以我在打听打听，不知道他姓什么，在哪儿住啊？啊，你要说这个呀，我倒知道了。这年轻人一笑，我们这个行当里边就俩老头，一个姓李，住在16园，一个姓张，住在西城角，也不知你找的是哪个。俩人可都花白胡须，那得了，谢谢这位大哥，我们去那俩地方去问一问吧，见面就能认识。俩人一听有一个姓张的住在西城角，感觉这个像，但是为了保险，先奔16园看了看。到16园一打听，有一孤桶的老李头认的呀，正那劈柴火呢。俩人一看不是，招呼都没打，转身就奔了西城角了。到了西城角，这孤桶匠的门前，张公在吗？这张公啊，就跟这现在张伯父在吗一个意思，很尊重。张公的媳妇儿在里边答话了，不在，出去做生意去了。二位有什么事儿啊？俩人一听不在呀，啊，回来再找他吧。转身俩人往回走，这个时候正值是未牌时分，未牌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俩人在这半路上溜达，心想这会儿那做手艺的人就该回来了，早睡早起嘛，这点就该下班往回走了，也不知道在谁家，反正大路到路口这儿啊就等着。远远的看见过来一孤桶的，挑着个挑，嘿呦嘿呦的，看这个挑里边分量可不轻。俩人一看认出来，正是那天在林子里给李吉卖鸟的那位。这真叫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冤仇莫结，路逢狭处是难回避。张公哪知道这儿有人等着他呀，这自由买卖人，这上下班没准点儿，今儿这活干得挺顺手，所以早回了一段时间，冤家路窄，这不正碰上吗？张公是由北往南而来，二人是由南往北而去，正好撞见。这孤桶的张老汉早就不认得这俩了，他把这茬都忘了。这二位一看张公毫无反应，拦住去路，哎，老伯伯，贵姓啊？啊，小人姓张，啊，是在西城脚下住吧？啊，正是老汉呢。问小人，二位尊官有什么贵干？啊，是这样，我们俩。

老朱看了看老贺，心想把他稳住了就好办。俩人告别了张公，认准了门，稳住了张公的心，保证明早不接别的活，就在家等着了。俩人回去了，回店房了没有？回官府了，到官府去状告啊。正是上一次判案那知府升晚堂的时候，晚堂过去那官府每天应该有两次试试，试试就是两次处理公务的时间，傍晚申时升听理事，这个呢就称为晚堂，也叫晚衙呀。这正上着班呢，这二位进堂就跪倒啊，把这画眉冤案这事儿，李吉在东京被斩这一劫，跟自己如何到杭州来寻访张公这经历都说了。两个人替朋友打抱不平，为李吉讨命，望老爷明察细审，审问那张公。这府台大人一听沈秀的事儿都结了案了，凶身都斩了，还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大理寺官员不明真伪，只以画眉为实，不曾细推来历，就把我们的朋友李吉冤杀在东京啊！小人是路见不平，为李吉讨一个冤枉。如果是假的，我们敢讨扰吗？望老爷怜悯做主啊！知府一看这俩人说的好真切，那好，连夜先把张公抓来。真敢抓呀？那当然，当官就得为民做主嘛。大理寺虽然在京城，那是京官，但是地方大员也不怕你，抓张公还不好抓吗？那叫树枝造雕追紫燕，一只猛虎啖羔羊啊。到那儿西城脚下当一脚把张公的门踹开，反剪二倍。那张婆还问他怎么回事，你听着信儿吧。把张公就押到了府上，送进大牢，没连夜审，府台大人没那精神头，明儿再说吧。转天升堂啊，命人从牢中把那孤统的张老汉带了上来。是。张公被押上大堂，浑身都堆了。张公以为苍天有眼发了暗了呢，知府沉着个脸啪一拍惊堂木，好你个大胆的孤统将，为了一只鸟就杀了沈秀，反将李吉害得错偿了性命，今天事情败露是天理不容啊。啊，老爷这是从何说起？打好嘛，这知府也有觉得，先来三十板子。你想这张公都五十多岁了，哪经起这通打呀？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呀、啊！怎么打？他哭昏过多次，只要一停下来他就开始翻案。我冤呐，打的时候打招了，一停下来他接着喊冤。这老贺跟老朱气坏了，老爷李吉都死了，我们四人当时都站在柳林中，我们二人是亲眼得见，就是他当着我们俩面把一两二钱银子给了李吉，卖了他的画眉。现在李吉都死了，姓张的你还在这装什么冤呢？你要说不是你，那好，你跟老爷讲这画眉鸟你从哪得来的，谁给你的，咱们再找他呀。张公本来是想咬紧牙关不抵赖的，这会儿他才想起来这二位感情不是找活的，是寻仇的，再抵赖可就没底气了。知府脸色铁青啊，画眉是真赃物，你们彼此都是个见证，再不招本府可要用夹棍了。啊招啊招！张老汉心想甭夹棍，再给我来几十板子我就完了，一一招供。那好，孤统的张老汉，你杀了沈秀，那头

0: 放在哪儿了？前者有人四处寻找，你知道这事儿吗？啊，是这样，小人一时心慌，就见那旁边不远有一棵空心的柳树，我就把沈秀的头扔在了树中，然后提着画眉奔着柳林外走，就遇着他们了。在武林门外一片柳林中，我碰见三个客人，其中有两个陪伴，说着话，再看看这二位，大概就是他们俩吧。知府一看，好了，全招了，拿供职让他画押，然后派人把沈玉带来。沈玉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听老爷叫，那能不到吗？跟着差人到了庭，然后有人押着张公先到柳林里边去找头去吧。哎呦，这一下街市上人又轰动了，怎么又找头啊？赏钱都领完了，果然找到一棵空心柳树啊，找人用那大锯锯这柳树，嘎吱嘎吱，这空心柳树挺老粗呢，好容易锯断了，嘎巴一声，当家那树窟窿看得更鲜明了。为什么得锯啊？树窟窿挺深，打底下锯的时候就能够着底儿了。烛火往前一探，窟窿里恶臭扑鼻，果然包着一颗人头啊！提了上来，沈玉定睛一看，这才是我的儿子。他不打哪才看出来，实际这颗人头也面目全非了，但是自己的儿子脸上五官这皮肤有什么标志，沈玉这都想起来了。耳朵下边有个痣啊，眉角下边有个疤了呀，当时也没注意细看，这会儿还能看清吗？老爷让他来，上一个人都是假的，这可必须仔细辨认，他就加着小心呢。这回确认的确是自己的儿子了，知府得着信儿了。这二位都在堂前一跪，知府点点头啊，既然有了头，那这事儿就有了眉目了，把大家大料准备好，把这张老汉押进死囚牢啊。沈玉当时那黄氏兄弟从哪里得来的人头到这请赏，本府让你仔细辨认，你那是怎么辨认的呀？
1: 老爷，小人一时失子心痛，恐怕眼也花了。
0: 当日他二人一说寻得人头，我一看是一男人之头颅，我就没多想，况且那头颅在水中被泡的也久了，难以辨认。
2: 哦，知府很同情沈玉，这些年来给东京汴梁送了不少锦缎，这沈玉很效忠朝廷。那这样，先把那黄氏兄弟抓来，当面再问吧，你等着。差官人去捉拿黄大宝兄弟，来到了南高峰山下，把这哥俩逮到府厅啊。这哥俩就知道要坏，杀了沈秀的凶身现在已经捉到了，沈秀的头本府已经找到真的了。现在我要问的是，你兄弟二人从哪儿找的人头，那颗头是谁的呀？
0: 招是不招，这那就是沈秀的人头，大刑伺候。和这哥俩黄大宝黄小宝被打得昏过去好几次啊，打了大半天还没招呢。知府这气呀，真有嘴硬的，拿烙铁烙烙铁啊，俩人被烙昏过好几回呀、啊，这府堂里有烤人肉的味道，您琢磨的气味好得了吧？昏过去拿凉水喷，喷了不行拿凉水泼，最后拿针扎，反正他们得把他叫醒了。最后这哥俩实在受不了，有这几次折腾都死好几回了。啊，招，哦招啊！只因我家老父年迈，一时家中贫困，他就让我们拿酒把他灌醉，这么做来，我们也就如话照办了。 那你父亲的尸骨埋在哪儿啊？
1: 也在我们住处不远南高峰下。
0: 那好，先到那儿找出来看看吧。俩人领着路，把他父亲的尸首挖出来，到这一看，果然没有头颅。仵作跟着做了记载，回来报给知府。知府一听，果然是你们两个把你们父亲亲手杀的吗？
1: 这黄大宝大概也被打晕了，还在点头呢。老爷没错，这真是小人亲手一刀就给拿下啊！呸，
0: 大胆的逆子啊，这逆天背伦，世间怎有你这等的恶人？你做的事情，人不欲言及而不欲闻的，谁也不能说不能提，你却做了。就是这一顿打死，此恨也难消啊，先压到死囚牢。沈玉这回才明白，以前那钱白花了。这个案子据表作结，然后知府把这李吉屈死的情由奏报给朝廷。朝廷奉圣旨，派刑部督察院把原先问李吉的那位大理寺官员一阵的勘问呢、啊、最后贬为庶人，发往岭南。贬谪了那还留着什么案呢？问的这是，这个官员就因为一案问错，从此是远离仕途啊。李吉呢是无辜的人，屈死了十分可怜呢，官府就给家里1000贯抚恤钱，而且告诉李吉的子孙可以免除徭役。那位孤统将老张呢，他故意杀人是谋财害命啊，一律处斩，是罪加凌迟。执行那天被剐了240多刀，分尸5段。黄大宝、黄小宝贪财杀夫，所以也凌迟处死，剐了240刀，分尸5段，是枭首示众。孤统将张公被杀了，他老伴张氏啊，心里万分难过。听说大街上人来人往，都是看自己老头被剐的这事儿，一难过没站住，一头栽倒，摔坏了。没两天，这张婆儿也死了。因为这只画眉鸟，曹氏父子3人、沈秀一人、张公2口子，再加那冤死的李吉，足足是7条性命。古人很迷信，认为这是冤冤相报，所以有人写了这么4句话，说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早先知，劝君莫做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2: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枝在墙东，花在西，自从落地任风吹，枝无花时还在发，花若离枝难上枝。这四句是过去古人写的一首弃妇词啊。弃妇啊，就是说这妇人跟丈夫之间这种被遗弃的关系。词里打了一个比喻，说妇人跟自己的丈夫如同花依附于枝叶，这枝要是没开花，来年春天还能再开，还能有新的花朵，可是这花要离开了枝，被吹掉了，再也不能复合呀。古人写这路诗词的目的是劝那世上的妇人要视夫尽道，同甘共苦，从一而终，千万别嫌贫爱富，三心二意，这可不好。这三心二意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夫妻关系是仅凭着妇人从一而终，那丈夫能在外边随心所欲就没有罪责吗？那是封建道德的一种说教。不过古时候也的确有嫌贫爱富这样的事儿，所以这弃妇词也不是空穴来风。汉朝时候有一名臣，在没发迹之前就遇到过这种尴尬。这位姓什么呀？这位姓朱，叫朱买臣，字叫翁子。朱买臣是会稽郡的人，家里边贫穷，一直呢光在那苦读诗书了。夫妻二人就住在陋巷蓬门，你想那能是豪宅吗？都陋巷蓬门了，简陋的街巷，杂草丛生的帐篷，这他们两口子都住过。日子过到这一步，朱买臣还说在家天天看书，那哪行，也得干点活，就奔山里边去砍柴，砍完了就手到市中去卖掉，卖得多少都无所谓，多了多吃，少了少吃，把这钱拿回来交给媳妇，剩下的时间他再开始读书，是手不释卷呢。后来感觉着上山砍柴卖柴火这段时间，尤其在那集市上一蹲，那没准儿啊，这时间也浪费，干脆给那筐里边撂两本书，他不得带着那斧子吗？把这斧子工具跟那书都放一块，拿小筐提了着，就这么着，砍柴之功也看书，卖柴火的时间也在读书，那简直是手不释卷，反复吟诵，反复咀嚼。有时候大伙一看，看见没，这朱秀才又神经了，怎么呢？且歌且行啊，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念叨叨，唱唱咧咧的，大伙拿他当伴风。后来大伙也听惯了，见怪不怪了，一听得这街市上有读书之声，知道朱买臣卖柴火来了。有些人可怜这儒生啊，这不成书痴的吗？这样先买他的吧，你们先把他那份买了，让他走，我们这清静清静。你看同行也不是都冤家，老百姓同情他，也没少了买朱买臣的柴火。再说这朱买臣这个人又很老实很忠厚，也不会说瞎要价缺斤短两，你反正你看着给，我觉得够本就行。就这样，人家给多少钱基本上他不还价，所以他这个东西很容易出手。也有那些顽皮的孩子，淘气的少年，又看他挑着柴又在那念书，这些淘气的孩子三五成群呐，是追赶嬉笑。你有这么大本事，怎么不考学呀？怎么不考状元？你卖柴火干什么呀？孩子们这些话很可能是大人议论的。朱买臣听完心里当然不舒服，但是毕竟是孩童之言，他也不放在心上。这一天朱买臣他的媳妇儿出外边倒脏水，一看朱买臣挑着柴火担子正在家门口过，一帮小孩在后边跟着，还在那儿开着这样的玩笑，考状元考状元。
哎呀，他妻子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的，泼完水偷偷没跟丈夫打招呼就回去了。朱买臣晚上卖完柴火回来，他媳妇就劝他：“买臣呐、啊，买臣呐、啊，你要读书，你就别卖柴火；要卖柴火，你就别读书。你看你这一大把年纪了，不痴不傻，你怎么一边拿着柴火一边拿本书装什么洋蒜呢？生怕人不知道你头上没有功名，你没考中过功名吗？这不羞死人了吗？孩子们笑话你，你不觉得？为妻我脸上都臊得慌。”哎，朱买臣摇摇头：“我妻言之差矣啊，我卖柴以救贫贱，我读书为取富贵，一个是为救贫，一个是为取富贵，各不妨碍，谁爱笑话谁就笑话呗。”他媳妇一听给气乐了：“哼，哎呀，你要能取得富贵呀、啊、那就甭卖柴火了。从古至今哪位见过卖柴火人做了大官的？净说着没斤两的话。哎，富贵贫贱是各有其实啊。我妻，你别忘了，有人给我算过命，算过我的八字，说我到50岁上是必然发迹呀。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还别就小看了我，小看你。我告诉你吧，我比那算命先生算的还准。那算命的一看你这半疯半神经，他故意拿你取笑呢，你还真当真。赶到50岁的时候，我看你连那柴火担子也挑不动，做官是无份了，饿死倒是有份的，还是摇头。我气不明白呀。姜太公80岁的时候尚在渭水垂钓，遇到周文王，用自己的车辇把他载入宫中，这才拜为上府啊。本朝丞相公孙弘59岁时候还在东海放牧呢，60岁时才遇到本朝天子拜将封侯。我今年还不到50呢，50岁上发迹，虽然比秦甘罗晚了些吧，可我比公孙弘姜子牙我提前了，你耐心等候吧。妻子一听那嘴撇得跟瓢一样：“姜子牙是你比的吗？公孙弘丞相是你比的吗？你休在那攀金吊骨，人家胸中有才学，你呢天不天知乎者也，孙门假素，摇头晃脑的，你活100岁你也这德行，你没出息，真倒霉，给你做了老婆。你要好好打柴，多打点多卖点，咱们这日子过得还能富裕点，再拿书本满大街这不拽悠着，咱们各走各的，甭过了。”起先俩人这玩笑，越说这话越呛茬。朱买臣一听也不陪笑脸了，哎，他叹了口气：“我今年43了，再过7年就50，前长后短，你就是等我还能等多少年呢？咱们俩过日子过了这么些年了，你就等不得了吗？”方才听我妻那话也不是玩笑，真要舍我而弃，你不后悔就好，我绝不拦阻。呦呦呦呦，我还后什么悔呀？这世上缺少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缺少挑柴担担能卖柴火的汉子吗？我有什么后悔的？再等你7年，哼，说不定我得饿死在你前头。哎，我说朱百臣，你要放我出门，那就做个方便，算饶了我一条性命，我谢谢你，你把我休了不就得了吗？朱买臣一看，看来他这媳妇儿不像这怄气，大概这主意想了很久了。罢罢罢，只要你乐意，我绝不能把你强留在身边。好吧，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休书啊。这妻子一看就跟拿着这圣旨一样，连忙揣到怀中，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回娘家了。朱买臣一番感慨，提笔在墙上写了4句诗：
媳妇儿也走了，自个儿爱在哪儿画在哪儿画呀，写哪四句啊，嫁犬随犬，嫁鸡逐鸡，妻自弃我，我不弃妻。这是他一种心态的表示吧，媳妇儿把我扔了，可不是我不要你。这人生都有命，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吗？念白了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既然跟了人家过了，就得踏踏心心的把日子往好了过，嫌贫爱富终为不耻。但是朱买臣没留住自己的妻子，下决心头50岁一定得干出个样来。朱买臣到50岁的时候真就碰见机遇了，正赶上汉武帝是下诏求贤呐、朱买臣到京城上书，有同乡人推荐朱买臣，天子一听说朱买臣是会稽人，那就问问他当地民情利弊吧。跟朱买臣这么一交谈，汉武帝重视人才，觉得朱买臣人才难得，拜他为会稽太守，你就回原籍赴任吧。和这一家会稽可就轰动了，会稽大大小小的官吏一听说新太守到了，连忙派人修路，黄土店到净水坡街。新太守什么样，干嘛的呀？大伙儿都好热闹，老百姓路边站了好几溜，就这么等着。朱买臣的前妻早已嫁人了，嫁的这位后夫也在这铺路的队伍中，算是一个苦役呀。这后夫一边帮着修路垫着黄土，一边张望。朱买臣原先这媳妇儿是蓬头垢面给送饭呢，一看这丈夫累得这样，哎呀，饭也递给丈夫手中了，跟着站那看看吧。嚯，前呼后拥，车马喧哗，谁来了？太守来了，赶快跪下。大伙儿都跪下了，朱买臣的媳妇儿往前探了探身，跪着了，可扬着脸偷偷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朱买臣吗？高车驷马，车帘高挑，这夫妻俩眼神不错。这媳妇儿看见朱买臣了，朱买臣也看到原先的妻子了，告诉人停下车来，把那一蓬头垢面的女子叫到车前呐。这妻子羞愧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朱买臣笑了笑，跟着我这车府中说话吧。就这样，有人带着朱买臣的前妻，连他的后夫一块跟着回了太守府地了。两口子这会儿在后边已经洗了把脸了，和了一身干净衣服来见新太守，跪倒于地是不敢抬头啊。朱买臣看了看自己的前妻，呵呵呵呵，我看此人，他一指那后夫，未必强过我朱买臣呐、哎呀，大人，这妻子再三叩拜呀、我是有眼无珠，能不能在您身前做一个仆人，终生服侍太守大人呢？嗨，朱买臣叹了口气，吩咐来呀，取一桶水来。大伙儿一看，取水干嘛呀？给递了半桶水来。朱买臣提过水来，站在街前，冲着街下哗，把这水就泼了，然后把这桶递给了自己的前妻。你若能将这地上的泼水复收于桶内，咱们即可再做夫妻。这不正应那句话，覆水难收吗？泼出去的水就收不回来了。我念咱们本是少年结发之情啊，所以一再挽留，谁想你执意要去，所以也不能违背你的意愿。但至今我也没忘你是我的结发之妻，特把后园那一块空地判给你们夫妇自己耕种去吧。多谢太守。那后夫高兴的都快哭了。怎么呢？这白给块地那还不好事儿吗？打这儿起呀、朱买臣的前妻跟那后夫就开始在这
府衙外边那块空地那种地固定居住了，也不用干苦役了。这丈夫活得挺好，朱买臣的前妻活得实在是带没劲了，怎么走哪儿都有人指，哎，看见没，这就是新太守原先的夫人，她非不好好过日子，主动让这太守把她休了，休完以后这不嫁给义夫了吗，这就不义呀。哦，这就新太守夫人长得可也不怎么样，说什么的都有，说的朱买臣这媳妇实在觉着活着没劲了，最后投河了。有诗议论这件事，说票母尚知连恶事，亲戚忍得弃贫如，早知覆水难收取，悔不当初认读书啊。韩信当年在河边遇见洗衣服的老太太，韩信年纪还不大，人老太太都知道要可怜关爱这饥饿的有志之士啊，你作为结发之妻，怎么能忍心舍弃自己这贫寒的儒生丈夫？后悔是没地儿的，没地儿卖后悔药啊。这就是后来那传说马前泼水朱买臣休妻这故事。这段故事说的是妻子弃丈夫，虽然是买臣休妻，实际是妻子逼着他的。这人世间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嫌贫爱富自古有之。朱买臣的媳妇因为贫穷就舍弃了丈夫，这其中难免封建伦理说教啊，哎，把这不是都说给女方。今天咱们就讲这一故事，讲讲这薄幸男人的故事。有很多男人也是对不起自己贤惠的妻子，丈夫休妻有很多也是因利益而为之。今儿说这故事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宋朝绍兴年间，都城建在临安，这临安是富庶之乡啊，这是皇帝的居住所在，天子脚下富贵满面吗？也有乞丐，360行哪行都有人。这乞丐已经职业化了，怎么说职业化了？以此为生，有组织，有规矩。乞丐也有头吗？有啊，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武侠故事里边经常有那丐帮的帮主，实际啊事实也如此，不过各朝各地是叫法不一样。在宋朝临安，乞丐们的头目一般被称作团头。这团头说来可是有来由，在宋朝的时候各个行业都有这个行业的一个组织，当时叫士四，也叫团行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职业自动组织起来，你比如说鱼行卖鱼的，姜行卖姜的，猪行这卖猪的，菜行卖菜的，布行那就卖布的，鹅鸭行是卖鸡鸭鹅的。称为团的呢，比如有花团、青果团、橘子团。这团跟行啊基本上这意思相同，行中有行老，团里就有团头，意思就是这个行业的首领。有时候呢没有团行的职业，他们头子也往往称为行老或团头，你比如说仵作头也称为团头。这是什么行业？衙门里才用仵作，没说满世界全都是仵作，用不了这么些，但是出于尊敬也叫团头。这会儿的乞丐头叫团头就属于后一者情况，原本不被承认但大伙儿也都这么叫。可是作为乞丐行中的团头，可就跟着其他行业那团头身份就不一样，明显低贱呢，你管的是要饭花子呀。众乞丐四处去讨这吃食，教化来的甭管是吃的喝的，好的吃食都得先供给团头，要来钱的呢也得归团头那入总账，团头管他们要日头。

0: 钱呢，每天都得交。逢个雨雪的时候，哪也去不了了，天儿不好，没处去浇花了，怎么办呢？团头就把这些钱拿出来，熬些西米粥，算开粥厂吗？平时大伙儿给你捐着钱呢吗？赶个连阴天，这是管吃管喝，还发点破衣破袄什么的，这团头就负这个责任。您看就这样，这团头的钱也没少挣，毕竟好天儿多呀。乞丐们对这团头都得像这奴隶一样，不敢冒犯。团头有时候收这钱，钱多钱少了，他自己心里边都有个估算，哪位乞丐户实在收不上来钱，交不起份子怎么办？我拿钱给你垫上，团头给垫上啊，可有利息，这就放债盘利。所以他这钱挣的可就大了，以此为生，这个金银也未为可观。干着干着不想干了，这团头怎么不打算干了呢？他觉得这名儿实在是不好听。是现在家里有房有地的，这家里亲戚们也都够吃够喝了，一打听是叫花子的头，手下管着一帮叫花子，这还不如寻常百姓呢。出到外边呢，也没人恭敬自己，你谁理这叫饭花子的头跟你客气？除了那些乞丐跟你点头哈腰，自己在屋里边关着门装会老大，这个行，到外边难免被人说三道四啊。所以这些乞丐们经常也拿古人作为自己勉励对象，有人一看不起他们的时候，这团头就跟这乞丐们讲，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咱们祖上也有名人。祖上什么名人？春秋时的伍子胥，杀父逃国，不曾经吹箫起于吴市吗？到吴国没钱了，他会一样乐器，从腰中把那箫管拔出来，品箫一曲，沿街乞食啊。有钱给钱，没钱的给点吃食就行。伍子胥都这么惨过，都要过饭，咱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唐代的时候，有一位郑元和，郑元和曾经也当过乞丐吗？给人家做过歌郎。什么叫歌郎啊？那时候没歌厅，指的是这个送葬的时候有唱挽歌的。郑元和给人唱过挽歌，唱过莲花落，后来富贵发达了，一床锦被这么一遮盖，谁也不知道他干嘛的。这都跟咱们一样要过饭。可是这团头跟乞丐们这么解释，自己心里特别的没有底气，总想一洗污名改换门庭。这团头就开始动脑子了。这位团头贵姓啊？大伙都惯他叫金团头，姓金，在家行大，所以有人管他叫金老大，实际他也是乞丐里的老大。这金老大总想打一个翻身仗，到哪人要叫金员外，这多好听啊！你到外边金头、金老大、金团头，这可不好。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呢？掐指一算，是计上心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每年
6: 多少？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5: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6: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问一下那个，
3: 今天我装了40多。
1: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1: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1: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梁岩。大家呢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都说呀，养老有保障，生活才安心。近些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啊比较关心养老保险怎么参保、怎么缴费、待遇如何计算，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也是大家咨询的一些高频的问题。
7: 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详细的给大家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8: 如果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也欢迎大家稍后走进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4: 乡村发现，
7: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该大会创办百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我国首次承办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
8: 10月30号至11月1号，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5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将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同地同期举办。
7: 日前，统筹五级力量筑牢绿色屏障、农作物病虫害五级联合攻关成果发布会在北京河源种植专业合作社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0大主推技术，并开展成果展示和现场观摩。
8: 金秋10月，敦化市作为吉林省内重要产粮地区，大豆秋收正处在关键时期。当前大豆收获进度已经过半，目前敦化市有200多台大豆收割机昼夜抢收，全力扩大机收面积，保障粮食颗粒归仓。预计10月15日前后，敦化市大豆收割基本完成。
7: 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下发《长春市主要粮食作物秋收指导意见》，坚持早部署、早准备、早安排，按先早熟岗地、早筛地块、后挖地、晚熟地块，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指导适时秋收，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10月10号，山东水稻高质量发展暨研讨会、黄河口大米现场观摩会在东营市垦利区举办，以科技赋能、生态优先、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水稻与黄河口大米产业发展为主题，助力做强黄河口大米区域公用品牌，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山东实践样本。
7: 为深入落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部署，全面提升全省农牧业品牌建设运营管理水平，近日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乡村振兴学院承办的青海省农牧业品牌管理专题培训班已分3期全部圆满完成。
8: 第16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至2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千款新疆优质特色农产品将集中亮相首都市场，集中展示近些年来北京市援疆成果，持续深化京疆产业互补协作共赢，

0: 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开始为大家服务哈、迎进松原的刘先生。大家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99。你好，刘先生。
2: 喂，
0: 请讲。
2: 我是一个土地确权的事儿。
0: 您说。
2: 1998年就是二轮胎，但我家有六个儿子地都分着地了。等2018年呢，土地确权的时候就分开了，把我和我母亲划到一个，就是分到一个新的承包户确权本。就是我呢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完了我母亲当时就是2006年去世的。那你说分到这个户算不算整户销啊？
0: 不算。
2: 啊？
0: 不算。
2: 那我不没有那啥吗？我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吗？
0: 您还是咱们现在在本轮承包期内，您不还在世吗？不算整户销房。
2: 那不是整户销房能不能收地？就这种情况。
0: 不算的话就不能。
2: 那不是能不能延包？像我这户。
0: 您现在什么原因没有给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 他说就是我是事业单位，但我还不在编，他就不给你确认存。
0: 嗯，那您具体要能否延包，就得看您当地延包的政策了。
2: 哦，
0: 嗯，
2: 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子，那当时分出来它合不合理？我要不是集体经营，他要以我整户消亡，他要是说不合理，那我当时我也没签字儿，我而且我母亲是去世的地还能划到我那里头吗？不得留到原承包户里头吗？
0: 那并不是这个事儿。现在跟我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情，您应该在当时确权登记的时候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提出异议，而不是这个事儿临近咱们要延包了，然后您说我针对当时的分户毫不知情。如果今天是
2: 不知情，
0: 嗯，
2: 当时我没签字，全家也没有同意协商会议和分户申请啊。
0: 您现在
2: 老爷子整的，
0: 嗯，所以咱们现在说回来了，这个事儿您家里头肯定是当时跟村上要求这么办的，这个事儿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您现在揪着，你说这个事儿里头会不会有漏洞？您所说的漏洞是啊，我们没有召开家庭会议，我们没有全员什么参与知情。那这个事儿咱说了，如果真到咱打官司那天，也是咱相互举证的这个过程。这个事儿并不是你说你家里头开会就开会了，你说你家里头没开就没开会，这个事儿到时候咱得想办法举证。
2: 啊，
0: 那并不是单纯您跟人揪着说，
2: 但我没签字啊，签字你鉴别呗，
0: 嗯，
2: 鉴定呗。
0: 这是您自己如果遇到这一步的时候，那您到时候可以提出您的诉请，是关于您认为您当时没有签字儿，或者咱们看当时的流程是否必须您本人签字儿。
1: 嗯，
2: 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分出的就不合理，你这俩户当时就是
1: 刘先生，
0: 您看刚才说了，户主当时肯定是要求分户，不然不存在村上给您分户，所以您现在不用说这事儿合不合理。
1: 嗯，
0: 刘先生，尊重户主意愿，户主要求，但至于户主他是不是代表全体人员的意愿，这个事儿到、村上办的这步，村上了没了解，知不知情，并不能我现在听您刘先生一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家里人不知道，我就能按您自己说的来去给您解答，但这个事儿您自己去考虑，明白了吗？
1: 嗯，
2: 好，
1: 嗯，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0: 我们来接着看看松原的王先生。
1: 那大家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我们来迎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松原的王先生。
0: 好，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耐心等待啊，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的到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个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的问题。他说他说我户口啊是在这个农村，但是我现在在长春市居住，我还没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呢。他说我要办的话是得回农村去办，还是说在长春就可以办的，需要怎么办呢？再问一下天教。
3: 籍不是咱们长春市本籍的，他参保的话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就某信的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可以办理，也可以到就近的政务大厅、社保窗口或者社保分局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业务。然后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是不区分城市户籍和那个农村户籍的，这都可以参保的。
1: 嗯，就是您还是在这个所在的居住地办也比较方便哈。好，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

0: 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空线，继续看看这是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好王先生。
1: 我问一下呢，水稻滞补啥时候下来？
0: 您说的是水稻生产者补贴是不是？
1: 对对。
0: 据我们了解到，现在咱们吉林省啊，可能还没有下发呢，得陆续下发，你也别着急，再等一等。
2: 再等一等吧，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反馈说他们收到了生产者补贴。
0: 不只是水稻，玉米、大豆都没有这个下发呢啊。
1: 得啥时候？
0: 现在我们也不确定啊，各地发放的时间也不一样。
2: 再耐心等一等吧，我们预计可能在国庆之后嘛，咱们不一直在跟大家说都是国庆之后陆续发放。并没有准确日期，政府也没有公布准确日期啊。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热线。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这个同事啊做客直播间，由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和858-1570。
2: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公主岭的姚女士。
0: 你好姚女士。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您二轮承包的问题。
0: 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呢，和我奶奶家，就是我很早就已经养我奶奶了，但是我这个确权的过程中，就是当时就没合进来，就是在很早之前尝试合，但是家里人不清楚，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合过来，然后现在爷爷去世了，上奶奶去，然后在二轮承包的时候应该是不合整部分了，因为奶奶还在。那我能不能把奶奶的，就是把我们两户合在一起承包呢？
2: 您是说您想跟您奶奶合户是吗？
3: 我爸爸也在，可以是就在合到我家户口本上，这样有用吗？
2: 您现在要咱们要做的操作的啊，不是要合户口本，户口本在不在一起并不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承包户消亡，它俩是两个概念。我们总说的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并不是单指的户口本，说的是承包户，这是第一个您理解的误区。第二点，说回来您现在相当于您父亲是你们家的这个户头户主，对不对？
3: 对。
2: 然后您想问的是爷爷奶奶个单独的户，现在爷爷去世，奶奶还在世，他们两个能不能进行合户，对吧？
3: 对，就父亲和奶奶能不能。
2: 好，您听着啊，我们了解到现在吉林省内部分县市区呢正在进行摸排试点，这个试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当地的政策是符合你像您刚才提到的您家那种情况是可以合户的，因为是属于父母跟子女可以进行合户，但是我们所说的延包政策一地一策，您公主岭可不可以，我现在没法给您准确的回答，具体您要看公主岭当时的延包细则，但在吉林省其他地区摸排试点合户，那么像您家的这种情况符合合户的条件。
3: 那我具体应该咨询谁呢？
2: 联系村上。
3: 村上就可以是吗？
2: 对，
0: 到村上去咨询啊。好嘞，姚女士，跟您说到这儿。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有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咱们也建议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向我们的两位来进行咨询。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和858-1570空线，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问一下，我和我儿子都是那个独立户口，那个我讲的以后没有的话，那个我的房在地能不能抽回去？我宅基地。
2: 宅基地现在办不动产证了吗？
4: 还没办呢。
2: 如果您办完不动产证，这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即便您去世，您的孩子也是有继承权的。
4: 不是，那宅基地能继承吗？
2: 宅基地不能，我说的是地上物，房子。
0: 他刚才不说房子吗？可以继承。
4: 对，我说意思啥呢？我说宅基地能不能抽出去？
2: 如果你房倒屋塌，三年不重建，那么房屋就会被宅基地就会被收回了。
4: 啊，那继续种呢？继续住呢？
2: 继续住，你房子没有房倒屋，他可以啊，所以我不问你了吗？要办不动产证啊。

0: 不动产证如果您去世了，您的孩子是可以继承的。
1: 啊、哦，继承啊。
0: 嗯。
2: 得办不动产证。
1: 我知道，我意思啥呢？你那个宅基地，他那我儿子一个有宅基地呀、
0: 啊，
1: 就那。
0: 所以他只能继承房屋啊，不能继承宅基地呀、啊。
1: 那宅地咋整啊？那宅地搁那高。
0: 没咋整啊！你现在就是要么这个屋子，您办完不动产证，他能继承，他可以使用，可以住，有产权，可以买卖。
1: 啊、哦，买卖那可以买卖。
0: 卖给你们村上没有宅基地的人呗。
1: 啊、哦，卖可以卖给他呀。
0: 可以。
1: 哦，可以那。
2: 嗯。
1: 哦，那这行。啊、哦，那我明白了。
2: 好嘞，王先生、
0: 嗯。好嘞，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李先生。
2: 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00。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社保从来没交过，现在交社保交5000块钱，要交25年，能开多少钱？给我算算去。
2: 你想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
3: 啊？对呀、啊。
0: 多大岁数交啊？
3: 现在还没交呢。
0: 要交的这个人多大岁数了？
3: 我特别问了他，今年马上36，他那要交5000块钱，要交了。
0: 交25年。
2: 嗯
0: 嗯。
3: 啊，25年。
4: 嗯，你除了这个交5000块钱，每年还资助吗？还是就交这5000？因为家属还可以再给他资助5000，资助吗？
3: 啊，不然那也不要资助，
4: 不资助哈。
0: 嗯，就按5000最高档。
4: 行，稍等、
0: 嗯、
4: 啊、
0: 嗯，
2: 别着急，咱们让天骄给你算一下哈。那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00。咱们正在给您计算，也别着急，这位九台的李先生哈。交5000档，然后交25年的话，大概这退休能开多少钱？
4: 大概能开到1100多。
2: 大概能开到1100多，按照现在的这个计算标准哈，不算以后涨工资啊这之类的啊。
4: 对，
2: 嗯。
3: 啊、那要再资助5000呢？
4: 每年再资助5000啊，稍等。
2: 嗯，那还得再给您算一下啊，再等一下李先生。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这个理顺清楚，然后拨打热线0431-858-1599和858-1500来进行咨询。不管是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
4: 能开到2000左右，
2: 能开到2000左右。要是再资助5000的话啊。
3: 啊，要15年，15年5000的。
2: 哎呀，您这还有没有别的了？让一起给你算完得了。行，嗯，因为咱们这个现场得给您计算，所以说您得稍等。
4: 这个在700出头，
2: 700出头啊。
3: 哎，好，谢谢啊。
2: 嗯，好嘞，
3: 谢谢，
2: 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嗯，好，你看有朋友说了合适啊、
2: 嗯，
0: 所以说大家看自己实际情况啊。我们鼓励大家这个，早点缴啊，多缴多得嘛，长缴咱们得也多。
2: 对、嗯，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嗯，不管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88和858-1500空线，继续迎进公主岭的毛女士。你好，毛女士。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民可不可以参加职工，社保？
2: 嗯
0: 嗯，
2: 那就是说能不能
0: 就业？
2: 灵活就业，嗯。
6: 你好，女士。
5: 你好。
6: 职工社保是不区分户籍的。您可以参加职工社保，
5: 不分户籍的，是农民也可以，是
6: 可以。
2: 嗯，您可以参加灵活就业啊、嗯。
5: 啊，就能交就行了，是不是啊？就能交吧。
6: 能交。
2: 能交，没有问题。
5: 好，谢谢啊。
2: 哎，好嘞。
6: 不客气。
5: 嗯。
2: 好，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骄，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 详细呢给大家来解答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疑问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
0: 是的，我们可以帮您算一算咱这个交多少钱呢，能开多少钱呢，包括如果咱们农民有的这个条件好的，咱们在外打工自己赚钱赚得多的，考不考虑交灵活就业啊，退休咱们就跟职工的这个退休待遇差不多啊。所以说呢，大家有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具体来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天干物燥啊，咱们的眼睛啊也是随之的发干发涩，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啊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那根源就是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养眼护眼，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天两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打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那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效率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0: 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啊，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两位来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进行进昌图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7: 哎你好，
2: 请讲韩先生。
7: 主持人我问一下吧，就是咱们的总理在两会在政府报告说的城乡那个月增20元，他那个月增20元就下没下来呢？
2: 想问这个工资涨没涨呢？
4: 这个目前是还在等待省里的配套文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近期就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涨工资的文件下来。
2: 别着急了韩先生，咱们省里文件下来就能给大家涨了。
0: 韩先生是辽宁昌图的，你辽宁的也在关注一下，我们这边现在也没有看到辽宁配套的文件，所以说按理应该辽宁现在也没出，咱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7: 那我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啊，咱们随时在关注着，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于先生。
2: 那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于先生。
8: 哎你好。
2: 哎请讲。
8: 我问那个灵活就业那个给不给涨工资了？今年
0: 灵活就业的工资上调啊。
6: 灵活就业的工资现在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文件，所以也请这位先生再耐心等待一下。
8: 到底能不能涨啊？
6: 因为具体文件没出台，咱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的
2: 涨幅。咱们一定得有文件出来之后才能知道涨或者不涨。如果说你看咱们伟南告你涨了，然后到时候它不涨，是不是？现在没有办法给您确定，咱们一定等文件，跟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是一样的啊。
8: 好的，谢谢啊。
2: 好嘞。咱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不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大家都比较关注说今年涨不涨工资的事儿，大家也别着急，一旦说有涨工资的这样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哈，大家别着急。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进，这是吉林市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9: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户口是长春的户口，然后交的社保是灵活就业的社保，在吉林市交的，现在是50周岁，想转移到长春市的，社保能不能转过去？
6: 这个，您户口是长春，您户口是长春的是吗？
9: 对对对。
6: 然后您在吉林市最后交了多少年？
9: 我现在才交了第五年，我交的是灵活就业，我还有11年半或者是10年吧的社保。嗯。
6: 那你可以转到长春。
9: 可以转是吧？
6: 嗯
9: 啊，大概都需要什么手续呢？
6: 您可以在支某宝上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那里在那里找到关系转移的入口，然后就可以按照他的那个信息填列，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2: 在手机上就能操作？
6: 对对。
9: 啊，在手机上就能操作。
6: 对。
9: 啊，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户口落到长，就是在长春得落多长时间后能转这个社保？
6: 您现在就可以。
9: 啊，就是我把户口，就是我户口，我现在户口还没转过去，现在就要办理那个转户口的事儿。
6: 可以，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过来。
2: 他户口还没落在长春也可以转，是不是不影响？
6: 对，
2: 嗯，这是不影响的。
9: 啊，那我拿笔记一下，我找那个。
6: 但是您需要在长春建立一个账户，这个需要。在转之前办理的业务，
2: 那还得到他到吉林市办就行，还得到长春市办，
6: 得到长
9: 春
6: 市
9: 社保吧？
6: 对，
2: 对，你得到长春市社保建立一个账户。
9: 建立一个账户。
6: 对，
9: 建立账户之后，然后建立账户之后，在网上就可以申请了呗。
2: 对，那您既然说都到大厅去建立账户，你就直接在大厅转就完了呗。
6: 对，
2: 省得你还得
9: 对，
2: 省得你还得自己在手机上万一操作不明白呢，对不对？
9: 啊，对、
2: 嗯，你反正都得到大厅。
9: 啊，那我就是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了呗，别的证件不用带吧？
6: 可以，
2: 嗯。
9: 哎，那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灵活就业，我现在50周岁，我交了今年是第五年，然后我交到15年100%档，我能开多少钱？
6: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自己将来退休的时候能到手开支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不能给您算出来这个钱数，因为它不像城乡居民那样算法，它是根据每年的社平工资，每年都不一样，而且还要根据您的缴费时长、缴费总金额去计算。
10: 嗯，
2: 是这样的，高女士，咱们灵活就业现在是给您算不出来这个退休能开多少钱的，因为它跟居民老保险不一样，说有个公式啊给您算呢，咱们还有每年的社平工资等等因素
0: 都不一样。
2: 啊，
9: 哎，那好，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我们来继续进辽源的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是我。
2: 请讲，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11: 我想问一下子，我的房屋是土房，那个怎么不给确权呢？
0: 哪个部门不给您确权，他一定有原因的呀，是不是您的房子不符合标准呢？
11: 就是个土房啊，
0: 所以说呀，所以说呀，
2: 您
0: 具体是哪个办的职能部门，得问这个职能部门什么原因。
11: 他说的土房就不给办
0: 不动产
11: 证。
0: 按照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因为这个事儿是相关部门来管理的啊。
2: 就以他们的答复为准。
11: 那我这个房子现在我手里就有一张纸质的那种房照，将来这房子要是倒塌了或者咋地，那将来还算我地方了吗？还能属于我的了吗？
0: 您现在这块宅基地是您的，房子是您的，如果您自己进行修缮使用都没有问题，或者通过相应的程序翻建都可以。
11: 翻建也可以。
0: 可以。
2: 你得通过相应的手续来进行
0: 翻建。
2: 翻建
0: 的话要走手续的啊。
2: 对。
11: 那我家吧，就是离那个国道特近特近。
2: 是张女士。
11: 89年的。那翻建他说的那个，我这个位置离道太近了，完了还不让我翻修，不让我翻盖，然后呢，他还给不给那个办那个不动产证。那这房子 是个土房，还将来要是倒了的话，那是不是就啥也没有了？
0: 如果您现在的这个，咱们说了，按照宅基地的管理相关规定，如果你的土房如果未来倒塌了，那如果咱们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建设，那么未来宅基地肯定是要收回的，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政策。
2: 嗯，
0: 但至于您说的，像您离的国道比较偏近，那距离正常咱们在国道可能它在这个多少米之内是不能有民宅的，是有这样的规定的。但这个事儿具体你也要到具体的办事部门问一下。
2: 嗯，是一定要详细问一下张女士啊。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这是长春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10: 喂，
2: 请讲，高女士，有什么问题？
10: 那个八，我问一下，那个80岁高龄补贴，多少钱？长春的，一个月多少钱？
4: 你是说的城乡居保的那个是吗？一个月是10块钱。
2: 嗯。
10: 一个月10块钱？
4: 对，80周岁。
0: 咱们说的是社保的多发。
10: 补贴就是那个老人，80岁老人。
0: 现在再给您说一遍，高女士认真听，如果您问的是社保工资超过80周岁的，社保的工资是每月加发10元，如果您问的是老年人的高龄补贴，那么超过80周岁，长春的标准是50块钱一个月，这是俩事儿。
10: 是80岁的高龄补贴多少钱？
0: 我没听我说吗？不告诉您了吗？
2: 如果是长春市的话是50块钱高龄补贴啊。
0: 听没听见
2: 阿姨？听没听见？别听收音机了，也别看直播了。
10: 嗯
2: 嗯，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咱们的这个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否则的话我们说什么您听不清啊。好，咱们也和这位高女士说声再会。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才还看到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有什么区别呢？咱们也请两位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呗，看看也希望这位朋友吧，听完介绍之后，看看自己究竟是参加哪种保险比较合算。咱们先从这个灵活就业给大家说一说。
6: 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他们本质上都属于养老保险，只不过是两个险种。
2: 嗯，
6: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呢，它主要的群体就是两类，一类就是灵活就业，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交的、个体交的那部分，还有就是在职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在企业、在单位上班的，然后由单位给我们交一部分，同时呢，每月从我们的个人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作为养老保险费，这就是社保费。嗯，他们两个就是交费的方式不同，但是享受的待遇和将来的工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这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无论您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都是可以选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作为缴纳方式。
2: 但是咱们灵活就业保险以今年为例的话，最低档缴费是多少钱？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6: 可以。今年最低档是10000，比去年多了一点点，稍等我看一下具体的数字。
2: 大概就是10000多一点。
6: 对对对对对对。
2: 可能大家对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哈。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可能缴费稍微高一点。
6: 对。
2: 然后呢，可能缴费的年限呢，也得随着您的这个，不是说缴到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
6: 对。
2: 也是有缴费年限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认真的来选择哈。咱们来请天娇再大家说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主要特征就是广覆盖、保基础，所以它的参保范围比较广泛，只要是吉林省户籍范围内的，不含在校学生、16周岁以上的、不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时，它年龄 范围比较广泛，就即使超过60周岁的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年龄比较大这部分人员也可以进行补缴没有延退的这个政策。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缴费的范围比较广，就如果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养老预算没有那么多的，它最低档可以缴200元，然后它最高档目前是可以缴到5000元。同时为了促进大家长缴多缴，现在也有资助，除了每年缴的5000元之外，也可以由亲友资助这个人最高5000元的档次。那与就权利与义务对等吧，它可能就是交的少

0: 它相对比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它开的也会稍微少一点，这个是主要的区别。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包括经济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然后去选择您是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哈。
2: 大家有具体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15-788-8815-799-8815-5700。
1: 继续看看，这是长春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3: 我问一下子，我说我关于土地问题我能咨询一下子
1: 啊？您简单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啊，我是这个74年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在地几时候搬来的？地几时候搬来的吧？我这个户口没在这嘎达，户口在街边上，搬这嘎始终现在还在这住呢，在这住吧。我现在这个两个头都没有分着地，我问我咨询一下，这头能不能要着地来？不过户口我是2005年迁入这个本地的，就是现在我住这个地方，始终搬这嘎没动过。
2: 您之前之前你只是在那儿
3: 户口起的这边，2005年起过来，起过经村民同意，完了这个也这个公示了，进行公示了，也进行这地体组织了，我就咨询一下这土地能不能。
2: 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在本村，您听着，您现在在本村落户了，且一直在本村生活居住，那现在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3: 确认了。
2: 如果也确认上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的政策啊，并没有重新分地，得看您村上针对您包括和您类似的情况，把你们列为后地人员，要再次的召开村民大会，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村上的机动地给大家进行小的调整，但具体要看您村上来商量这个事儿。毕竟当时同意您落户，并没有同意给您给地，对吧？
3: 对对，
2: 只是让您落户了，那至于现在能不能调地，能不能给地，就得看您村上针对你们这些后地人员，像除了您这之外，有没有跟您情况类似的，或者说在这个98年、97年以后出生的，那么这些人没有分得土地的，看看村上有没有统一的这种小调整的方案。如果村上没有，那么也没有问题。
3: 有机动地也存的呀。
2: 村上有机动地，但不是说必须要给大家分。
1: 再去了解了解啊，高先生。
3: 到这个村上了解了解。
2: 对，是的。
1: 对。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嘞。
1: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这个这个缴费，他说这个刚开支5个月啊，这人就去世了，他说这个养老保险里面的钱能不能返回来呀？然后有没有丧葬费呀？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是可以，养老账户余额是可以返还的，同时也有这个丧葬的补助金，就是人没了之后是他人没之前上一年年末的基础养老金的4个月，是这个丧葬补助金。
1: 就是说他这个人去世了，然后他这个账户里的余额钱是可
4: 以
1: 返还的。
4: 对对对，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天娇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灵活就业呀，他说我缴费了，但是中间了断缴2年，他说这个之前的算不算作废呀？他断缴这可不可以补缴，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5: 社会保险是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所以只要您之前有过缴费，那么这个缴费记录是终身存在的。至于您说断缴这部分能不能补缴，要看您是哪年断缴。现在是2017年之前的断缴，如果您之前有过缴费，那么之前的断缴可以补缴，但是18年之后的是不。

0: 允许补缴的。
1: 嗯，如果18年这个18年之后不允许补缴的话，它就是需要延续的往下缴。
0: 对，它是最后是累计计算的。
1: 嗯，
0: 也不用担心之前的缴费不会作废的。
1: 还有个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灵活就业保险，他说这个缴费年限最后是怎么算的呢？
2: 这个城乡居保转灵活就业保险，个人账户的钱是全部转移的，但是缴费年限是不计入灵活就业这个缴费年限。
1: 然后它是不计入这个灵活就业的，灵活就业你还得重新从第一年开始缴。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3: 大家抓紧时间提问啊，刚才有这个朋友也在我们的公屏上不停的留言，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啊，直接来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他说我还没有缴费呢，他说我现在要是缴费的话到60岁退休，他说他今年是46岁，他说这个到60岁退休的话，他说得缴多少年呢？得怎么缴啊？
2: 如果他46岁的话，从今年开始缴到69岁，正好是够15年。是可以就现在开始逐年往下缴就可以了。
1: 现在就可以逐年，不，这个不建议大家说这个一次性的就把这个钱补缴，
2: 对
1: 吧？对，
2: 因为以后可能补缴政策如果收口，你46岁的时候没缴的话，他以后如果收口的话，他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延迟。现在是没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但尽量就是早点缴吧。
1: 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按照逐年去缴费，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政府
2: 补贴
1: 哈。
2: 就是如果是逐年缴费的话，交200元是有40元政府补贴，交5000元是有170元政府补贴。
1: 还有朋友说这个，他应该问说不延迟吗？他是不是问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说这个
2: 城
1: 乡退民这个退休的时候延不延迟啊？
2: 这个现在没有延迟政策，也可以往前，就是如果是年龄比较大参保，就比如说60周岁的参保的，他也是可以往前补缴，然后并且在他缴费次月达龄之后次月就可以享受待遇。目前是这样政策，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参保。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又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问这个粮补啥时候下来这事儿哈。
3: 你看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有的农民啊发这个句子的时候不带标点。你看昨天就有直补钱下来了，我说你到底是感叹句呀还是疑问句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刚才这个朋友春雨秋歌发了老多遍了，直补钱下来了，你这下来了是他问我们下没下来呀，还是说你已经收到了告诉我们一声啊，对吧？所以你看你这问完之后弄得好多朋友都很心慌。在这也该再次提示大家啊，直补款陆续发放，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并没有农民在今年收到。当然了，我们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农民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直补款。我们判断今年可能发放要进度慢一点晚一点，但是这个钱是一定有的，大家再耐心等待。
1: 好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不管你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低保户还有这个重度残疾人，如果说想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呀？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2: 目前就是对于缴费困难这些群体，政府是给每年代缴100元的保费的。具体看他所在的地区，有的地区可能比100多一点，每年政府都给代缴，一直如果他这个身份一直在，就一直代缴到他想代。
1: 他得怎么申请呢？
2: 再一个就是拿着他个人的一些手续，证明他缴费困难手续是低保证啊，还是那个残疾证，是吧？然后到他就近的社保局就可以申请。然后同时呢，社保跟那个民政和残联也有这个信息交互、名单的交互。即使有，如果他没申请的话，如果在名单里也会给他进行代缴。
1: 嗯嗯，我们看到公屏上两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大家一定要把您想缴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说清楚，这样才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1966年9月4日出生的，已经交满了15年，他说为啥这个月还没有开支呢？
2: 66年9月份出生，
1: 9月4日，
2: 他去。不知道您有没有办理这个待遇申领，还是需要去就近的社保局的分局，或者是政务大厅社保窗口去办理一下这个相关的待遇申领手续。
1: 嗯，一定得先办理这个待遇申领手续，然后才能领到这个钱哈。
2: 对对对。
1: 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说这个我40岁了，现在呢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已经交到15年了啊，40岁交到15年，今年54岁，还可以继续交到60岁吗？他说他每年交的是200块钱。
2: 可以继续交，然后也推荐他继续交，因为超过15年部分每增加一年，为了促进长缴长得，每个月会增加5元基础养老金，并且这是可以累计的。你就是多交一年是每月增加5元，多交2年每年增加就是10元，所以算起来总账是比较合算的。
1: 嗯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先生。
3: 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嗯，
4: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交200块钱那个跟5000块钱那个养老保险，像这群人有给不给养老保，有那个财产费，有没有财产费？
2: 这个没有这相关政策。
1: 嗯
2: 嗯，
1: 您说的不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4: 对，就是个人交200、500。
1: 没听说有财产费这个说法。嗯，
4: 没有啊。
1: 啊、
4: 嗯，
1: 对，
2: 没有。
4: 啊，那我问一下医保能不能答应一下吧，行不行？
3: 医保怎么了？
4: 我医保吧，我退休了，我现在不知道现在退休了，给就是那个给买药钱多少钱，我现在不知道。
3: 现在退休的人员应该是定额，具体您还是得再问一下，应该是100块钱左右，我记不太准了，因为最近医保局的同事没有做客。
1: 嗯，
4: 是吧？所以你说我看我那医保里那钱啥的。
1: 您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3: 一是您在网上查，二您其实到那个购买的药店，他就能帮您看到明细，您进款的那个明细，进了多少钱？
4: 药店能看出来呀？
3: 对，他正常就是固定的，因为退休人员全都是固定的了。
1: 或者您上这支付宝小程序也能查到啊。
4: 啊，我寻思我单位没给我这么办呢。
3: 不能，肯定是有。
1: 嗯，查一下啊。
4: 我现在还得个人去办去，还是咋的？行了，谢谢啊。
1: 哎，好嘞。刚才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66年出生还没有开工资，他说他8月份已经在村上办理退休了，他说为啥这个还没有开支，这个他得到什么部门去查一下？
2: 嗯，这个你给9612333打电话，让他给你在系统里查一下什么原因吧。
1: 嗯，
2: 而且如果你是九月份生的话，你8月份办理不了，你可能是村上刚把你手续收过去吧。
1: 哦，因为他是9月4日。
2: 对，他当8月份办理不了。
1: 嗯，8月份是办理不了的。您先问一下村上什么时间给您把手续这个递上去的。
2: 嗯，对对对。
1: 嗯，或者是查一下，
2: 打那个咨询电话，让系统里给你查一查。
1: 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是26年新农保每个月涨20块钱是真的吗？他说如果是得啥钱给发。
2: 这个耐心等待一下省里的配套文件，近期应该是能出这相关的文件。
1: 嗯，所以说不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想咨询这个涨工资的事儿，大家都千万别着急哈。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时刻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好，大家有问题继续来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有朋友也问了，说这两补发没发？现在咱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还没有发放，但是有没有部分地区发放了呢？也有可能。我们建议农民，您第一种方式是直接问您村上是最。

0: 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啊。我们相信很多可能在我们直播间问的都是可能在外地打工的，或者这个在外地不在本村生活，这种情况下您直接问村会计、村书记，会很快的告诉您您那儿发没发，这是最便捷的，比您上各个主播那儿去问去方便多了，且更准确。另外如果说您确实说哎我不想联系，或者我这个也平时不联系，我就先不着急问他们了，还是想通过我们官方渠道了解，那我们就告诉大家，现在我们了解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这钱肯定是有，但还没发到账。
1: 好的，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焦天娇和王伟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还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好的，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7: 风从东方来。上半场最后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是施光南的一首作品。跟施光南合作多年的还有一位音乐人叫任志平啊，他们在一起也是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同时施光南呢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作曲家，勤奋进取，而且非常非常的多产，一生创作了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刚刚听过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可惜他英年早逝，48岁就离开了我们。还有一首是他和合作者任志平专门为我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创作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多情的土地》，音乐深情感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表达，都蕴含了创作人真实的内心情感，同时也蕴藏着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的艺术技巧。我心中多情的土地，当然就是西域，就是新疆，就是家乡。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香。
1: 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一首小提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首乐曲呢，正是取材于新疆塔吉克民族的音乐素材，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纵情高歌，展现了辽阔美丽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骑在马上弹琴高唱的情景。热烈欢舞则充分地发挥了复杂多变、敏捷灵活的技巧，表现了塔吉克人民欢腾的舞蹈场面。这首乐曲呢，也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根据图尔逊·迪卡所作的歌曲《美丽的塔什库尔干》和刘富荣改编的笛子独奏改编，完成于1976年，充满了浓郁的新疆塔吉克族音乐素材。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张大森根据陈刚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乐曲，表现了美丽的草原风光和新疆塔吉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艾尔肯，新疆维吾尔族的唱作歌手，又唱又创作的艾尔肯带来的《楼兰姑娘》。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六集。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逃过了一劫的铃木三郎，立刻又额头见汗，面红耳赤的赔罪。
19: 属下当时太慌乱了，没能及时组织火力反击，请长官处分。

0: 发就不必了。我不是想追究你的责任，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连你这个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都会突然发挥失常呢？
1: 川田国昭笑了笑，轻轻地摇头。连番挨了两个响亮的大耳光，他心里对活跃在黑石寨附近的中国抵抗力量已经不敢再有半点的轻蔑之意，而是认认真真的将抵抗者当成跟自己处于同一档次的对手，认认真真的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开始研究对手的作战特点。铃木三郎伸手在额头上抹了两把汗，然后快速的回应：“
0: 他们出现的太突然，
1: 不把责任全推到自己头上就好，不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自己就有机会报仇雪恨，
0: 好像打草丛里钻出来的一般。等你看到他们就已经杀到了你的身边。”而咱们的行军习惯也恰恰不适应对这种突然袭击，不把真实摆开，子弹很可能误伤到自己人，而等咱们把真实摆开了，他们已经又跑远了。
1: 刚才在汽车里旁观，川田国昭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觉。敌军的两次冲锋都充分利用了丘陵地带人马容易隐藏的便利，而所采用的战术也好像针对帝国军队的短板演练了很多回一般。偷偷看了一眼川田国昭的脸色，铃木三郎继续说道：
0: 敌人冲锋时队形很整齐，并一直在变化，越靠近咱们，马与马之间的距离就越小，而在他们在撤离的时候，尤其两将队伍分散开，而且还会双手松开缰绳转过身来打枪，虽然保证不了准头，却让咱们的士兵无法从容瞄准。
1: 这个细节川田国昭倒是没注意到，他只注意到自己麾下的士兵们突然变得极其慌乱，子弹打出去根本就没有准头。铃木三郎回忆了一下，再度低声补充：
0: 他们的骑术的确非常惊人，是我见过最精湛的，一点不比咱们大日本帝国的骑兵差，甚至有可能更胜一筹，特别是冲锋中进行的阵列变化，属下从来没有在帝国的骑兵部队里看到过，是蒙古人的古典骑兵战术。
1: 一直在旁听的作战参谋白川四郎突然插了这么一句，白净的脸上写满了震撼：
0: 居然有人试图把古典骑兵战术重新引入到现代战争当中，这个人真的是个天才，也真的很有胆子。古典骑兵战术，
1: 川田国昭和铃木三郎齐齐转头望向白川四郎，目光里充满了不解。作战参谋白川四郎点了点头，非常耐心地解释：
0: 这种战术已经消失了多年，具体地说，自打火枪出现之后，这种战术就越来越不适应战争，待机枪出现就彻底地被掩埋了起来。
1: 看着川田国昭和铃木三郎两个人依旧是满头雾水的模样，想了想他继续耐心地解释：
0: 中世纪骑兵很重要的战术特点就是靠密集的队形和战马冲击时带出的气势，来自外部和内心

0: 两个方面来压垮自己的对手，但可以连续射击出现的机枪出现之后，就能对集团式冲锋进行火力拦截，队形越密集越是一边倒的被机枪屠杀。所以在现代骑兵操典里，无论是欧洲人、苏联人和大日本帝国，标准战术都是凭借马匹的高速机动穿插到敌军薄弱处，然后跳下马来，像步兵一样搁置阵地，趴在战壕里攻击或拦截敌人。川田国昭和铃木三郎回忆着上军校时的课本，连连点头。作战参谋白川四郎想了想，继续补充：所以严格的说，现代骑兵已经彻底变成了枪骑兵，或者说是骑着战马的步兵，除了能高速机动之外，其他方面与普通步兵没有区别。而刚才出现的那一小股中国骑兵却从来没有离开过马背，进攻撤退都如行云流水，一击之后立刻与咱们脱离接触。这是当年蒙古帝国征服亚洲和欧洲时的经典战术，只不过将弓箭换成了步枪和轻机枪，将蒙古弯刀换成了格萨克马刀。川田国昭和铃木三郎两个人轻轻地吸了一口冷气，眉头都皱成了一个川字。如果敌我双方面对面进行战斗，凭借手中的重火力，他们可以轻易将这支中国骑兵屠杀殆尽，自己这边不会损失一兵一卒。可如果中国骑兵一直采用这种突然从山丘后杀出来打了就跑的办法，恐怕下一次双方发生接触，自己这边依旧要被打得手忙脚乱。毕竟几十年养成的行军习惯不是想改就能改得掉的，而炎热的天气和简陋到极致的道路情况也不准许他们采用分散队形一步步朝目的地慢慢的挪。熟读各类战争典籍的白川四郎却不像其他两人那样沮丧，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过我想他们最多再发起一到两次这样的进攻，就会主动的退却了。退走？他们为什么要主动退走？川田国昭听的是又惊又喜呀，瞪圆了眼睛追问。铃木三郎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是啊，他们难道不想继续占便宜了吗？如果换了他与对手异地而处，看到有便宜可占，那肯定要一次占个够，怎么可能在对方没有发现反制办法之前就主动打道回府呢？
1: 他们的战术对骑兵和战马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身体协调性差和胆子小的人都适应不了这种战术，而他们胯下的战马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同样的体力和灵性，每一次冲锋人和战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高度紧张的状态，精神和体力的消耗都至少是平时的五六倍甚至十几倍，这样重复到三到四次下来，即便人还能支撑得住，战马也会精疲力尽了。
0: 唯恐川田国昭和铃木三郎两个以为自己信口开河，白川四郎想了想又提出拿出另外一个应急的措施：
1: 况且 我们也不是一点反制的办法都没有。眼下他们所凭借的无非是战马的速度，他们所利用的无非是我军在行进过程中机枪不容易投入使用的缺点。而如果我们把一辆汽车空出来，在车厢前方和两侧各加上一挺机枪，并且在车厢里装上一小分队的精锐士兵的话，他们下次再敢采用同样的手法前来偷袭，那就等同于自己找死啊。要死，白川军，你的厉害真的是我的福星。
0: 春田国昭挑起大拇指来连连夸赞，这铃木三郎也是一蹦老高啊，兴奋的大声嚷嚷，
1: 不愧是白川军，大脑真的就是快，我亲自带着一个小分队乘机车在头前开路，我亲自去看看那些中国人还敢不敢再杀过来，两辆机车全拨给你使用。
0: 大队长川田国昭点了点头，断然采纳了作战参谋白川四郎的策略。
1: 林木君，我把两辆汽车全拨给你，重机枪也拨给你四挺，下次见到中国骑兵请务必给我狠狠的打。嘿，
0: 铃木三郎敬了个军礼，原本消沉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到达了顶峰。
1: 手下保证完成任务，如果中国人还敢出现，手下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
0: 不得不说呀，关东军的官兵素质跟鬼子地方留守部队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虽然被接连两个耳光打得士气有些低落，但依旧能迅速将上司的命令执行到位。很快两辆原本用来运输军火的汽车便被腾了出来，铃木三郎在自己中队挑选出两个最精锐的小分队，分别呢乘坐一辆汽车，架起川田国昭专门调配给一中队的四挺拐把子重机枪，气势汹汹地向前追去。才追了三四里路，他们就在一座山丘下再度看到了中国骑兵的身影。这回中国骑兵未能像前两次一样从鬼子身上占到便宜，早已经架在车厢上的四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没等中国骑兵靠近就喷出了炽热的火舌，打得他们仓皇撤退，并且一直追着战马的脚步杀出两里多远，直到川田国昭派传令兵过来提醒铃木三郎小心中了中国人的埋伏，后者才恋恋不舍下令将车速放缓，一边等待后续部队跟上来，一边大声讨论刚刚结束的这场战斗的得失。先前曾在中国骑兵手下吃过一次亏的日本小队长真田村一松开了一直扣在拐把子扳机上的手指，团起了拳头用力捶打身前的车厢板。
1: 原来中国骑兵就这么一点本事啊。
0: 在刚才的接触战中，至少有五名中国军人被机枪子弹打中，虽然看不清楚他们采用了什么办法将身体粘在了坐骑背上最终也没掉下来，但是凭着以往的作战经验，真田村一相信这五个人肯定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将子弹取出来，恐怕呀连保住性命都非常的困难。
1: 是啊，总以为跑得快咱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吗？跑得再快 能躲过终极强子弹吗？

0: 同一辆汽车上的其他几名鬼子兵也是扬眉吐气，被中国骑兵先前那两个大耳光打得太憋屈了，憋屈的他们几乎无法直起腰顺畅的呼吸。好在这一轮终于是把场子找了回来，大伙儿不用再背着屈辱一路的走到目的地。作为这辆车鬼子兵的顶头上司，中队长铃木三郎心里边虽然也乐开了花，脸上却装得一本正经：
1: 这位不要高兴太早，那些中国人不会这么容易死心的，说不定隔一会儿他们还想得过来试试自己的斤两呢。
0: 真田村一摇摇头，撇着嘴冷笑：
1: 他们还会过来，快来送死吧。那咱们就把子弹准备好，中国人下次如果还敢过来捣乱，就把他们彻底解决干净。是啊是啊，杀光他们，杀光他们。
0: 其他鬼子兵也嚣张地叫嚷。作为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士兵，身上就该有那么一点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傲气。前两次吃了亏，那是因为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的缘故，而一旦关东军决定认真对待，任何人都甭想再从他们身上讨到半点便宜。听麾下的鬼子兵们一个个豪气干云，中队长铃木三郎满意的点头：
1: 那就大伙儿打起精神来，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战斗，这片草原将见证我们的荣耀。
0: 一边说着激励的话语，他一边扬起脑袋，目光在周围那些低矮的绿色丘陵上来回的扫视。
1: 中国士兵，你们藏到哪里去了？还有没有勇气再出来给大日本皇军添乱了？还有没有勇气？你们不会就这样认输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

0: 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

0: 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独处亦清欢。常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能让很多人喜欢和我玩，但还是过得不快乐。生活当中不少人努力让自己合群，变得很受人欢迎，却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儿，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笔者十分钦佩的一位演员叫高山都，就是一位对独处上瘾的人。39岁的他处于单身状态，有一次把自己晨间的生活片段录制了下来，并发在某视频网站上，一下子点击量爆炸，被网友们称为魔鬼式禁欲。他的上午是这样度过的：早晨7点按时起床，走到床边拉开窗帘，与和煦的阳光说早安。7:15开始运动，穿上运动服，一边跑步一边在脑海里做当天的规划。9:15准备早餐，注重营养均衡的他煮的是糙米，还会尽量多让准备一些菜。10:10晨读，与知识作伴，他会根据心情而选不同的书看，也会认真地做读书笔记。每次看到高山都分享他的生活，既觉得特别有意思，又欣赏他独处时的悠闲和自在。与自己好好相处的人，总是能够找到属于生命本真的那份快乐。

其实独处就是生命的静美。叔本华曾经说，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的成为自己。独处是一种最昂贵的自由，因为拥有孤独的人才能够拥有全部的自我。独处的一大好处就是不用去处理绝大多数无意义的人际关系，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100多年前，哲学家梭罗带着一把斧头远离尘嚣，在瓦尔登湖边建了一间小木屋，只身一人隐居了2年。他曾写道：我愿我行我素，不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宁可或立或坐，沉思着。后来有人问他，你一个人在那一定很孤独，很想见人吧，特别是在风雪天里。梭罗回答：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至今我尚未找到能有独处那样亲切的伙伴，在独处的时候，我做回了自己。

一个优秀的灵魂，即使无人理解，他也能从内心的丰盈当中得到一种满足，因为他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独处是对生命的回归，让生命豁达、淡然、获得滋养。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孤独是愉悦之极。美学家蒋勋说过一句话，说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看似远离人群的活法，也许一些人会以为是寂寞的，会失去很多的乐趣，但在如今的时代，真正的奢侈是能够掌握关闭喧嚣世界的开关。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是个极爱独处的人，他在大学的时候经常在教室自习到晚上11点钟，发现回宿舍的路上已经没有人了，教室没有人了，路上都没有人了。我记得是个秋天，路上很冷，只能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那个时候我感到一种无比的喜悦，我感到我自己在不断地向前进。有人问他在自习的时间都在做些什么呢？不断地看书，懂得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律，那是一种无比的喜悦，狂喜。真正享受孤独的人，往往拥有丰富的私人王国，尽管是孤身一人，也往往更能自由、更轻松、更快乐地徜徉在内心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迸发出汹涌快意。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很认同一句话，说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独处不一定要远离人潮，地点可以是在山上，在家附近，在公园里，在小道上，看猫狗嬉戏，看花开花落，与写景、音乐、美食、空气相处，来一场和大自然的私会。正是独处亦有清欢事，未必旁人尽相知。清代的文学家张岱喜欢赏雪，他会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人生需要独处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只是单纯的放空自己，也能够享受精神上的安宁。周国平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深以为然。生命越是喧闹，就越要是寂寞，越是孤独，就越是丰富。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从心灵出发，静听时光的诗意，悠然自得，体悟更广的远方，独享一个人的清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黑暗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喜欢跟大人告状。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的孩子是否经常会向你告状呢？心理学家认为，爱告状是孩子在幼儿期的常见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现象会自然减少以及消失。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会这么爱告状呢？原因有很多，下面你们就来分享一下几种原因。第一，可能是他们被别的小朋友欺负了，但是他们又自感无力反抗，想通过告状来寻求成人的帮助和保护。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那是自己的保护伞。所以在外面被欺负了，或者自己受到了委屈，当他处于劣势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要向大人倾诉来得到安慰。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给予及时有效的支持。当孩子知道自己身后有人，才会不怕欺负，下次才敢反抗。第二种可能是孩子遇到了难题，告状是为了向成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4到6岁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他们有很长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那相处时或多或少的就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然后他们就会跟老师或者跟父母告状。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帮助。对于这种情况，家长不要盲目站队，可以先问问孩子当时发生了什么，然后告诉他可以怎么去做。对于一些孩子能够处理的问题，家长还是要学会放手，因为这样做才不会养成孩子过度依赖你的习惯。第三种可能是渴望来表现自己，这是小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理，尤其是当小伙伴出现违规举动的时候，绝大部分小朋友发现后通常都会选择向大人告状。这往往是小朋友为了让成人关注自己的表现而产生的告状行为，表面

看起来是在遵守规则，其实是为了要向大人索取表扬。第四种可能是正义感的萌发。这个年龄的孩子对于规则和道德已经逐渐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比如他们知道插队是违反规则，欺负别人是不对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就会立刻站出来主持公道。他们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个警察，会监督身边的人做得对不对。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要多多鼓励，多夸奖，这样孩子自身也会做更多对的事。第五种可能是做了错事想要逃避属于自己的责任。有的家庭家教很严，当孩子做错事后会受到家长的责备，每当孩子受到责备时，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自尊心受挫的内心反应。孩子有时候希望通过先人一步告状的方法来逃避家长的责罚，比如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孩子怕遭到批评，于是还没等大人询问便推卸责任，说都是别人弄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因为他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免受批评和惩罚。而你需要让孩子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让他知道推卸责任是不对的。总的来说，孩子喜欢告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长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但也需要重视起来。面对孩子的告状，一定要认真对待，耐心听孩子讲完，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重视，然后再慢慢地引导孩子，这个时候再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孩子也就更能接受了。孩子为什么学习不自律？其实是这个原因。不知道父母们有没有发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孩子相处时越来越人格分裂。娱乐放松的时间，母慈子孝，其乐融融，可一到了学习的时间，就开始鸡飞狗跳，大眼瞪小眼。闭上眼，周围仿佛有小人在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要耐心温和地教育孩子，要鼓励信任孩子。但是只要你一睁开眼，看到这个吊儿郎当的娃，你所有的冷静都会被打破。而最主要的是，孩子这种生物压根儿就不会按照父母计划好的路线走。比如你对他严格，他就懒散，你给他自由，他干脆摆烂到底。你想着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他，不干预，只陪伴，他便能拖则拖，还以各种理由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你情绪上来了，对他发脾气，虽然有效果，但是没一会儿他就抛诸脑后了。对当代父母来说，最大的折磨莫过于陪伴孩子学习。我相信父母们都很羡慕那些天生自律、努力上进、爱学习的孩子，可为什么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在儿童教育心理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孩子都有追求卓越和成功的天性。换而言之，孩子的懒惰、不自律并不是天生的，相反，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孩子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努力上进，而是拖拉任性呢？其实，孩子在学习上的负面行为和他的自卑情结有关。儿童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孩子有着追求卓越的心理，但也有着天生的自卑感。他认为，在孩子身上，追求卓越和自卑感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两个不同面。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自卑感引导得当的话，就会成为孩子前进的动力。如果引导错误，很有可能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卑，甚至还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自负的极端。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着身心方面的巨大差距，所以孩子普遍存在天然的自卑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慢慢地开始摆脱这种心理上的差距。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顺从和反抗。父母不难发现，选择顺从的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会非常的体

0: 父母的话。但是一旦到了青春期这个敏感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逆反的心理反而会更加的严重。而从小就具有反抗意识的孩子，一般会采取这两种对抗父母的行为，要么消极抵抗，在父母安排任务之后选择拖拉磨蹭，要么直接反抗，完全不听从父母的任何安排，直接和父母对着干。不过孩子大部分的问题行为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对于孩子的不了解。父母与孩子的立场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其中父母与孩子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间时间的不同频，孩子在意当下，而父母更注重未来。父母认为孩子的懒惰不自律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所以要么选择逼迫的方式，要么就采用讲大道理的方式。但孩子和父母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更关注当下这一刻。相较于父母嘴里的说教指责，对于孩子来说，在当下什么能让他们拥有满足感和掌控感，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不允许孩子有自主性，是教育孩子学习中最大的禁忌。一个没有自我掌控感，无法拥有自主能力的孩子，很难发展出自律，因为他的潜意识中也认为自己是没有主宰能力的。所以最后，我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少些说教，少一些指责，将自主和掌控交还给孩子，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变得更加自律。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律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律”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其实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孩子为什么总不听你的？常常有这样的一幕，不说每个家庭都有，但一定都似曾相识。午饭的时候跟孩子说好了，吃完饭只看一集动画片就去洗澡睡午觉，但孩子用稚嫩又清澈的眼睛看着你，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外婆这个时候笑着在旁边点破真相，你看吧，这会儿跟你点头，一会儿就不会同意了。果然，孩子看完动画片不肯去洗澡，吵着要多看一集。不管你怎么说，孩子就是不听。尤其是和外婆还站在孩子同一战线上，拿着遥控器一把抱起他，说：“孩子这么小，他能听你讲什么道理啊？多看一集又不碍事。”孩子看到有外婆帮他说话，吵得更凶了。看电视是小，但是孩子在讲好了时间规则却不肯遵守，也不愿听你讲什么的时候，就是大事了。孩子不愿听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在孩子心中缺乏威信。孩子并不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甚至还会顶撞你，对你发脾气。孩子不愿听，你的要求再合理也没有用。如果选择用其他方式压制孩子，结果只会变得更糟。所以适当的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是必要的，父母的威信也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效率。什么样的环境下更容易让父母有威信呢？首先，家里的大人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上必须保持一致。在孩子违反了父母定下的规矩时，总会有一个家中的长辈站出来维护孩子，做他的保护伞。有保护伞撑腰的孩子通常都会熊得肆无忌惮，这样站在孩子那边与父母对立是无法树立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权威的。

0: 其次，我曾经学过儿童习惯养成课，还记得讲课老师一再强调，孩子在六个月内开始建立亲密关系，与孩子最亲密的人就是孩子心中最权威的人。孩子认同与你的亲密关系，也就会认同由你来对他进行成长教育。有些家长常常会担心直接批评孩子会不会影响与孩子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跟孩子足够亲近，就算你批评了他，让他受了委屈，他也不会记恨或者害怕你，因为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他知道就算你批评了他，你的手也是紧紧地牵住他。但是并不是你有了权威，每次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能够每次都听你的。想让孩子听从你，还要注意教育的场合和方式。有些大人觉得孩子很小，不知道脸面是什么，但其实在孩子开始认生，开始有委屈情绪了，他就已经开始有了羞耻心了。在犯错的时候，孩子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如果你在大家面前一遍一遍地数落孩子，一会儿就会有长辈站出来护着孩子，二来他也不会理解你说的道理。作为孩子而言，他并不希望自己犯错，这个时候父母要是能够换位理解一下，将孩子带离人群，单独的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说说道理，他其实是能够听进去的。独处的时候再教育孩子，他也需要你给他留面子。当你在教育孩子，有人出面维护时，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直言拒绝对孩子一时好心的维护。看似毫无原则心疼孩子的长辈，其实也能够明白你说的道理，只是他们会舍不得对孩子说重话。这个时候别忘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

0: 天地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之道，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没鼻子的曹本正啊，投靠了郑三炮。这小子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他把他那老部下又找来了。他老部下都谁呀？就是被杨子荣放出去那几个人，什么陈大脑的齐大筐、傻蛋的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的张破烂，哎，他又找回来了。那么第二件事呢，他给这郑三炮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让郑三炮攻打宁安县。这个宁安县的地理位置是在牡丹江的正南，离牡丹江啊也就是60多里地儿，这是一个重镇呢。因为什么呢？曹本正看出来郑三炮这个人马刀枪口太棒。要说起郑三炮这个柳子啊，就这支土匪队伍1500多人呢，那是武器配备精良，都有坦克车啊。这郑三炮怎么有坦克呢？你看看这小日本一投降，郑三炮杀进宁安，是连抢带夺，一看这儿还有3辆坦克，你看，我要这玩意儿，谁会开？这些土匪，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掌柜的，大当家的，我们都不会开，
2: 不会开不怕，找几头牛，把这坦克给我拖到挂弓山神鬼隘。
1: 这玩意儿震人呢，你看看，弄了几头牛，稀里糊涂的把这坦克拉到挂弓山神鬼隘来了。哎，往这一摆，郑三炮高兴，还弄了不少枪，连钢炮都有。所以这个曹本正就跟郑三炮说：“哎呀，我说郑大当家的，既然曹某人来了啊，那就不能白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宁安城啊离牡丹江可不远啊，你要把宁安城拿下，那在牡丹江地区你就是大爷呀，那铁老大地老二你就是老三呢啊，然后调准人马攻打牡丹江，你就是牡丹江之王。嗯，这郑三炮动心了。边上啊，国民党那个专员沈吉高也跟着煽风点火。如果郑大当家的，如果要是能把这个宁安拿下来，我申请熊式辉将军封你为总司令。这还不算，将来你可以当牡丹江的市长。你看怎么样啊？啊，郑大当家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兵发宁安，我可以申请熊式辉助你一臂之力。郑三炮点点头，可怎么打呀？给曹本正给出了个主意，这么的，我说郑大当家的，我去。我到宁安去，为什么呢？我有一磕头的弟弟，这小子叫张世贵，现在已经投靠了共产党，据说在宁安呢，当了这个3营的2营营长，啊，他共计有3个营，我把他策反喽，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宁安城。好，老曹啊。那你就辛苦一趟，
2: 就这么的，这曹本正就带着那个傻桂琴，
1: 傻桂琴谁呀？他老婆呀，哎，还带了一个保镖，傻蛋子。这傻蛋和傻桂琴外加曹本正3个人，就由打挂弓山省北隘过了镜泊湖，就进了宁安城。这个宁安县的县委书记叫刘国志。共计建立了3个营，这第一营啊，这个营长叫程刚，中共党员。第二营呢，叫张世贵，这个张世贵啊， 原来是有个土匪队伍，后来投靠共产党啊，到这儿来归降来了。只要给我条生路，我就愿意降政府。考虑到他的出身，进行了一番教育，然后呢，就封他为二营营长。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我们就用你。那么三营的呢，是叫陶亮，共计三个营。说是营的编制，实际这个队伍啊配备不足。那么这个宁安都归李经璞管辖。你敢这个曹本正进了宁安，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摸到了二营营长张世贵的家里头，梆梆梆一敲门，那屋里的张世贵啊正在那儿打着哈欠啊，泪流满面。怎么的？这小子抽大烟呢，现在烟瘾上来了，找不着烟土，所以在这非常难受。外边一敲门，这小子扶着门框出来了。谁呀、啊？说话有气无力的。我。这溜门一开，曹本正进来了。哎呦，把张世贵吓一跳。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来了？嘘，小点声，不光我来了。你嫂子也来了，一挥手，哎，他老婆进来了。哟，大兄弟好啊，别说别的，进屋啊。那个我说傻蛋子，你上外边警戒去，听见没？如果有人，你赶紧给个信号，门关上，进了屋了。张世贵他老婆呀叫大棉袄啊，一看呀，这不大哥吗？啥钱来的？哎呀，别说别的，弟妹，嘿嘿，哎呀，你们家俩好好的啊，亲近。你看我跟世贵磕头是吧，咱们像亲兄弟一样。我说世贵啊，我饿了，赶紧给整点饭菜。张世贵点点头。哎呀，大哥，你胆子不小啊，你现在是不是还当土匪呢？啊，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我现在是共产党的宁安三营二营营长。哎呀，你别闹那个，你是啊，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啥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了保命你才投靠的共产党，对不对？你别说别的，赶紧整点饭菜，饿了啊。好，整点饭菜。我说媳妇儿，弄几个菜呀。弄啥菜呀？炒个土豆片儿，再炒个土豆丝儿，再整一个土豆泥儿。你别闹了，我掉土豆地了咋的？我呀，这怎么都土豆子呢？哎呀，大哥呀，自打我投靠了共产党啊，连肉都没有啊。这共产党那些干部啊，吃的跟当兵的都一样，跟老百姓都一样。所以我上一顿土豆子，下一顿土豆子，天天土豆子，我跟土豆子干上了，我都知道不？行了，别说别的，还得亏我带点吃的。说完这句话，就见曹本正啊，在那裤腰里头一伸手，噌，拽出一只烧鸡来，来那，在腰里头拿出一根血肠来，这东北不杀猪血肠吗？拿出来。这裤腿脚里头弄出个肘子来，把这帽子摘下来，这帽子里边藏的是猪头肉。他这一摘帽子，这曹本正啊，咱得说他还有个外号叫曹秃子。他是一根头发没有，那脑袋是锃明瓦亮啊，那真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是夜明珠出头，胡子头抹油啊，字儿亮字儿亮的。哎呦，这张世贵觉得都晃眼睛。行了，别吵了，啪啪摆到这儿了。张世贵一看，大哥，这些菜都在哪儿来的？我在山上带来的。他这一用手一摸，这怎么还热乎？你看看我贴着肚皮放的，这保温呢，给你加热去吃啊。我说啥块钱，他把他媳妇叫来，把主食拿出来。他媳妇儿一伸手，好，顺怀里，噌。

0: 拽出一张饼来，放这儿了，来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这一喝上啊，这老曹啊就开始策反这张世贵。不用策反，这小子本身就不是真心来降。我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拿来的吗？这些什么烧鸡呀、啊？谁？郑三炮。我现在呀、啊，跟郑三炮混呢、啊。哎呦，兄弟呀、啊，你知道在整个东北，现在那蒋介石调来了好几十万人马呀。你说这共产党能打过蒋介石吗？早早晚晚，东北是老蒋的。知数者为俊杰，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赶紧投过来。这次我奉郑三炮之命，想把宁安城拿下，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大哥，话是这么说呀，可我就是个二营营长，上边还有个一营，我这底下还有个三营，那怕啥呀？有招啊，咱们来个出其不意，趁其不备，来一个突然出击，滋楞一下子，这宁安不就到手了吗？对，那给我个什么官儿？那你放心呐，哥当啥官儿，你当啥官儿，明白不？想我曹本正现在，我什么官儿了呢？哦，对呀、啊，郑三炮，封我是参谋。嘿嘿，我现在是曹参谋。大哥，怎么个里应外合？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曹本正还会定计，就定了一条毒计。这条毒计太狠了，他马上就把外边他那个保镖傻蛋叫过来了。行了，你回去告诉郑三炮这事儿成了，你告诉郑三炮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没？明白了。然后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不？明白了，那就去吧，快点啊，连夜出城告诉郑三炮。啊，好嘞。那我还没吃饭呢，吃个屁，找个地方啃两口得了，快点，这事关重大，你等这事儿要成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儿，行不行？
1: 那行啊，那就这么地吧。好，再回来。噔噔噔噔噔
0: 噔，怎么的？那傻蛋子跑了，送信去了。第二天，张世贵就到了军营了，就见到一营的营长陈刚，还有三营的营长陶亮，说什么呢？说自己后天过生日。在这个会友楼啊，摆了这么一大桌，无论如何要请这陈刚和陶亮，哎，在那儿戳一顿。哎呦，陈刚紧锁眉峰，有心不去吧，还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啊，这个张世贵是统战过来的啊，过去呢是个土匪，现在啊归顺了我们。这个面子还不好驳，如果要吃饭呢，在酒桌上再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啊，那么也是未必不可的，就点头答应了。他这儿答应了，那么陶亮一看也就答应了。就这样，在第三天，就在这个宁安城的会友楼啊，正中午，陶亮来了。陶亮刚进来，后边就是陈刚。陈刚营长一进屋，感觉到今天有点奇怪。怎么个奇怪呢？这屋里头啊，坐了四五十号，都在这吃饭。不过这四五十号打扮有所不同，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农民，哎，有的是小贩儿，可一个个目光带着凶煞，啊，吃那肉都这么吃。大口喝酒，好。陈刚就纳闷儿，这农民有这么吃饭吗？另外一个那位坐在那儿， 腰里头鼓鼓挠挠，这什么东西？哎，这很奇怪。但是后边的陶亮啊，就说了一句：“哎，那个，陈营长，可走吧，你等着呢。”怎么一挥手打岔就过去了？张世贵在那个包间里就出来了。哎呀呀呀呀，真是万幸啊！啊，陈营长来了，陶营长也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摆了一张大桌，这个酒菜很丰盛，什么猴头儿、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鲁菌菜、青豆、蒙古炖煎，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扎丸子啊、鱼肚丸子，好家伙，摆着这么一桌上等的好酒，陈刚就一皱眉，现在这么困难，吃这么好，不合适吧？哎，陈营长啊，我过生日。我就花点儿啊，也是我自己掏钱，这也不是部队拿钱，赶紧请坐，请坐啊，请坐啊，这酒就倒上了，这酒倒上了，外边一挑帘笼进了一位，陈刚一回身，一看这位没鼻子，辛苦辛苦各位，几位辛苦，张世贵就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啊，姓曹。听说我生日，特意赶过来给我庆生日。陈刚很警惕，但是又看不出什么来。曹本正就坐到边上，这酒就倒上了，直接单刀而入，客套话都没说。张世贵直接就问这陈刚：“陈营长啊，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请讲当面。”你说咱们这个东北黑土地上，国共两党要展开大搏杀，我想问问，是共产党能赢呢，还是国民党能赢呢？你怎么问起这个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百姓的军队，自然是我们能赢。我们未必，未必呀。你要说你们能赢的话，恐怕说的是胡话吧。哦，你这话如何讲来？我跟你说嘛，今天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桌酒菜不是没吃的吗？今天我这个表哥想找你唠一唠。这常言说得好啊，知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眼下形势是这样的，这个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水里头有军舰，知道吗？已经大兵进入东北，主要城市什么四平、沈阳、长春、吉林，这不都在这个蒋委员长手里吗？那么现在这个共产党就区区什么牡丹江、哈尔滨这一带搞什么土地改革，对不对？所以呀，我今天来是想劝劝各位，啊，我看呐就认了吧。要看清眼前的形势为妙啊，明白不？陈刚往起站，你是干什么的？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问你降不降吧。哦，原来有诈。这话音刚落，张世贵往起站，我说陈刚，你今天把话说明白，老子可现在和盘托出，我们可是正三炮的人，要占领宁安城，你要听话的话把营交出来，你要不听话，对，你要不听话的话，今天就毙了你啊。哎，陈刚伸手就摸枪，他这一伸手刚要拔枪的时候，张世贵这小子先开枪，啪，就这一枪，陈刚营长牺牲在当场。边上陶亮一看，这陶亮啊，有点墙头草的味道。哎，一看陈刚倒到那儿了，他吓哆嗦了，所以这意志都不坚决。那么这个陶亮立刻就抱拳，哎呦，我说世贵，咱俩是朋友，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我那营听你指挥。好，外头哗，那些吃饭的全站起来了。这些吃饭的都谁呀、啊？都干嘛的？都是正三炮，这些土匪乔装改扮混进县城， 共计混进来多少人？整整300人，就组织了一个敢死队，立刻在张世贵带领下是冲进了兵营。这一营、二营、三营集合在一起，张世贵掐着枪，你们的营长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县城就是我们的了，谁要不听话我就毙了谁。那边正三炮的突击队是闯进了县政府，抓住了宁安县县委书记刘书记，整个宁安一场大惊变呢，翻了天了。这个事情传到了牡丹江，李经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感觉到事态是非常的严重，怎么办？同志们，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结果在宁安发生了这种事情。宁安现在落在了巨匪郑三炮的手中，我们不要想别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宁安夺过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委托与重任。大家有什么看法都一一说出来。大伙儿站这儿，你看我，我看你，都坐下啊，不要紧张。现在我们跟敌人真正的较量才开始，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像刚来牡丹江那样，现在我们手中已有了部队。说吧，怎么办？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硬打，有的说呢采取智取，有的说还要劝降，这个意见就没统一。这时候我们子荣同志站起来了，我说两句吧。郑三炮是牡丹江当地的巨匪，在牡丹江地区我听说了，北有座山雕，南有许的马棒，东有郑三炮，西有胡蝶明，我们必须把这钉子拔掉。但是呢，现在敌情不明啊，我们对宁安城的内部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我想到宁安去探一探，走一趟，根据宁安发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咱们再制定一个作战计划。李经普司令员点了点头，嗯，好，子荣说的对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我们只有知道敌人他到底什么情况，才能排兵布阵。好，子荣啊，那你就辛苦一趟。临走的时候，李经普告诉杨子荣，在宁安城有我们的地下党。这位地下党的同志姓范，叫范建强，范同志，你找到他。然后李经普就把咱们这位地下党家住在哪儿的情况告诉了杨子荣。子荣点点头，他带的是孙达德。有打这牡丹江的市政府一出来，准备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好去这宁安呢、啊、这一出门啊，子荣乐了，就见这个政府的对门那墙根底下有一鞋摊子，那长鞋的小鞋匠在那儿边喝了水。哎呦我的妈呀，嗯啊，好烫，这大冷的天不喝两口热水也不行啊，是不是？哟，哎哎，恩人，恩人你来了。哎哎，恩人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看我坐地就没走，知道吧？哎呀，我敢走吗？国民党特务在后边跟着我，估计找我，非把我杀了不可。所以有恩人您保护我，我这活的就自在。哦，恩人您要干嘛去？哎，杨子荣眼珠一转呢，小鞋匠是当地人呐，什么对宁安呐、啊，哎，海林呐、啊，什么夹皮沟啊，二道沟啊，横条河呀，什么。牤牛哨、囊囊西、东行西行、司马架，什么这地方他都了解。 近山之鸟音。

0: 情，我带了他，哎，我带了他，对这个临安的情况啊，就了解个差不多。对，那么就这样，子荣看了他，哎，我盯得住，你想不想去临安城？
1: 干嘛去？
0: 我们呢，到那儿有点任务，你要愿意去，咱们这一路上走，我太愿意了啊！这太棒了！哎，谢景恩人带着我，收拾完鞋箱子背好之后，这位小鞋匠和杨子荣可就上了路了，找了一辆车。坐车的时候，两个人这么一聊，这不聊不知道，是一聊吓一跳。杨子荣心中就是一惊，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18岁、9岁、15岁、20岁左右

0: 患者，
1: 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杨子龙由打牡丹江一出来，带上小鞋匠。子龙啊，想是通过小鞋匠了解一下牡丹江地区的一些情况。坐了马车，这小鞋匠就把自己呀、从小到大都会什么，告诉了杨子龙。我呢，不但会掌鞋，会长人转，我还会变戏法。哎呦，我那戏法变得可好了，什么大搬运、小搬运、72套搬运啊？什么叫搬运呢？搬运呢，那就是东边的东西我能搬到西边去，西边的东西我能搬到南边去。大搬运就这么一伸手，要什么有什么，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这么说吧，都能来哦。子龙笑了。你还知道什么？哎呀，我跟你说，我还懂土匪行话。嘿，子龙就是一愣啊，土匪行话？
1: 对呀、
0: 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君来哪是臣啊？那土匪那些规矩我都知道。哎呦，你讲讲，你好好讲讲。因为啥呢？我总上那土匪窝里啊，给他们掌鞋去。受到欺压呀，不给钱还挨顿揍，所以没啥事儿我就跟他们聊，懂了他们不少规矩。另外，我还认识个老土匪，这位老土匪隐居了，我把他伺候挺好，他把一些土匪的规矩都告诉我了。子龙心中暗想，我遇着贵人了，因为要消灭土匪，自然会跟他们打交道，得懂他们规矩，更加能了解这些土匪。那么这子龙就跟这小鞋匠就学了很多很多土匪的一些东西，为日后上这威虎山那是打下了基础。离这个宁安不远有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叫祥和镇。子龙一看已经到了宁安地界了，前边已经被郑三炮把城给占领了，咱们在这儿啊吃点饭，然后天黑的时候再往里摸。进来这个镇正好有个小酒馆，三个人进来，靠窗户有张桌坐下，简单的点了点东西在这吃。那么在吃的过程中呢，小鞋匠这嘴可没闲着，就给这子龙讲啊，这土匪呀、你可不知道那规矩大了。你比方说这吃饭吧，他吃饭他不叫吃饭，他叫免洗。叫免洗。对呀、你比方说这个饼，咱们老百姓管饼叫饼，他们不叫饼，叫翻张子。他们给这个饺子叫飘扬子，给面条叫挑龙，给红烧鱼叫顶水子，管这喝酒呢叫搬三儿。这都是滴滴的声音说的。管喝酒叫搬三儿啊。对呀，所以呀、这个土匪这规矩可多了。这刚说到这儿，那边打起来了。怎么事儿？在那边那张桌上有人喊了一句，怎么的，你吃饭不给钱，你怎么还打人呢？哟，几个人把眼神就甩过去了。就在那边那桌坐着一位，这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梳了背头，文静静的派头。小鞋匠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我的妈耶，吓得是机灵灵打一冷战。谁呀？那张桌坐的就是国民党的大特王平，和吃饭的在那儿，和谁吵吵起来了？和那跑堂的堂官唐老三两个人有争执。怎么事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王平啊，找这栾平可找苦了，那不是要杀这小鞋匠吗？杨子龙把王平给赶跑了，救下了小鞋匠。这是在栾家屯发生的事儿，前文书我已经说了。那么现在这位王平就想找到那栾平， 因为那秘密联络图就在栾平的手中，可是那活动经费、那个金条啊、那个委任状都在那皮箱里，被栾平给提了跑了，所以这王平身无分文。他东一把西一把，连头带摸，这些日子可遭了大罪了。哎呦，实在饿得不行了，他进来这小酒馆，他也知道宁安被郑三炮拿下来了，我要到宁安找郑三炮去。因为什么呢？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就在宁安呢，但我得吃啊，点了几个菜，还烫了壶酒，喝上一口酒，嗯，嗯。酒足饭饱，跑堂过来了，先生您算账吗？我呀没钱呀。跑堂吓一跳，您这么文静，跟大学教授似的，整个一教书先生，怎么吃霸王餐呢？没钱的您跟我们说一声，给你点碗面啊。您点这么多，你说这酒也上上了，完你说没钱，我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呀？那我不管。OK， 这王平把那特务的本性露出来了。那您也别走，他这一伸手刚要搭王平，王平啊，他受过训练，自然反应也是急了，叭这么一反腕子，他一想这个地方左六也是归宁安管，你前边牡丹江归共产党，这地方是我国民党的天下。一下就把这跑堂的手脖子抓住，啪一反腕，这小腕疼的，哎呀，就你怎么打人呢？掌柜的，有人打人！哗，掌柜出来了。不但掌柜的出来了，整个灶房那些上灶的面二的全出来了，手里都提了18班兵刃。啊，怎么的？这饭店里头怎么都是武馆？怎么的？还有18班兵刃？不。这饭店呢，啊，这酒馆啊，也有18班兵刃，都是那灶房里的，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漏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擀面杖、外带、泔水瓢，全拿出来了。你打人不行，哗，全过来了，就把王平围在这儿了。这师姐。那小鞋匠就告诉杨子荣，我说杨恩人呐，那个不就是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你忘了要杀我，你旁把我救下来。哦，子荣定睛仔细观瞧，不错，就是他。哎，今天说啥我也把你逮着。杨子荣就站起来了，可就他往起这么一站，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场面就变了。怎么的？王平突然出手，啪啪啪几下子，那上灶能扛他打吗？啊，几个擒拿手过去之后，啪一飘身，哎，唰一声有打那窗户就出去了。子荣在后边一跺脚就跟上来，你跑不了，狗特务，今天我非把你逮着不可。前边王平跑，后边子荣就追，就那么几步远就进了一个胡同了。两个人呢相差也就一丈多远，王平一回身发现了杨子荣。哎呦，王平可吓了一跳，这位来者可不善，我可加点小心。也就差这一丈多远，王平往前猛窜的时候，子荣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腾空，这身子可就起来了，耶！大飞起来，往前这么一扎，双拳往下一锤啊，这叫双砸鹰，就砸这王平的俩肩头，耶！起来往下这么一砸，嗨！王平眼尖的双拳砸到肩头，往前猛地一窜个。前边是一堵墙，这小子一猫腰就上去了，子荣扑了个空，刚要转身拥上去，那边上门开了。摸摸谁呀？啊，啪这么一开门，出来个老头。 外头噼里啪嚓，就把老头吓坏了。这怎么了？这里边啊，这是谁跟谁呀？这是，这一推门，子龙一走神，回头是一看老头儿，哦，没什么大呀。再飘身上墙的时候，找着王平啊，哎，一踪迹不见，没了这人。嘿，子龙这个懊恼啊，让这特务跑了，早晚我会把你逮着。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在这一带活动你就跑不了。子龙回来见到小鞋匠孙达德，还问呢，子龙啊，怎么样，那人呢？哎，让他跑了，这是一条狼啊，疯狼，早晚得把他逮着，要不然他就是个祸害。结账，咱们走。结完账了，几个人又打镇出来，这就摸进了宁安县。晚间进来的，嘿，这宁安县城啊，现在是乌烟瘴气，哎，到处是土匪。这曹本正啊，给郑三炮出了个主意，我说，大当家的，咱们得走另一条路线。什么另一条路线呢？就是啊，别抢，听着没？你不就想刮俩钱儿吗？我有招啊！咱们别像以往似的，一进城打家劫舍的，噼里啪嚓的，弄得鸡飞狗跳墙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这回咱们来个软刀的扎人，我有一计，你看如何？你不就想弄钱吗？说将上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这曹本正给郑三炮出了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杨子荣进京安，找到地下党范建强，两个人见了面了。范建强就把宁安眼下的情况跟子龙说了一遍。不过呢，范建强给杨子龙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郑三炮要请客，设了一场宴，就是所有宁安的大小买卖铺商掌柜的，只要你是开生意的，就必须明天晚上去参加这个宴会。哦，旁边小鞋匠巴嗒巴嗒嘴，哎，我说杨恩人，我知道怎么事儿。你知道什么？这叫软勒，土匪行话也叫软绑。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软党啊，绑架你知道不？绑票啊，这我知道啊。这个绑票叫硬绑。什么叫软党呢？就是把你请来，给你摆上一桌酒菜，面带着笑，拿着刀，跟你愣要，你说你给不给吧？哎，这就叫软绑，这可狠了，这招啊太损了。哦，子龙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嗯，软绑，明天晚上，好。子龙心中暗想：我探探你郑三炮，嗯，我看看你这软绑到底怎么绑。那么明天我去参加他这个宴会啊。那个建强同志，说吧，你给我租辆车啊，大德，另外还有小鞋匠，你们俩过来，你们呢给我找个地方，咱们好脱身，你们这么办这么办。好嘞，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就这么的，第二天郑三炮是大排宴宴，请全城的那些买卖人。是软绑吗？真让小鞋匠猜着，真是这么事儿。这曹本正啊给郑三炮出这主意，说咱别愣勒，别愣要，愣抢愣砸，咱们呢也得文明点，对不对？是不是啊？常言说得好啊，杀人不用刀，那才是英豪。你现在都是宁安的城防司令了，对不对？你怎么得给人个好印象啊？你摆一桌酒菜，哎，我不说一桌啊，弄他几十桌，所有宁安城的这些做买卖都得来，用刀鼻子，用枪顶子，不来就杀，明白吗？哎，他们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要呗，哎，就说修工事、修碉堡，你们呢赞助点儿。哎，谁敢不拿呀？好高，实在是高。那当然了，我这参谋呀可不是瞎参谋的。就这么的，这全城所有做买卖的倒了霉了。大小生意只要你是掌柜的，你必须得去。这些人呢拧着鼻子来的，这门口燕翅排开，站了八名土匪，挎着枪拿刀，嗯，凶神恶煞一样。那边上摆张桌，后边

0: 做一个拿笔的往纸上写，你得签到，哎，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买卖，都得喊。边上就站着曹本正，在这儿背了手来回溜，嗯，都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哎呀，惊动你们不容易呀、啊。说句良心话，今天是我们大掌柜的啊，大当家的，请你们吃饭啊。哪儿的？
1: 我是开茶叶庄的。
0: 茶叶庄的刘掌柜，请。绸缎庄的王掌柜，请。你是那个啊，药铺的李掌柜，请。寿衣铺的马掌柜，请。棺材铺的孙掌柜，哎呀，我的妈呀，你们真行啊！这仨掌柜的挨着，药铺掌柜的，卖寿衣的，卖棺材的，你们是一条龙啊！我看呢，你用药把他吃死了，完你卖寿衣，卖完寿衣，完他卖你棺材，好家伙，你们倒联合啊！李半强，150-160号，这些生意人被赶到了大厅里头。这个大厅里摆个桌子，正当中还主席台，上面还拉一横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别的字儿也不会写。然后这些人呢都坐下了，那能好看吗？那脸儿啊，那脸儿一点都不好看，被绑来的一样啊，就知道郑三炮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可也有笑的，在那呲牙笑，嘿嘿。就这么笑，嗯，说是这笑的是谁呀？庄家，拿现在行话叫托，这是曹本正安排的。哎，完你们几个弟兄过来。哎呀，这些人进屋啊，肯定愁眉苦脸的，你知道吗？就跟他爹死了一样，因为啥呢？要勒他嘛，要那跟绑票差不多，所以你们几个坐在底下也装成买卖人，给我面带笑容，哎。然后呢，把大家的情绪要带动起来，所以这几位啊，坐那儿笑的，全都是托。现在大会开始，哎，这大会开始了，郑三炮出来了，往正当中一坐，边上站的是沈继高，也得给沈专员一个座啊，沈专员又坐到那儿了。主持人谁呀？著名主持人曹秃子曹本正，哎呀，曹本正喝了口水，嗯，哎，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很荣幸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挂弓山神鬼癌大当家的威名远震，如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的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啊。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得，正大当家的把大家请来了，把大家请来了，那么下面就请正大当家的讲话，请鼓掌。哇，不敢不鼓，为啥呢？有的那后边拿枪顶着呢，那土匪鼓掌。哇，鼓掌。郑三炮站起来了，我说各位，我郑三炮也不会说别的啊，一会儿一会儿我再说，那么下面请专员说讲话。你看看郑三炮没文化呀。沈继高往起一站，各位，今天把大家请来没别的，因为现在我们要跟共军打仗，将来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国军的，今天正大当家把你们请来啊，是想修筑工事，现在国军的款还没有到，请大家就援助援助我们吧。嗯，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们必须得捐点，谁捐多少就请喊个号。啊，报，外边又喊上了，王掌柜的到了，又来个王掌柜的，我大伙外边高声喝喊，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钱太多先生到。就见外边啪进来一位钱经理，大伙一听，怎么的，来的大亨了，这是啊，不是大亨也是大喘呢、啊、怎么的，黑龙江哈

0: 事情很简单嘛，我是到宁安投资的，听说正在当家的宴请各位老板，幸会幸会啊！坐到那儿了，哎呦，这来的派头可真不小啊！开始捐款吧，有人站起来了，我捐，这大洋一块，你瞧你捐这玩意儿，啊，还大洋一块，那是钱吗？多捐点
1: 儿。那九省流通券，九省流通券，我捐，
0: 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不好使。怎么个九省流通券呢？熊式辉不到长春吗？建立东北行辕，他把这货币都改了，改成九省流通券。可现在呢，有很多人他不认那玩意儿，都认那现大洋，捐现大洋。
1: 那我捐三块。
0: 你，
1: 我
0: 这买卖太小了，我一个卖茶水的，开茶馆的能挣多少钱呢？我捐两块，你多捐点，要不整死你。
1: 那三块吧。
0: 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逼着这些老板开始捐。突然之间，那位钱老板站起来了：“各位，现在党国有难啊！这桌子上不有酒吗？他把酒端起来，大家就多捐点吧。鄙人此番来呢，没别的，我就想为正的当家的多捐点，我捐。”大洋100万，哎呦我的妈呀！这曹秃子、曹本正啊，好悬没下坐那儿，连正三炮都吓一跳。边上那沈吉高一哆嗦，哦，100万，对，来来来，我们喝这庆功酒，感谢正的当家的盛情款待。一会儿正在当家的可以派人跟我去拿这100万现大洋，我到这儿来投资，来建公司，也希望正在当家的日后能多多的关照我啊。嗖，这酒周了，可把正三炮乐坏了。人家周了一杯啊，正三炮拿起这大碗咕咚咕咚干了三杯。哎呦，沈继高上前拉住这钱老板的手，谢谢钱老板，我代表国民政府，代表东北行辕熊将军感谢你啊！哪里哪里，这是我应该的。哈哈哈！哎，一拥抱，然后那边正三炮又过来了。哎呦，这位钱老板，放心，在宁安县城有我正三炮在，就有你的生意在。来，咱俩干了他，咣，周了。那位钱老板。也周了，周完之后往那一放，哎，好吧，一会儿就给我派人前去拉这100万现大洋。还有咱们是朋友啊，哈哈哈哈，俩人拥抱，这拥抱完了，然后就见钱老板转身出去了。曹本正在边上拉100万现大洋，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我带着几个弟兄去，来，跟我20人去拉这现大洋。走，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家
9: 多少六百度，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3: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漏。

0: 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好好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凭金戈铁马，舞金英才，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书接前文，张三炮设宴搞了个软绑。

这软绑啊，比那绑票还厉害呢。摆上酒宴，瞪眼珠跟你要钱，来了这么一个钱老板，叫钱太多，哈尔滨远东贸易公司总经理。好家这派头足啊！这位谁呀、啊？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我们侦察英雄杨子龙，百变神君呢。化妆成了钱老板，子龙进来一看，这屋里头，一看这些老板呐，那脸呐比哭都难看。一看这屋里都是牛油大辣，啊，桌上全是羊辣、辣台，哎，点子、冒的烟，这屋里头照的是锃明瓦亮。然后子龙进来绕了一圈，喊出了口号，捐款100万现大洋，这多惊人呐、啊、这现场都吓坏了，郑三炮乐坏了，曹本正啊惊坏了，哎呦我的妈，太好了。然后呢，子龙就跟郑三炮拥抱，为啥要拥抱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然后子龙就说了，跟我去拿这现大洋吧，离此不远，你们派几个弟兄，曹本正说我去，这好事儿我得一马当先，弟兄们跟我来20人，走，跟着钱老板去拿钱去。这就出来了，这一出来一看呢，外边有辆4轮大马车，子龙就上车了。对不起了啊，你们弟兄们慢慢给后边跟着跑吧。那行，哎，别说跑啊，去拿钱去，我们在后边就是爬，我们也愿意。好啊啊，走，赶车的老板子啪一挥着鞭子，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往前走。后边曹本正他们，哎呀，那太好了，那100万现大洋，哎，这还了得了。这车拐弯抹角拐了2条街，走到这么一个僻静的巷子，在一个高大门楼面前停下了。高大门楼啊，钱老板一下来一看，这门楼这儿啊，门口还站一人，哎，戴大狗皮帽子，呼个溜烟呢，露俩眼珠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掌柜的，经理回来了。啊，回来了。请，那钱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呢，清点数目之后，他们就可以把它抬出去。好，哎，我说，哎，您说吧，先生，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啊，我尽力安排一下。安排完了之后，我让他通知你，你们就进去，把那100万现大洋抬出来，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好了，就这么的了。说完这句话，子龙就进去了，门口那把门的也跟着进去了，咣当门一关就没动静了。这曹本正他们在外边就等，把那灯笼挑高点，哎呀，这咋还不出呢？这100万现在洋呢，对不对？哎呀，他们得清点一会儿。那你搁现在钟点计算有1个钟头，这不对，那查啥也都查完了，这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什么意思呢？你把那这什么府啊，啊，这是何人的府宅？你把那个灯往上调调了，谁认字儿，念念那上边3大字儿，什么东西？有一个认字的，青云庵。哎，青云，青云，这是尼姑出家的地方，弟兄们上当了，进去，咔，进来了。到里边啊，把里边的尼姑吓一跳，老尼姑都80来岁了，哎呦，那是晚上，那尼姑，这方才进来那几个人呢？没见着啥人呢，就是那个时候进来，一个人告诉我别插门，说有事儿。不能插门，我就没插门，我也不敢出去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上当。

了，上当了，回去赶紧禀报正当大家的。哗，这些土匪回来了，郑三炮啊还在那儿坐着等呢。嗯，你们看一看啊，100万现的洋马上就到手了，我发家回来了。我说大当家的，上当了。怎么上当了？那不是什么钱经理，那肯定是共军呐。啊，人家那么一晃一骗，我到那儿完就没影了。嗯，敢骗老子。郑三炮往起这么一站，伸手就摸枪。他这个腋下呀挂着一支转轮手枪，也叫六轮手枪。这转轮手枪，这可是郑三炮喜欢的东西，象牙的把，跟随他多年呢。他伸手就摸枪，他不摸这枪还子罢了，一摸这枪，郑三炮拔出来，哎呀，气得这郑三炮是三煞神暴叫了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哇呀呀呀呀呀，他叫唤什么呢？气的，怎么事儿啊？杨子荣一进屋，就看那郑三炮腰里挂那转轮手枪，太棒了，这是一好东西。子荣拿眼睛一溜，这桌子上不都是蜡台吗？杨点的蜡呢？哎，俩人拥抱，那枪可就到了子荣的手里头。那么现在郑三炮拔出的是什么玩意儿？蜡台。一个蜡台给他插到那枪套里边了，他拔出来一看，给我全程大搜捕，抓，哗，上哪儿抓去啊？子荣啊，早都出城了。嘿，边走边看这把枪，太棒啊！嗯，这是个好东西，我呀，都想多少年了。没想到啊，蜡台换手枪，将来我要把这些土匪全奔光，好东西，好东西呀、啊！子荣太高兴了，一名战士得了一把好枪，那真是万分高兴。简短结说，子荣等人回到了牡丹江，见到李京普，就把城里所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的，跟京普说了一遍。哦。原来如此，好，看这个形势啊，对我们还是有利的。郑三炮在城里头，子荣已经侦查到大概有1000多土匪，那么这1000土匪也都是乌合之众。咱们现在牡丹江，咱们有近3000名战士，完全可以打掉他，所以我决定采取强攻宁安，这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要强攻宁安城啊！怎么打呀？打开地图一看，嗯，就在东门这儿，集中优势兵力往里攻。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宁安城里边啊是土匪，外边是李京普的东北民主联军，现在还没敢翻号呢。现在叫东北民主联军，哎，什么时候改这中国人民解放军？别忙，这时间马上就快了。这一打两下一交火，李京普发现点毛病。怎么的？天寒地冻，咱们这个大部分战士都是由打山东过来的田松支队的战士，对这个土匪作战不太熟悉。另外这个天头一冷，战士们这个脚啊都冻了，很是惨烈。可偏偏火上浇油，就在这么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情报。什么情报？熊式辉出手了。我前文书说过，这个国民党这个专员沈继高电告熊式辉说郑三炮要打宁安，熊式辉给回了电报了，说我要派兵增援，直插共军的腹地。因为这个宁安离这牡丹江解放区可太近了，所以熊式辉啊
立刻组织了一个师的兵力，这个师长叫袁占先。但这里要说一下，这个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就是不是中央军，是地方的一个部队，可那也很有战斗力啊。那么这个师穿山过岭，晚间偷偷摸摸的拂夜前行，有的穿过了解放区啊，这部队啊如箭一样的就扑奔宁安来。前边打了，后边这国民党的正规军摸上来了，这个土匪得着信儿了，城里的土匪啊更来劲儿了，这火力更加猛了。哎呀，李经普感觉到事情不妙，怎么办啊？前边是土匪，后边国民党正规军杀上来了，不能再往前愣打了，如果硬打的话恐怕有危险。跟底下的参谋一商量，现在撤兵，立刻撤兵，守住牡丹江，你别被这帮土匪再趁势啊把牡丹江城给我攻开。所以这头打宁安，我军败退，那得想办法呀。李经普回到办公室，往这儿一坐，那是紧锁眉峰啊。现在宁安是越闹越大，立刻电告东北局，就把这牡丹江里边的形势跟组织上汇了报。东北局告诉了李经普，我们也要增兵，不日大部队就到，你要坚守住牡丹江这块阵地。单说宁安，哎呦，这正三炮乐的啊，脑瓜门子都开着花啊，这个酒碗摆在这儿，那是一碗一碗的喝酒，特别是那沈继高拿一个小手壶端在手中，哎嘿嘿，嗯，好啊好啊，真是好啊，这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想这个宁安，这可是解放区啊，我们如同一把尖刀插在了解放区的腹地，而且又有国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已经马上要到了，据可靠消息离我们也就五六里地的光景。哎呀，正大当家的啊，不能叫你正大当家的，应该叫你郑将军，我已电告了熊长官，准备封你为中将司令。不知郑将军您意下如何呀？啊，嗯，好，感谢沈状元啊，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吧。不过郑将军啊，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也琢磨共军不可能善罢甘休，肯定要增兵牡丹江来打宁安城。刚说到这儿，外边来报了，说国民党的师长到了。这袁占先呢，五十来岁，是一少将军衔，现在宁安，袁占先是司令，正三炮副司令。那曹本正，那我呢？我是啥官啊？郑三炮一捅他，你还给我当参谋？那你整半天呢，我还是参谋，参谋参谋参谋，瞎参谋乱干。你这咋的？我得提上点儿去。你行了，日后把你提上。那行，我等了啊。袁占先就把这宁安城走了一遍，他知道一场恶战要开始了，所以他采取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呀，叫巷战之计，很是绝呀。好了，我已布置完了，咱们就等共军来。嗯，实际袁占先内心里也瞧不起郑三炮，毕竟郑三炮他们土匪散兵游勇。嗯，现在宁安是我的天下，牡丹江大增兵，东北局给牡丹江李经普增兵10000。
在这一万人马当中有一位，谁呀、啊？参谋，现在还不是参谋长呢。此人叫邵建波呀。邵建波二十几岁，精明强干。见到李金浦，两个人拉住手。哎呀，邵建波长得很帅。另外，李金浦早已听说邵建波，哎，对这个战略方方面面有很深的研究。邵建波就给李金浦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能否牡丹江成立个小分队？现在打仗啊，最主要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了解敌人，你才能战胜敌人。这个匪徒很狡猾，如果我们动用大部队的话，就会惊到他。建立个小分队，率搞侦查，然后把这情报汇总到牡丹江，调查清楚之后，然后再开战。李金浦同意了，就这么的组建了一个36人小分队，把这小分队就交给了邵建波。那么杨子荣呢，就在这小分队里担当了侦查任务。那么这支小分队很精干呢、啊、都是在这个军队当中找出那个非常不错的战士，有能爬山的，有能越岭的，有能打的，有神枪手，有爆破手，有排电报的，哎，还有能看病的，各路人才济济一堂，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又来了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啊要过年了，什么消息呢？就是部队的番号改变了，不叫东北民主联军了，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哎呀，这个名字太响亮了。面对宁安城国民党的一个师，还有1000多土匪，怎么来打？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宁安是哪儿啊？还有个名叫宁古塔。要提起这宁古塔，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宁古塔是满族的发祥地啊，也是兵家重镇。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人要是犯了罪了，哎，大笔一挥，发配到宁古塔，哎，就这地方，这是一个古城。可由于战乱，小日本投降，这个宁古塔这个城墙啊，已经坍塌破坏。所以李金浦根据这个宁古塔的地理地势，也是宁安城的地形地貌，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三面强攻宁安城，留这个南门，这南边不打，这个土匪让他跑，在半路设起埋伏，以权歼之。战斗计划开始了，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啊，一定要把宁安拿下。过年了，这是一个过年最大的喜事儿，总攻开始。二打宁安城开始，拂晓战役打响。可这一打，上了个当。上了个什么当呢？就战士们突然发现，这个护城河很好打，就进了城了。这不进城欢则罢了，这一进城啊，吃了个大亏。这个袁占先把这些民宅改成了暗雕，就是这民房，哎，告诉老百姓你别动，我们有狙击手、神枪手在这里边，所以当咱们的部队一进来，你说不上哪家哪户，就递出枪来了。这暗枪可太险了，哎呦，牺牲了大部分战士。这个袁占先在主要的街道上设了碉堡，设了拦网，设了火力网，在这民宅里头大小设了暗雕不下500个。你这个暗雕你找不着它呀，你正往前打，往前走的后门开了，一开开，一个机枪推出来，啪啪啪啪，一片战士倒下，伤亡惨烈呀。
李京甫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怎么办？撤，撤出宁安。这火可上大了，因为死了不少战士，牺牲了。子荣、李司令、建波，你们看怎么办吧。这个国民党这个袁占先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我军伤亡极大，如何扭转这个局势？大伙坐这儿心里都直打鼓，这个很阴险，因为你说不上这个袁占先把哪个民宅给改成了暗中的碉堡，你不知道哪个民宅里头有枪手出现，所以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还得请示东北局，增兵，用大兵团作战，可是现在的兵员极其的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东北战役爆发了，国民党占据了主要城市，投兵50几万，所以在这片黑土地上真是战火硝烟四起，知道兵员很紧张啊，所以请求上级增兵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那唯一的就得自身想办法，那就是得把宁安城里边的一切情况，把这些暗碉挨家挨户的搜明白，才能躲过去。子荣站起来了，司令员，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啊，子荣，我能完成，我一定能调查清楚，在这个宁安有多少暗中的碉堡，有多少袁占先设下的埋伏，这可是个艰巨任务。子荣同志，你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豁出去了，子荣啊，由打政府出来，他带了孙达德还有牛振邦三个人，这是下了冒烟雪出来这市政府大门，左右看了看，振邦、达德，收拾收拾准备走。子荣可心里明白啊，这回要进宁安可不像以往，为什么呢？袁占先是一个正规军人，肯定把宁安城设计就铁桶一样，很难以插入进去。咱们准备好吧。好，那个还有我呢。这呵，子荣一听这动静，回头一看，风雪当中，站着小鞋匠盯得住。嘿嘿，杨恩人呐，我就在这冒烟雪里是长鞋，为的就是等你。我是寸步不敢离开你啊，你照顾照顾我，带着我。你不就想上京啊？你怎么知道啊？我听着嘞，我听着嘞。好吧，我还听你讲这些土匪的故事，我还要听你讲这些土匪的行话，那当然了，讲不完，那真是那太多太多。好，带着我，我收拾起箱子。嘿嘿嘿，呦，太好嘞。这四个人上路了，怎么进宁安呢？哎呦，子荣心里头这一道上还盘算呢，肯定是查得非常严，可到了这宁安城这一看，没有设防。这袁占先你说得多狂多牛，他告诉郑山炮，咱们别设防，我就是让共军进来，我们这儿就是一陷阱，我们这儿就是天网，只要共军部队一进入城，进入街道巷子里头，他们就会灭亡，因为我每个宅子我们都设计了机关，都有我的战士在里边，所以当共军杀进巷子，杀进街道，每个民宅就是他们的死亡点。而且他下令全城老百姓该卖东西卖东西，该买东西买东西，要制造一片繁华的世界，就这样的气势啊。子荣站这儿，
这可感觉到万分危险。越是这样，那就说明杀机四伏啊！这街上的老百姓啊，来回走，来回晃，哎呀，一开始啊提心吊胆，后来一看还没什么，满街都是国民党兵，满街都是美式吉普，跨斗摩托车，滴滴，还有满街的国民党宪兵，再就是背着枪的土匪，一个个横晃。杨子荣进了宁安城，不禁欢子罢了一禁。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杀展开，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

0: 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二探宁安，这我军二打宁安的时候啊，吃了个大亏，因为国民党这个少将袁绍先采取了一个邪战术，他就是把整个城百姓当中这个居民区安插了500多个火力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以为他是民房，实际呢是交叉火力点。当我军过去的时候，门一开，机枪推出来了，所以呀，二的宁安，我军伤亡很大呀。子龙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火力点在什么地方、哪个位置，要把它调查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子龙一定要完成。他见到了地下党范建强，那么范建强就把整个宁安的情况跟子龙说了一遍。但这范建强一听，怎么的？调查这些火力点，这是很难的。那么这时节呀，这个宁安的袁绍先，就是国民党这个少将师长，开了个庆功会，找了很多记者。他在这个庆功会上是大放厥词啊，各位，我袁绍先大小战役经过无数，当年围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跟共产党的军队是6战6败，这次我终于把这个局面扳回来了，为党国赢得了荣誉，也感谢各位。他这次召集的都是排以上的，外加挂弓山、省鬼癌、正三炮这伙土匪，在座的有谁呢？有正三炮，还有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还有那曹本正。各位，我袁绍先承蒙各位鼎力相助，才有此大获全胜之战。你们要知道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宁安可是兵家必争之地。往这儿看，我袁绍先跟共军打了多年交道，你看看牡丹江在上边，离他60几里地就是宁安，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而且还在解放区之内，我们占住了宁安城，牡丹江马上就会拿下，我们要效忠我们的蒋委员长。下面有请郑三炮郑先生讲话。这郑三炮啊，一土匪，根本不认几个字儿，一看好家底下的闪光灯啪啪啪啪啪，哎，照着他的眼睛直发晕直迷糊。各位，对不起，我是一个匹夫啊，不是勇夫，这个讲话就不必了，下面请我的参谋这个曹参谋讲话吧。谁呀？没逼曹本正。曹本正站起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各位，感谢国军的帮忙，我们把宁安拿下来了，占领了解放区的一席之地呀、啊，这是给共军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常言说得好，一战胜是阵阵胜，一战败是阵阵败啊。你看这共军两打我们宁安，都被我们击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各位，咱们也别高兴太早喽。
2: 哟呵，这袁绍先一听，什么意思啊？哎呦，怎么还不能高兴太早？是这样的，这个共军不可怕，关键是共军里边有个人太可怕。这个人呢、啊，我调查清楚了，叫什么百变神君，姓杨，叫杨什么荣来的。据说这个姓杨的，那可了不得，那功夫相当的棒啊！他来到牡丹江，横扫红墙会，智降什么啊，惊天响，大战天地帮，摔晕了坐地炮，整个在牡丹江威震一番啊！这个人呢、啊，那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会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那真是万丈高楼，架脚踩。
0: 据说此人让打倒，不能让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爆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是就地十八翻。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坐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叶、麻花拧劲儿、带灯笼穗的，这姓杨的都能拿得起来，是都能放得下去。文占星给这气的，我说你都听谁说的？说书说呢？说书说这个？对呀，就说明姓杨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各位，咱们加一小心呐、啊，共军神勇啊！我估计啊，咱还别高兴太早了，说不上啊哪天就倒霉。这袁占先拿手一指，来了，把他给我拽去，多扫兴啊！啊，那行了，我下去了。说完了啊，咱各位加点小心。要是碰着那姓杨的呢，尽量躲远点儿。我跟你说，这姓杨的百变，你要再说我拉出把你毙喽！哎，那行，我不说了。你瞅我这臭嘴，没啥事净说这实话。好了，各位，我采取了一个暗雕行动，就是把民宅里暗中放上了火力点。不过这个火力点是三天一换，为了防止共军把这个火力点给我摸清楚了，这500多个火力点三天就换一次，我让他找不到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好吧，散会。好家伙，基本上啊让这老曹啊把这局给搅了。咱们单说杨子荣，子荣同志和这范建强一商量，目前来看要想找到这些火力点是很困难。

可用什么办法呢？啊，子龙在地上直转呢。建强同志，子龙，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上外打听打听去，发动我们的内线。好，你去吧。这有内线呢，经过两天的调查，把这个情况反映上来了。嘿，真是老天无有绝人之路。在这个城里头，原来这个税务局被占领了，改成了军需处。这个军需处干嘛的？就是供应部队吃穿哎武器弹药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军需处啊，它有一个供应科，这个科长呢叫高连学，是个南方人。他管着一张图，什么图？就是袁占先的暗雕兵力部署图。这张图啊，清清楚楚的画的这500多个暗碉堡在什么地方。说为什么画这个？它不是军需处吗？那么这暗碉里边这国民党士兵得吃饭呢，所以在后边就有这么个大食堂，做完了饭哎，负责给各个暗碉点儿送饭。所以他有这张图，这张图啊在他的办公室保险柜里锁着呢。这个情况反映上来，另外还反映个什么呢？在这个办公楼，国民党军需处办公楼的对个是一个老市场，老市场里边有一个刘家茶馆，这个刘家茶馆的掌柜的叫刘果正，人送外号叫刘大烟袋。老头已经90来岁了，拿这么长一个大烟袋啊，这个茶馆里边啊能坐100多人呢、啊、那么有个舞台，上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哎哎，变戏法的，哎，唱东北大鼓、西河大鼓的。这个高连学，南方人，初到北方，他跟这袁占先部队来的。这高科长没啥事儿，在中午的时候，到这老市场对个买2个大包子，然后就到这茶馆里往这儿一坐，就听这台上连说带唱，嘿，二人转啊，评书、大鼓，还有戏法，1个多小时，包子吃完了，喝壶茶，转身回去办公。这个情况给摸上来了，啊，建强，你说的都是真的？嗨，老杨，这是底下反映上来的，我能撒谎吗？好。这张图到手了，如果能把保险柜抠开，把这张图拿出来给他拍着照送回咱们军区，就知道国民党的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这真是天助我也呀，可怎么能把这张图拿到手？子荣拍了脑门子了，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他这个，我说杨恩人呐，谁呀、啊？小鞋匠啊，你愁什么呢？德柱啊，日后别叫我杨恩人，你就叫我老杨，或者你就叫我啊大哥。眼珠一转，子荣看了一下，盯得住。小鞋匠，咱们由打牡丹江到宁安的时候，你在路上说你除了会掌鞋，还会什么？我会变戏法呀。你都会变什么了？我会什么大搬运、小搬运、72套老搬运，这套搬运可了不得，搬山挪月。我这戏法好。老朱，在国民党的军需处供应科有一个保险柜，里边有张图，就是火力点的图，你能搬来吗？他这个，哎，他这个搬不来，实在搬不来。为什么？他有枪啊，那玩意儿，我这搬运一见着枪，他就基本上不好使，失灵。那我问你，这个高科长没啥事儿，中午到那茶馆园子去看节目，

0: 建强同志，这个刘大烟袋，这个老头怎么样？
1: 嘿呀，
0: 子荣啊，要说起这老爷子，90来岁了，打小开茶馆，那可不是外人，咱们线儿上的，他孙子就是咱们独立大队的队长，特别老爷子爱国呀。在日本时期啊，他痛骂小日本，还帮助咱们地下联络站搞了几次活动。老头子不糊涂，那就好办了，咱们就设下一计。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中午，就在刘家馆子那大牌子海报可就出来了，啪，上边写的清清楚楚的，东北戏法王，叮当响，登台献艺。哎呦，这就大街小巷可就传开了，说这个有个戏法王叮当响，看看去吧。这茶馆掌柜呢叫刘大烟袋，刘国正。哎呦，老头90来岁了，拿着大烟袋，头天晚上咱们那地下党范建强同志就找到这刘大烟袋。哎呦，刘大爷，哎呀，我说小范儿啊，是不是啊，好久不见了啊。哎呀，这一晃有8个多月都不见了，你跑哪儿去了？刘大爷，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说吧。我们有2个人呢，要混进来，装成给您倒茶的茶童，哎，给客人倒水。然后呢，我们有个演员会变戏法，要登台献艺。行啊，太好了，我明白，我也不多问。大爷，还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您说吧，您那台底下带不带瓮？
2: 带呀、啊，
0: 那变戏法那个台要不带瓮，那是什么呢？什么叫瓮啊？各位，这就是一个变戏法的行话。什么叫瓮？就是这台底下是空的，能藏个人。第二天，范建强安排2个同志扮成了茶童，这园子满园了啊，这节目很热闹。就在那个上场门上来了，先搬上一张桌子来，桌子上有2箩筐，还有2碗啊，还有个手绢。这个搬上道具之后，那俩搬道具的下去了，上场门那上来了，有看，把刘大烟袋吓一跳，这演员什么动静啊？上来了，各位，辛苦辛苦辛苦，有道是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在下不是旁人，我呢就是叮当响，你知道吗？我是大搬运的传人呢，啊。要说起这大搬运，你知道谁发明的吗？大伙儿都看，一看这演员也不怎么样，长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不过长得挺像哪儿有那爱人肉似的啊，还不磕碜，还挺好，俩小斗鸡眼儿。这套大搬运乃是当初姜子牙发明的，那是搬山能挪海呀、啊，就传到我这儿了。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献献艺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丁德柱拿着眼镜往下一溜，就在那第3排那桌子那儿，坐一国民党军官，坐在这儿，敞个脖子。这哥们儿是南方人，就是那高连学，军衔是中校，坐在这儿喝了茶。大搬运没见过，瞪眼珠看。好了，现在我就表演啊，看着没，各位，叫什么？他把那饭碗拿起来，这碗是不是空的？底下看是空的，这还有个手绢，我把这空碗蒙上，我就开始伸手一抓，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啊，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只要我空中一抓，他就来。

0: 听明白，我现在开始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弥勒红，妈勒红，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空中抓八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灵一套线，撒手就不见。噔，来了。各位，你们说西的南边还是干的南边？大伙一听，那还是西的南边呗。好了，既然西的南边，我就来碗西的。走，啪一接这手绢，由到台上都下来了。各位看看，闻一闻，什么东西？您闻闻。
1: 哎呦，端过来这么一闻，哎呦，这是酒啊！
0: 对呀，这就是搬来了，就把那城东赵家酒馆那酒让我给搬到这碗里来了。来来来来，他就奔那国民党军官去了。来来，这位军官爷，您闻闻。
1: 哦，我闻闻，一闻，这是酒啊。
0: 对了，这是酒，你尝一口，这是烧稻子。
1: 哦，我不会喝，不会喝。
0: 好了吧，哎，他围着高丽学转一圈回来了，然后把第二碗摸起来。各位，这碗是不是空的？嗯，看好了，啪又蒙上了。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在这边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司令进去。各位，现在就来了。大家说，想看什么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便。哎，这么的吧，你们是想看死的，是看活的？大伙一听，看死的，看活的，看活的，哎，真行。嘿嘿，上回我在沈阳演出，我问看死的看活的，底下一口同音说看半死半活的，我上哪儿整去？那就来了，噔，一周这手绢他端到台底下来，看见没？大家一沉默的看，哎呦，两条金鱼在这碗里直游啊！你看怎么样？嘿嘿，这就叫搬运，不但能搬这个，我再给你搬点邪乎的啊！他把那盒子拿过来了，一空盒子打开了，看见没？各位，这盒子没毛病吧？大伙一看没毛病啊。好了，现在这么的，那位先生，你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底下坐一位站起来，我这兜里都有钱夹啊，还有盒烟，哎，给大伙举起来看一看。这钱夹烟揣起来，揣起来了，拿手捂住了，哎，捂住了，都捂完了。好了，现在我开搬了啊！你那钱夹和你那烟，我一掐诀念咒就进到我这盒子里。进来，那位，我捂着，你再摸摸看有没有了？呀，没人啊，那能有吗？打开了，钱夹拿出来了，一盒烟也拿出来。哎呦，这底下哇！实际啊，那是托。哎，看着没？怎么样？嘿嘿嘿嘿，哎，不但能搬这个，哎，这位军官老爷，这儿弄得多巧妙！哎呦，底下已经热得白热化的时候，我们盯得住。指到这高林学着的，我说这位军爷，您身上有什么啊？你拿过来我就能给你搬回去。方才我这叫顺手而搬，我现在是逆手而送，就是你身上无论你的枪、你的工作证还有你的钱包啊，你拿过来之后，你看你放到我盒子里头。他把盒拿过来了，那高林学都懵了啊。好，我要看看钱夹、军官证还有那个腰里头那东西。这一忙活，那串钥匙可在这儿呢。这时候人呐已经入戏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了。这全场这掌声雷动，热热闹闹这么鼓掌，这位高连学连钥匙也放到里头了，把这左轮手枪拿出来，行行不对劲儿，把子弹退出来放到里头了。行行又不对劲儿，把枪拿过来别上，把子弹又搁里头了。好嘞，盯得住，把这盒拿回来了，倒到台上，往这儿一放，这可是一张桌子，桌 子外边有个围子，这个盒可带底儿的，带翻板的，他拿过来扒一扣，这么一扣有个硝黄，一摁那翻板扒一翻，顺这桌子就下去了。那底下蹲个人，谁呢？不是旁人，就是我们的胡大英雄杨子荣。子荣这个乐呀，我天哪，盯得住啊！真要是拿下宁南城，我给你摆一桌庆功酒，太了不得了啊！那钥匙唰就下来，这儿一下来之后啊，子荣把这腻子拿出来，就把这高连学大小钥匙十了把，也不管是哪把，啪啪在这腻子上开始压这钥匙模子，压完之后一伸手，顺着台底下那瓮再送上去，盯得住，他周这盒子盖，哎，翻板一摁，嘣儿都回来了。然后他把这盒子又端起来了，就走到高连学的面前。我说军官爷，您看清楚了，瞧仔细了，这些东西还是您的不？这叫二次倒托。高连学一看，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这钥匙是您的吗？是我的。你先把它挂起来。嘿，这明往回送啊！这高连学也懵了啊，钥匙我挂起来。这子弹是您的吧？你都把它拿回去。这钱夹也是您的对不？
1: 对呀、啊，
0: 是我的。你也拿回去。这东西，哎，对，你都揣起来，你都揣起来。他把盒盖上了，又回来了。各位，方才我的搬运搬完了。大伙一听，怎么搬完了？你看，是不是那些东西都回到那军官爷的身上了？是啊，这不搬完了吗？哗，大伙都乐了。头一个弄得挺帅挺怪，第二个这么往回搬呢？对，我跟你说，这戏法都假的。常言说得好，戏法不灵，权杖坦了蒙。谁说方才我往回送啊？我再来一把，你看看。那位先生，你站起来。那先生站起来，你兜里头什么东西？眼镜，我给你搬回来。那个又是托，反总而言之吧，这丁都在上边这比比划划演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在一阵掌声之中谢了幕了。那高连学啊，看见之晃脑袋，嘿嘿，挺有意思啊，这位还会开玩笑。哦，给我都送回来了，就说给我搬回来了，散了场了。他可没有感觉，高连学没有感觉。那么杨子荣拿着这些东西之后，把这钥匙当夜就配出来了。那么第二天可是最关键的一天，因为我们这小鞋匠还要上台去表演他的大搬运，勾住这高连学，杨子荣要潜进国民党的军需处，入龙潭虎穴，要盗这张兵力部署图，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习语润边台。
4: 他乡纵有当头月，故地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迹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均同意能源停火，也就是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对此，俄乌双方说法不一。俄方表示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强调对等原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双方频繁打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全球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日前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做出上述表态。就在上个月，特朗普也曾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不到24小时，双方就再度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对此，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特朗普这次宣称的所谓能源停火，实施的概率依然较低。
4: 从目前来看呢，非常困难，因为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呢，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有效跟俄罗斯对抗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呢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要目标。那么能源设施呢，成了乌克兰方面打击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包括我们看到在乌东地区作战的俄军呢。现在也出现了包括柴油紧缺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泽连斯基呢不太可能呢停手。但是呢，泽连斯基如果说继续对俄罗斯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目标打击的话，他肯定会跟特朗普呢实现决裂，这应该说是他现在处在非常尴尬境地的选择。
3: 在推动俄乌双方实施能源停火的同时，特朗普的另一番表态更加引人关注。10号，他公开呼吁乌克兰应该更换总统，指责泽连斯基阻碍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在滕建群看来，特朗普此番表态是在向乌克兰施加更大压力，逼迫乌方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
4: 对泽连斯基总统来看的话，到今年五月份呢，他已经到了总统任期，但是呢，他利用了乌克兰战时的状态，所以他继续在位。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一直认为呢，泽连斯基总统现在是一个非法总统，所以双方呢，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地位方面呢，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俄罗斯的普京，都做出了似乎一致的表态。
3: 当地时间11号，总台记者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乌克兰，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欧目前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第一显示他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掌控能力。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美国呢是希望呢尽快让俄冲停下来，他可以从欧洲抽身来实现他战略调整，就是在西半球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的态度呢，他现在是极力推动这场冲突的停火呢，他更多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泽连斯基来看的话，美国呢是一个重要的一方，泽连斯基呢还是会继续顶着特朗普的种种压力呢，继续跟美国保持联系，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呢，离不开美国的影响。那么从欧洲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更多的希望呢乌克兰继续扛下去，一方面消耗俄罗斯，一方面呢能够呢拖住俄罗斯，从而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欧洲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的一种再现。四方来看的话，在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停火来说的话，都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场冲突呢不太可能在外交层面进行谈判得以解决，同样呢也很难呢在战场上在双方对轰的这种样态下停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China Maxine，
11: 你好 China。
12: 你好 China。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6: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凉意加重，而附带高压影响下，南方气温偏高。今天白天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6到16度的降温，而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后驱散了阴雨以及雾和霾，光照加热抵消降温，白天气温不降反升。而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呀，15号到19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继续向东影响北方，并且呢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需要持续的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防着凉。我们来看北京就是如此，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将迎来小雨过程，降雨中气温明显下滑。17号阶段最低点的时候，最高气温仅17度，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请注意防雨防寒。而未来南北冷热将逐渐的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附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大多呢会在30度或以上，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可能有高温现身。那么华南部分地区的暖热程度在这个时候呀可以说比较少见。好的，天气呢是在这里，一边。
15: 好的，感谢景瑞。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9点半，国家统计局将公布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介绍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介绍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办情况。
15: 明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17: 明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
15: 明天，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开幕。
17: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9月 CPI。
15: 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将出庭受审。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2: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3: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1: 这只斑驳的铁皮油桶盛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盛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家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

0: 华南近三成。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

0: 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湖，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9: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8: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

0: 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更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 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

0: 辜，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

0: 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

0: 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2: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2: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4: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

0: 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2: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2: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3: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3: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3: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4: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 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4: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0: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 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

0: 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8: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7: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9: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7: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0: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1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 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

0: 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 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

0: 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也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哦，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啊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让了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说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爱的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夜晚满天闪烁的小星星，亮晶晶的放光芒，我呀真羡慕亮晶晶的小星星。
1: 好像翅膀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
0: 不过我们小朋友呢有明亮的眼睛，可以让我们观察美丽的世界，仰望璀璨的星空，还能帮助我们好好的看书和学习。所以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夜晚里美丽的星星一样，

可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注意用眼卫生，不能长时间的玩手机，趴着看书写字，更不能躺着看书。

0: 小星星亮晶晶，接下来晶晶姐姐要带小朋友们进入科学小聊吧。在今晚的小聊吧里，我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请小朋友对照一下，在这十条护眼清单里，你做到了哪几条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里，我们一起科学的爱眼护眼。现在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这份护眼清单一共有十条，请小朋友们认真仔细的一条一条对照着自己好好的听一听哦。第一条，读书写字时的三个一，这三个一就是一拳、一尺、一寸。胸口离桌子一拳，像有一只小兔子蹲在那里。眼睛离书本一尺，大概一个手臂的长度。手指离笔尖一寸，大约一个大拇指那么长，这样书本就不会亲到你的眼睛咯。第二，看屏幕或者是看书的时间有三个二十的休息法则，这三个二十分别是：每看到二十分钟近处的东西，比如看书或者平板，就要抬头看二十英尺，大约是六米外的地方，至少要看二十秒。可以看看窗外的树、天上的云，给你的眼睛一个小小的放假时间。这份清单的第三条是，每天要进行户外的阳光浴，白天出去玩一个小时以上，跑步、跳绳、踢球都可以。不过呀，阳光呢会让眼睛更强壮，还能防止它变形哦，所以晴天的时候记得戴帽子或者是儿童太阳镜来保护你的眼睛。正经姐姐送出的这份护眼清单的第四条是，光线明亮不刺眼。看书画画的时候，光线要充足柔和，最好呢是从左边照过来的。如果你是右手写字的话，不要在黑暗中看发亮的屏幕，比如很多人有关着灯玩手机的坏习惯，那呀就像是不要直视太阳一样做不得的。护眼清单第五条，屏幕时间要控制，看电视或者是平板的时候要保持距离至少三米以上，每天总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个小时。当然了，幼儿园的小小朋友啊，更要时间再少一些哦。对了，最后你还要记住，动画片虽然好看，但是眼睛的健康更重要哦。护眼清单第六条，吃彩虹食物。什么是彩虹食物呢？那就是要多吃橙色的食物，比如胡萝卜、南瓜，还有绿色的食物，菠菜、西兰花，紫色的食物，蓝莓、紫甘蓝等等。它们里面有魔法营养，能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爱护眼睛要做到的第七条清单是，不用脏手揉眼睛。手上有很多看不见的小细菌，揉眼睛会让我们的眼睛生病发痒。如果眼睛痒，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休息，或者用干净的毛巾冷敷。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需要干净的毛巾冷敷的时候，记得请爸爸妈妈帮忙是最好的。爱眼护眼清单的第八条是，睡个甜甜的觉。哎，有的小朋友说了，正经姐姐，我们不是在说爱眼护眼吗？这和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我们每天要按时睡觉，特别是小学生，最好睡足十个小时。睡觉的时候，眼睛可以好好的休息，第二天才能既精神又明亮的 帮助我们学习和工作。护眼清单第九条，眼睛不舒服，马上告诉大人。如果我们小朋友在看东西的时候出现了眼睛模糊、眼睛发酸，还有头疼，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当然啦，我们还要记得每年要给自己的眼睛做一次检查，就像定期给眼睛做体检一样。小朋友们，护眼清单的最后一条，也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请小朋友们一起背诵的护眼小口诀。那下面请你跟着正经姐姐再一起背诵一遍吧。小眼睛亮晶晶，读书写字要坐正，看远处多休息，阳光下面玩游戏，吃蔬菜睡饱觉，少看屏幕多微笑。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去看遍世界的所有美好。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学习防灾常识，牢记避险知识，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冷静，听从指引，懂得自我保护，懂得安全避险，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守护自己与身边人的平安。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今晚请小朋友们听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长征故事，先请你听张子然同学讲的半碗青稞面的故事。
3: 今天我给大家讲长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半碗青稞面。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2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2碗。吴开生流着眼泪对周副主席说，

0: 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战士们又伤悲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一支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1: 接下来请听嘉兴实验小学陈成月同学讲长征故事《金色的鱼钩》。
2: 1935年秋天，我13岁，是个小红军。我们要走过一片大草地，那地方一眼望不到边，脚一踩下去，黑水就咕嘟咕嘟往上冒，看着是绿草，底下全是泥潭。有人走着走着一脚踩空，就再也没上来。天天下雨，干粮早就吃光了。我和两个小同志病了，两条腿像灌了铅，走不动。老班长得留下来照顾我们。有一天，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缝衣针，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拿石头一砸，完成一个小钩。他举起来看了看，笑了，走，钓鱼去。草地里的小水塘鱼都不大，他蹲在塘边一蹲就是大半天，太阳晒，蚊子咬，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傍晚他终于端回一缸热鱼汤，鲜得舌头都要掉下来。我们三个呼噜呼噜喝得精光，他蹲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慢点儿，别烫着。我说，班长你也喝啊。他摆摆手，我早吃过了，说完背过身去端起我们剩下的碗，把里面的鱼刺鱼骨头嚼了嚼，咽了下去。有一夜我睡不着，走到塘边，借着月光，我看见老班长蹲在那儿捧着个碗，一口一口往嘴里送，碗里那是饭呢，碗里是草根，是我们扔掉的鱼骨头。他嚼得很慢，脖子一伸一伸地往下咽，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喊了一声班长，他愣住了，慌忙把碗藏到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刚才吃过了，就是想再嚼嚼。我说，班长你也吃鱼，你也喝汤啊。他摸了摸我的头，声音很轻，小梁啊，你们还小，你们要走出草地，我老了扛得住。再说了，我要是倒下了，谁给你们钓鱼？后来我们到了草地边上，老班长说，你们先走，我去钓条大鱼，咱们好好吃一顿。他一个人往塘边走，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扶着膝盖。我们坐在地上等，等啊等，太阳都偏西了，他还没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撒腿就跑。老班长趴在塘边，手还伸在水里握着那个鱼钩。我把热汤端到他嘴边，班长你喝一口就一口。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梁别浪费，你们三个一定要走出草地。他的手垂了下去，后来我们真的走出了草地。现在这个鱼钩就放在军事博物馆里，它很小，

0: 很小，长满了红锈，可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在发光，发出金色的光。因为那不是一个鱼钩，那是一个老班长把活下去的机会一点一点跳给了我们。
1: 最后正经姐姐给小朋友们讲古琴名曲《高山流水》的故事。听故事的小朋友，你能说出我国的十大古琴名曲吗？有《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胡笳十八拍》《广陵散》《梅花三弄》《渔樵问答》《阳关三叠》《渔舟唱晚》《潇湘水云》和平沙落雁。今天正经姐姐讲古琴名曲的故事，高山流水。在我国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出生在楚国，是楚国郢都人，在晋国做外交官。他很善于弹琴，传说他弹琴的时候，连正在吃草的马都会抬起头来静静地听。因为有着高超的琴技，俞伯牙被人们誉为琴仙。伯牙经常拜访其他诸侯国，随身都会带上传说是上古时代伏羲氏制作的瑶琴。有一次，伯牙奉命出使楚国，他乘坐的小船途经汉阳江口，停泊在一座小山下。那天正值中秋，八月十五的晚上，风平浪静，云开月出，景色十分宜人。伯牙琴性大发，将瑶琴取出弹奏起来。伯牙触景生情，心潮激荡，弹了一曲又一曲。突然，他像受到惊吓，啪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他猛一抬头，看到一个人站在岸边，他心下一惊，喝问：“谁在那里？”一位樵夫装扮的人赶紧大声说：“对不起，先生，惊扰了您。我打柴下山，回家路上，忽然听到美妙的琴声，不由得停下来欣赏。”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山野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问道：“那你可知我刚刚弹的是哪首曲子？”那樵夫失礼后笑着回答说：“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子，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伯牙一听不禁惊喜万分，赶忙站起身来邀请他上船细弹。樵夫名叫钟子期，是一位归隐的读书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久仰伯牙琴仙的盛名。不曾想在这个月圆之夜萍水相逢，喝过几杯酒之后，伯牙兴致更高，开始弹起自己

的得意之作。当伯牙想象自己登上巍峨的泰山时，他便弹出高亢雄奇的琴声。朱子期高声赞叹：“好壮丽啊！那巍峨而庄重的高山，好像就在我的眼前。”伯牙在弹琴时，内心想着奔涌的江流、澎湃的波涛，脑海中浮现出随水流长进不懈的志向。钟子期连连点头道：“妙啊，听您的琴声，我仿佛站在奔流不息的江边，那滚滚的流水如无边的江海一般，宽广浩荡，滔滔不绝。”伯牙惊喜不已，因为人们虽经常夸赞他的琴音，但其实并没有人能够听出琴曲中自己的心意。没想到在这山野之中，这个貌不惊人的樵夫竟然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他正是自己久寻不遇的知音呐。伯牙感动地放下琴，长叹道：“你如此理解我弹琴时所想象的意境，我的琴声无论如何也逃不过你的耳朵。人生遇到子期兄这样的知音，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于是他给钟子期讲述从前学琴的经历和创作《高山流水》琴曲的故事。伯牙的琴艺老师是程濂先生。学琴不到三年，伯牙就学会各种操琴技巧，但他对音乐的理解总是流于表面，少了高贵的气质和雅致的神韵，也不能引起听琴者的共鸣。有一天，程濂先生对伯牙说：“我有一位老师住在蓬莱东海，他有一种激发情感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琴艺境境。”但师徒二人乘船到蓬莱后，却不见那位老师的踪迹。程濂先生说：“你先在这里练琴，我去找老师。”在程濂先生离开的十几天里，伯牙练琴之余举目四望，面对浩瀚大海，倾听涛声澎湃，远眺岛上山林，郁郁葱葱，深远莫测，耳边不时传来群鸟啾啾翱翔的声响。日复一日，伯牙在岛上的所见所闻汇成各种奇特不一的声音，它们形成音乐的激流，让他感到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他有了巨大的冲动，要把自己的心灵感悟用琴声表现出来。他在琴上弹奏得浑然忘我，竟不觉日夜更替，时光流逝。听了伯牙讲述的故事，钟子期不由感叹道：“怪不得伯牙兄能够成为当今世上最出色的琴师，因为自然的景色和声音才是您最好的老师。”两位知音

恨晚，相约来年中秋月圆之时再来这里相会。第二年中秋，伯牙如约来到汉阳江口，月儿出生之时，伯牙开始谈高山流水。可是月儿已经升得很高了，仍不见钟子期来。伯牙向一位路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路人告诉他，钟子期几天前不幸染病去世，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坟墓修在江边，只为等8月15月圆之时听伯牙再为他弹琴。伯牙听罢如雷击顶，他坐在钟子期墓前，万分凄楚地为知音弹起高山流水。

曲弹罢，他挑断全部琴弦，长啸一声，把心爱的瑶琴摔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这琴还能弹给谁听呢？伯牙和钟子期因高山流水而成知音之交，因而后人使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或知己，也用它来形容乐曲的高妙。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两千万。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

0: 康生活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由贺龙任弼时萧贺率领的26兵团来到了中甸。我们平常总说红军长征不容易啊，走草地，翻越大雪山，现在真到了雪山下了。这个地方叫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从格勒湾至中甸，中间要翻大雪山，这山的名字叫雅哈雪山，为玉龙雪山的支脉，主峰高有5600米呀、啊，终年悬挂着现代冰川，覆盖着厚厚的冰雪。4月末5月初的金沙江畔，这气候已经热得不得了，很多人热的是赤背前进。部队行进的时候，红26兵团第4师为前卫，通司也就是翻译，见战士们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哎，便说呀，山顶特别冷，衣服可千万不能甩呀。许多战士都不信了，很多人对通司说，哎呀，都把我们热得四鬓汗流，正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凉快凉快呢。通司一看战士们不信，只有苦笑着摇摇头。干部们见通司说的严重，便要大家多带衣，可棉衣呢早已在过江之前都甩掉了，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只好按照通司的指点，熬了许多辣椒水，每人呢都准备了一碗，而后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雪山走去。所说的这山间小路啊，也就是雪山的大道了。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纳西、汉族等各族人民，为生活所需，不畏风雪险阻，沿着这山间小道来往于雪山之间。也有些商人为图谋厚利，常冒着危险从山上经过。这山间小路便是中甸与外地沟通的大道了。天气十分闷热呀，山谷里没有风，太阳像火一样的烤着，人马都热得不住的冒汗了，干渴的嗓子都冒了烟了。虽然有水，但这水面上飘满了腐叶，就是那个树叶子、乱草根子什么什么的。通司告诉大伙，这水可不能喝呀，这水里可有毒，喝了就完了。所以干部战士不敢随便喝，有些渴得要命的人就骂，娘的，没见过这么个鬼地方，渴了还不能喝水。卢东升随红12团走到最前边，接近山脚的时候，这通司啊就对卢东升说，就要爬雪山了，这山是一上一下70多里地呀、啊。卢东升站住抬头望了望，那山高的见不着顶了，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余晖之中闪烁着刺目的光芒。由于山路崎岖，队伍拉得很长很长，离远看就像蛇形一样在山道上盘旋。他低头一瞧，脚底下也有人，忽然间卢东升是无限感慨，

从江西的大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付出了多少艰辛，而今后又有多少艰辛的道路摆在红军指战员的面前呢？越往上走，山是越陡，崎岖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了，尤其是一些紧贴着悬崖的山道，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只听到哗哗的水响，呼呼的风声，望不见底，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地方窄的牲口都无法通过，虽经过工兵连的修整，过去的时候依然要格外的小心，就即使这么小心，还有些骡马和人掉了下去，而且连点回声都没有，真是令人胆寒呐。卢东升率前卫人马正向山上走的时候，突然又对面传来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卢东升立时一惊，暗道：怎么此处会有敌人呢？前边的部队传来了话，说有藏兵守在路口向红军射击，拦住了红军前进之路，部队只得停下来。卢东升便跟通司一起走到最前边。藏兵是哪儿来的呢？原来啊，率领藏兵阻击红军的依然是汪家炳，他在格罗湾率藏兵与红军交战，被红军打败之后，料想红军必经过雪山去中甸，就凭着这儿的好地形，他对地形也熟悉，就占领着红军必经的山口，企图阻止红军过雪山，便带着人马在这里埋伏起来，继续截拦红军。汪家炳为什么对红军如此仇恨呢？原来啊，他被龙云给收买了，这龙云呢向他许了愿，为他封官行了赏，早在红军入滇时他就拨款送枪，封他为民团的团长，石鼓江防总指挥，所以汪家炳对阻击红军很是卖力啊。卢东升随通司来到前卫连的时候，只见红十二团政委朱辉照被人抬到了路边，他的左腿挂了彩。卢东升问了问情况，朱辉照就说：藏兵人马不多，只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的伤没有关系。卢东升就说：能不能尽快打掉藏兵？朱辉照就说：黄新亭正组织部队进攻呢。这时团长黄新亭也走了过来，对卢东升说：他娘的，汪家炳这龟孙子占了险地，我们有劲儿使不上。通司啊在一旁就说：砍开树丛可以绕到他后边去。说着用手指了指眼前的地形，告诉了黄新亭砍树丛的位置。当下黄新亭叫过前卫连的连长，向他做了交代，要他用大刀砍断荆棘，砍出一条路来，绕到三兵的背后。前卫连连长啊叫邓玉宝，他接受了任务，便带着人马钻进了树丛中。这里黄新亭又下令继续从正面攻打，单说邓玉宝率领着前卫连从树丛中砍出了一条路，绕到了藏兵的背后，果然藏兵暴露在他们面前。邓玉宝见状急令机枪扫射，机枪射手将枪架好，一梭的子弹打出去，藏兵就撂倒了一片呢。汪家炳也被乱枪打死，没死的是四散逃命。红军遂开通了此地，继续向山顶爬去。由于时间被耽搁，部队又向前爬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部队只得就地宿营。时行进在谷底的部队都坐在地上，汗水不住的滴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而行至半山腰的人呢，又冷又发抖，只得拢起了火围火而坐，疲惫的指战员们都围着火堆睡着了。天亮之后，干部战士吃了点东西，每人用

缸子煮了些水喝，接着又往山顶上爬，爬呀爬呀，人们忽然感到眼前的景色变了，小草刚刚出头，树木刚刚显绿，完全是初春的天气。再往上走，就好像进入了冬天，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在阳光反射之下，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而且是寒气逼人。红军中啊，大多数都是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的人，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雪山，加之没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浑身发抖，一步三滑的艰难的行进，而且越往上走是越吃力的。原来那雪山之上空气稀薄，氧气不够用，指战员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张口喘气，而且越走雪越深，一步踩下去费老大的劲儿才拔出腿，草鞋被冰雪磨破了，脚趾头被冻得又麻又木。再往上走，山势更加陡峭了，道路更加狭窄，稍有不慎滑到沟里就爬不上来，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指战员的胸口都像压着千斤巨石，张着嘴喘不过气儿来。一些体弱生病的人额头上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流着，面色苍白，是嘴唇青紫，有的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坐在那里就起不来喽。通司啊就告诉贺龙，要过雪山顶万不可停留，人一停就得冻死啊。贺龙当即传令，不得停在山上，那些政工人员、营连干部、党团员都咬着牙跑前跑后的鼓励，虽然如此，还是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倒在了雪山的顶上。前卫部队快要通过雪山顶上时，忽然一块乌云飘来，那乌云几乎擦着山头而过，紧接着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就倾泻下来了，立时把干部战士的衣服都淋透了。不过一刻钟之后，暴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大雪纷纷扬扬是漫天飞舞，四下一片昏暗。这时指战员们都互相啊牵扯着前进，不然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有些人手脚冻僵了，腿麻木了，连冷带饿呀，加之空气稀薄，一步也迈不动了。其他人就拽着他走，但是有些人仍是倒了下去呀。半个小时之后，风停了，雪住了，一轮红日又照着雪山，雪山放射着刺眼的寒光，指战员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了。卢东升站到山顶上，极目向四周望去，但见群风尽收眼底。正这时候，突然扑通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师部卫生员简先超倒在了地上。卢东升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看时简先超已经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时年才17岁呀。咱们前文书说过，简先超姐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姐姐简先人、简先佛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哥哥简先维死在了肃反期间，现在简先超也死在了雪山上。卢东升看见简先超牺牲，心中悲痛异常，脚底下一软就滑倒了，这一滑竟然顺着积雪呲滑下去几十米远。战士们一看，哎，这土汽车不错呀，都纷纷效仿，顺着冰冻的斜坡滑了下去。刹那间，只见这冰坡之上尽是呲溜呲溜下滑的人，但是也有些人不慎滑歪了，就掉进山涧里，永远离开了人世。有不少人下滑的时候，把裤子磨得一条一条的，满。

0: 屁股上、后背上全都是伤。可尽管这样，毕竟都下了山了，翻过了大雪山，红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这中甸是天高云淡，芳草如茵，炊烟渺渺，真有点桃源仙境的意思。先头部队抵达城下，一看呢，无人抵抗，因此轻松的就进了城。接着就是贺龙、萧克的大队人马，可一进入中甸，才发现中甸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中的藏民对红军不了解，家家门上都挂了神符，但是他们还不放心，最后年轻力壮的都跑了，只剩下老弱病残。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西藏是处在噶夏统治之下，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里讲究门上挂了神符可以阻挡妖魔鬼怪，所以他们贴了神符，求神佛保佑阻挡红军。任弼时一见马上传令，命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得擅入民宅，特别是贴了神符的。部队遵命照办，是坚持露宿。命令一下，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打扫街道卫生，在墙上刷写标语。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店主扎扎胆子开门营业，见红军呢，哎呀真好，买卖公平，不一刻便卖出了许多货物，非常高兴。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藏民，一些懂说汉语的人和红军干部就交谈起来了。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讲红军北上抗日，这些人见红军真是仁义之师，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藏民都招了回来。一时间中甸城中买卖铺户都开了店门，生意甚为红火，红军是纪律严明，商人们甚为感动，齐夸红军为仁义军。单说这天，贺龙同众将正在屋中商议军情，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叫夏拿古瓦来了，要与红军谈判。贺龙一听非常高兴，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喇嘛寺呢，说着亲自接了出去。书中代言喇嘛寺为何要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呢？这其中啊有段原因。在中甸草原的尽头有一座葛丹松林寺，也叫归化寺，这座寺庙是康藏著名的十三寺之一，也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寺之一。外墙涂着赭色，正中大殿屋顶为金银镀成，是灿烂夺目。寺内有喇嘛1000多人信奉黄教，寺内分为八大康村。那个说什么叫康村呢？就是寺内的喇嘛因区域而分居的生活区。在这各康村之上，上有同属机关，内分为教务、财务、执法，各部秩序井然，俨如一个小社会啊。寺内最高统治者是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编为喇嘛马队，马队由寺中足智多谋的喇嘛统帅，马队纪律森严，人员彪悍，这样归化寺就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最大势力，连中甸县政府也投其腋下，方能保住生存。犯民事案件不决的时候，都听命于喇嘛寺，所以归化寺亦为中甸城最高的权力机关。红军到中甸的时候，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炳手下藏兵逃到这儿了，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的厉害，把喇嘛们都吓坏了。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甸， 都慌作了一团，历史是关门闭户啊。马队喇嘛也是担上堂刀出鞘，寺中的八大老僧有主干的，有主逃的，正在商议不决的时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把红军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八大老僧面前，跪倒在地就说：为了全四师兄弟的性命，夏拿古瓦愿去见红军一面，与红军谈判，请他们不饶我寺。如果我被红军杀了，我家中老小生活请寺里承担。夏拿古瓦的职务啊，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众老僧见他自告奋勇愿意去见红军，自然是高兴了，于是就做了担保，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他家中老小由寺内包养。这样夏拿古瓦便穿戴好衣服，骑马来到中殿城中来见红军。贺龙文说有规划寺的喇嘛求见，非常高兴，亲自出去接应。夏拿古瓦在进的城中后，见城内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买卖公平，到处笑语欢歌，对红军的胆怯之心已消大半。又见贺龙亲自出来接他，更为感动。当下夏拿古瓦同贺龙进的屋中，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如此热情，使夏拿古瓦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他合掌当胸，邀请贺龙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贺龙点头答应。当下二人来到镇经堂中重新落座之后，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贺龙告诉夏拿古瓦说，红军不同于官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请八大老僧放心。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最后贺龙向夏拿古瓦提出，红军现在缺粮，希望八大老僧能帮助筹备粮食。红军是照样给钱。夏拿古瓦见贺龙言辞恳切，虽双掌合十，粮食问题可以商量。回寺后，贫僧向八大老僧言明再做答复。说罢起身要回寺，贺龙就说：大师傅，请稍后片刻，待我给八大老僧写封信，烦劳你带给他们。当下贺龙命手下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信中称：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照常生产，并要所有群众一概回家。喇嘛一见此信是高兴万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贺龙啊给八大老僧写了封信，因为这八大老僧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求夏拿古瓦将信带回。夏拿古瓦看了看，上面开头写的是掌教八大老僧起。哎呀，夏拿古瓦非常高兴，把信接过来。贺龙一挥手，又取出一些礼品赠给夏拿古瓦。 并打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

0: 带回喇嘛庙，因此夏拿姑啊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骑着马回转了归化寺。路上无话，等回到寺里，他就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八大老僧。这八大老僧立刻把他给围住了，问长问短，问见面的情况。这夏拿姑啊也没隐瞒也没夸张，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八大老僧心里念佛呀，佛祖慈悲呀，这真是仁义之师啊，咱们要尽量帮忙。因此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庙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天便在喇嘛寺旁的小街上铺上了一里长的扇布，这扇布上一会儿就堆满了小喇嘛们背来的青稞，而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殿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非常高兴啊，请夏拿古瓦向各位老僧表示了谢意，而后派了代表带着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人员进得庙内，凡是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戴在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殿城之间，这是一种荣耀啊。夏拿姑啊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红军工作。贺龙呢又发给夏拿姑啊一张委任状，上面写道：兹委任夏拿古瓦在中殿城乡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来全体居民，并与本军妥办寄养等等等。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夏拿古瓦接了委任状，双手合在胸前，表现得十分高兴。后来啊，他感激贺龙对自己的敬重，就送给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用碗，碗是木质的，碗及底座即是银镶的，是藏民喝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把这碗收起。归化寺的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把红糖支援红军。红军是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给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勉强地把钱收下。红军的真诚使八大老僧倍加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是欣然应允。这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40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入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后，又带着贺龙游览着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都刻画着壁画，摆着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自是赞不绝口啊。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由红军代表向八大老僧敬献了丝织的哈达。这个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洁白的纱巾，讲究呢是方丝织，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人认为是对对方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八大老僧又代表归化寺众喇嘛向红军献了哈达。

之后，贺龙讲的话，贺龙说了，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规划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是非常感谢。贺龙讲完了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喇嘛一面锦旗，这锦帐是用红绸子做的，上面写着兴盛藏族四个大字。红军走了之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帐保存起来，全国解放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了。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帐后，跳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三十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队队的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们做表演。跳神呢，在藏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跳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跳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红军帮助喇嘛寺蒋东洼戎盗贼是斩尽诛绝。贺龙听了就是一愣啊。贺龙呢了解了一下，他才知道东洼戎村民众啊是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的，所以笑着解释说，老和尚，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洼戎村民都是些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啊，你们可派一人去通知东洼戎各村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进行调停。于是八大老僧派了代表到东洼戎，请来了东洼戎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席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不应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着红军北上抗日假到此地，蒙当地藏民喇嘛相帮，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一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今天见了贺龙等将领又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今后绝不再抢劫，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件。宴毕，贺龙向八村村首也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穷困的村民听到宣传高兴极了，纷纷加入了红军。没几天的功夫，红军在此就招兵近百人。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之后，因为中甸的那荒僻小城，所有喇嘛支援也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啊。因此贺龙任弼时萧可等决定在此处不可久留，继续北上。贺龙想的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要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比较安全。于是他亲手给八大老僧写下了如下的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并想进入康川，以兴藏灭蒋，为藏民解除痛苦，养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前驱，沿途与藏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本军到达德荣定向后，当即将此两队人马奉还，悉照办为要。命令的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八大老僧接到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两队马兵随同红二六军团前进。接下来红二六军团是兵分两路继续

去往北行进。咱们先说贺龙这边，贺龙呢带着红二军团五月七日进抵荣县境内的扎拉雅卡山脚下。扎拉雅卡山怪石林立，陡峭险峻，是经中甸北上必经之路。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树下，有的坐在草丛中，点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荣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之时，贺荣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缅规划寺的马队放了回去，并厚赠了这些人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高兴兴的告谢而退。贺龙见部队已原地休息，也下得马来，同任弼时、关向英等吃起了青稞面。贺龙刚把一口青稞面放进嘴中，忽然从前面传来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立时就是一惊啊！贺龙马上派人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原来啊，这是一支100多人的藏民武装，他们受到反动分子的挑拨，埋伏在扎拉雅卡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前进。当红四师先头部队抵达扎拉雅卡山口的时候，隐蔽在山口后坡的藏民武装便突然发起袭击。前卫连与藏兵一接上火，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什么？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又有山体做掩护，而红军这边什么遮挡都没有。红军的武器虽然比藏兵啊先进了一点，但被地形限制住了，根本体现不出来。这时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立国闻讯，带了红五团就赶过来了。他们一看这种用枪对射的方法不行，汤福林就下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跟我往上冲。说罢他就亲自带队冲上去。高立国见状一伸手把他拦住了，不，你是师参谋长，你留下，我带部队冲。马上一营架起了三挺轻机枪，啪啪啪啪啪啪，一串子弹扫过去，山上当时就土沫横飞，敌人被迫低头躲藏。高立国带着两个营就冲上去了。这些藏兵常年过着游牧的生活，枪法奇准啊，他们的枪只要一响，红军这边就得躺下一个。高立国不管这些，握住手中的驳壳枪，左手拎着大刀，带着冲锋队，眼看着离敌人的阵地也就剩下十几米远了。红军战士纷纷亮出大刀和刺刀准备肉搏，可此时只听见山上一声呼哨响，大批的滚木雷石从山上滚了下来，这下可要了命了。你想才十几米远呢，想躲开山坡上大批的滚木雷石，那比登天还难呢。当时就有不少红军战士被活活压死。高立国正处在一线部队，他反应挺快，眼看着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冲下砸来，他把刀一扔，抱着脑袋往旁边一横滚，好险呐！好不容易躲开了石头，但他还没等站起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可叹高立国是壮烈牺牲。后面的汤福林一看死伤惨重，眼睛都红了，他马上组织起三个营，所有的八挺机枪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他亲自带队往山上冲。可人家的滚木雷石有的是啊，你机关枪火力再猛也抵不过从山上滚下来的滚木雷石啊。突击队又乱作一团，敌人趁着这个机会瞄准了汤福林就是一枪，啪！可叹汤福林也壮烈牺牲。此时红四师师长卢东升也带着

和多少年的爬山经验是绝对上不去的。对方就是知道红军都是南方来的，没爬过那么高的山，所以才放心的在这高山上留下两个人看守，而后集中兵力守卫矮一点的山头。卢东升心想，看来可以在高山头上做点文章。卢东升打定了主意，就从前沿的队伍里征召爬山的能手。你说多巧，是直属部队里真有十几个藏族战士，他们从小就是爬山长大的。于是卢东升把他们召集起来，准备了爬山用具和绳索，让他们迂回到山的侧面去爬高山头。这些战士利用山上的植物和石头之间的坑洼不平，缓缓地往上爬。打头的这个战士叫扎西，他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投掷匕首，20米之内是百发百中。他先爬到了山顶，冒头向上一看，别说，上面还真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兵啊，正是负责警卫这座山头的。可他们呢，看前面的大战，看得入了迷了，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能爬上来。扎喜摸出来匕首，嗖，一道亮光扎中其中一个人的脖子，这个敌人连声都没吭，扑通就躺下了。另一个人听到声音回头一看，不好，刚要抄枪射击，扎喜的下一个匕首就打中了他的心窝，噗，这一下这个敌人也报销了。扎喜一看没事了，就带头上了山顶。这十几个人上去没急着开枪，他们先往山下放绳子，底下的战士赶紧把两挺机枪给拴到绳子上的。扎喜他们把枪拽上来之后安装好了，这里有几个战士还是重机枪连的，所以组装的速度非常的快。组装好了，扎喜他们就冲敌人那个矮山头上开火了。这重机枪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号称火力之王啊，每秒钟能打10多发子弹，而且供弹的装置不是轻机枪那种20-30发的弹夹，而是300多发的弹链，能打很长时间。这两挺机枪一开火，矮山头上当时就起了一阵弹雨啊！藏民手里都是猎枪，怎么能敌得住重机关枪啊？想当初，在1893年，英国的50名警察用4挺马克沁在非洲足足屠杀了3000多名当地手持长矛和盾牌的祖鲁人。现在的10多名藏兵，那算得了什么呢？当时就打死了不少，剩下的人里拔腿就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英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丽国牺牲了，心里都很难过呀，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的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起宣传队写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在山石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是青山敌手送钟鼓，绿水高歌赞英魂。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这些藏兵啊，看见了牺牲红军的遗体，吓得双腿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辅，说红军知杀首恶，不杀胁从，尔等无知，受了欺骗才打红军，红军不杀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劝告那些与红军作对的藏兵，要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红军与藏民是朋友。通司把贺龙的话翻译给藏兵，藏兵听了一个个是涕泪横流，趴在地上磕响头啊，谢红军不杀之恩。而后贺龙命人把枪还给这些藏兵，藏兵们拿着枪都走了。贺龙下令放走了俘虏，周围不少战士气得眼睛都鼓鼓的，他们对贺龙说，总指挥，

0: 些藏兵极不通情理，今儿个抓的藏兵里有个被我们抓了三次了，他还打我们，不杀了他还把他放了，让他们回去再打咱们。没等贺龙开口，任弼时说话了：同志们，大家别急呀，贺总指挥做得非常对，对藏兵只可以新取，不可以力取。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户，我们三放藏兵，这算得了啥呀？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这些做法非常正确，说这些藏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不再说什么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大队人马是继续启程向德荣进发。就这样一连走了六天，许多人的干粮袋都空了。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将尽，心中都很着急呀、啊，都盼着早一点到德荣。这天前面传来话说已经到了德荣城了，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啊就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等他们一行人走了数十分钟之后，见到了卢东升。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就问东升啊，怎么还没到德荣城啊？嘿嘿，卢东升听完了苦笑了一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率领着大队人马好不容易来到荣城，在马上一看，周围啊一片荒野，这地方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是空空荡荡。他就愣了，问在前面开道的卢东升：东升啊，咱不是到荣城吗？怎么到这儿部队就不走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老总啊，到了，这就是德荣城啊。哎，贺龙就一愣啊，怎么一不见城池，二不见人烟，这怎么回事？那县城在哪儿？卢东升用手一指三间矮房子说：老总，您看见那儿没？这就是德荣城的县政府，县太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儿。贺龙又问：那老百姓住在哪儿？卢东升就说：整个德荣城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呢。你想这样的县城使得贺龙着了急呀、啊？为什么呢？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可万没有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由于德荣县属于干旱河谷地带，群山起伏，天高云淡，降雨量极少啊， 气候还炎热，黄沙弥漫，红二军团的人马不要说吃粮了，连饮水都困难。贺龙是紧锁眉头啊，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坐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这时候任弼时对卢东升说，东升啊，把通司叫来，我跟他谈谈。哎，卢东升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把通司找来了。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随后就说，来来，坐坐坐，老乡，咱俩谈谈。于是任弼时便向通司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通司就说，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民族，居住不定，只有荣城喇嘛寺里常年积蓄着青稞，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大概的方向啊，可能就在前面那山的后边。任弼时听通司说完，对卢东升说，东升啊，你想个办法找个喇嘛来。当下卢东升把任务交给了狄公部。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部队是就地宿营，粮食没了，大伙只好寻些野菜，用那个搪瓷的缸子煮熟了充饥。第二天狄公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山里去找老乡，好不容易找来一个会藏语说得很流利的汉人。这个人自己介绍说，他原来啊是陕西人，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遭到土匪的抢劫落了难，后来呢就走不了了。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玛，看他挺可怜也很能干，就把他收留下来，招了个女婿，给了他40头羊一片青稞地，平时放牧种青稞，外加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受到村里藏族群众的称道。狄公部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他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而且把当地一个有声望的喇嘛给请来了。但这个喇嘛呀，50出头的年纪，身材长得挺魁梧，长得也挺结实，不胖不瘦，头上有长长的辫子，黑黑的脸膛，脸上带着烟刺，一看就知道是个抽大烟的人。卢东升走到老喇嘛面前向他问话，可这个老喇嘛呢直愣着眼睛也不答复，却满脸的惊慌失措。卢东升啊一看就明白了，他心里头有负担，又不懂得汉语，卢东升就把这个情况跟贺龙亲自做了报告。贺龙呢亲自过去把这个老喇嘛扶下了马，这老喇嘛越加惊慌，左躲右闪，战战兢兢。贺龙一看他害怕，就叫通司上前做工作，通司便用藏语告诉老喇嘛说，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嘛是路过这里啊，断了粮了，听说这里有个喇嘛寺，去寺里啊买点粮食，请老喇嘛指点一条路径。陕西人也足足说了能有半个时辰，才把老喇嘛的疑虑给打消了。原来这个老喇嘛是龙荣寺的，叫叔，奉命前来探听动静的。老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就说，你们走错路了，前边的山过不去，必须得返回德荣，再顺着大路向西南走，转大山再往北走就到了。贺龙、任弼时等谢过老喇嘛，同时还请老喇嘛给带路。老喇嘛见贺龙等人态度挺和蔼，心头的疑虑消除，点头同意了。贺龙又传令三军后队变前队返回德荣，取道向龙荣寺喇嘛庙进发，并要求三军到了喇嘛寺后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打扰喇嘛。三是筹粮的过程中，各部队要有组织的进行，所筹的粮食一定要上交， 由军团统计指

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老喇嘛的带路之下转回德荣城，又取道直奔龙荣寺。可是您别忘了，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呢，实在是走不动了。贺龙、任弼时等人把马让给这些年老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么做了，行军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中午时分，贺龙、任弼时随队伍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上往下一看，哈，一片金碧辉煌的房子立时闪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足有几百间之多呀。看到了这个建筑群，干部战士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浑身也来了劲儿了，几乎是一口气就下了山。到了龙荣寺前，贺龙叫卢东升派兵警戒。这时带路的老喇嘛进了龙荣寺后，把所见所闻如实报告了寺中的众喇嘛，寺内的喇嘛们疑虑顿时消除了。他们马上召集寺庙最高级别的会议，叫堪布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万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集粮食。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在龙荣寺及其附近的村庄，红二军团共筹得粮食6万多斤，暂时啊算是缓和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为此，贺龙亲自进了龙荣寺，向喇嘛们当面致谢，并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红军以实际行动也打消了藏民的顾虑，跑到深山的藏民也都赶来看红军，他们围着筹粮的红军指战员耐心地听他们宣传。红二军团在龙荣寺筹粮之后，终因粮少啊不敢多停，5月14日人马继续向甘孜进发。由于红军的纪律已经在藏民中传开了，所以困难比以前少得多了。咱们再说红六军团，萧克、王震自中殿与贺龙、任弼时等分手之后，便于5月9日率领着红六军团的将士北上。他们选的这条路有很多是高深的密林，人烟稀少，到处是古藤密树，听着是虎啸狼嚎。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眼前这地方比蜀道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呀、这大队人马走了整一天不见人烟，当晚是露天宿营，一夜无话，第二天又继续西行。傍晚时分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这座大山唤作贡嘎岭，海拔5600多米，山顶上是终年积雪。为了顺利翻过雪山，部队当天在山下宿营，做好了翻山的准备。单说第二天清早，山谷中还漂浮着水雾，大队人马便向山上走去。开始的时候，这山坡古老啊，还有些青稞一类的庄稼，走着走着庄稼就看不见了，只有原始森林了。再往上走就是矮树，许多树木只有1.5米多高，它简直像到了矮人国了。等过了这片矮树林，便是刺目的光秃秃的雪山。干部战士们全都拄着棍子，走一步停两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由于一天前呢雪山刮了暴风，暴风把积雪搬了家，填平了许多沟谷。这被填平的沟谷看上去挺平坦，一旦掉下去就没影了。前卫连的十几名战士就掉进这雪谷中牺牲了。萧克闻之，命令工兵连赶到前面寻找出一条安全之路。工兵连急忙赶到前面，这些工兵连的干部战士实在是辛苦，
你想别的连队的指战员只要行军就行了，他们还要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铲雪刨雪，遇到陡坡还要刨出一蹬蹬的梯子来。好不容易啊到了山顶了，山顶上是云雾缭绕，这些云雾遮住了太阳，使得雪光不那么刺眼了。可是稀薄的空气使得指战员们喘不过气儿来，四肢也没有力气啊，有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蹲在地上了，哎，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这条路不过就是几百米长，却是大雪山上的最高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还多些，由于云雾的作用，山顶稀薄的空气不能流通，空气中的氧气就更少了，不少体弱的人就这样牺牲了。是各级干部都把手卷成桶，大声就喊着：同志们快走啊，不能停啊，快走，咬牙坚持着，不能停啊。走不动的就拽着马，这些干部还组织体壮的战士赶着马来回的驮运体弱的指战员。这样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许多体弱的战士都闯过了雪山这个阎王口啊。等闯过了阎王口，红六军团就地休整了一下。这时机要员拿过刚刚译好的电报，飞也似的跑到萧克面前说：报告军团长，电报。萧克一看电报真是惊喜万分，他忙把电报交给了王震。王震一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几步来到了已经集合好正在出发的队伍面前，大声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和同志已经到了西康省的甘孜，现派32军来接我们来了。32军已经到了梨化。说着王震挥着手臂：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到梨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哎呀，战士们大声欢呼啊，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了。就在这困难的时刻，大家多么希望见到兄弟部队，见到新的战友啊！自长征以来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忙得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等会了师，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睡上一觉，好好的打几双草鞋。指战员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出发了。是旭日东升，晨雾飘散，一路走去，前面是一马平川。平川上但见水草肥美，鸟语花香。由于即将会师的兴奋，这一天指战员们的脚底板特别有劲儿，一天的路程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在梨化以南的一个叫贾洼的地方，红六军团干部的战士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32军会合了。当双方战友会面那一刻，部队沸腾起来了。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一起涌向32军，大家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互相拥抱。有的同志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唱着喊着向32军学习：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是此起彼落，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尽情地享受着会师的欢乐。32军的军长叫罗炳辉，政委刘行同萧克、王震都很熟，百战之后得以重逢，那个亲热之情无法细诉啊！彼此拥抱不觉得泪流满面。当下萧克、王震、罗炳辉、刘行四位将领进驻了一家藏民的房中，
落座之后，萧克就问

毛泽东、朱德都很好吧？萧克说完了，罗炳辉、刘行都没言语。罗炳辉低着头抽烟，刘行是面色铁青，王振杰二人不开口，又神色不对，也追问了一句。罗炳辉这时啊，才长叹了一声：“哎，今日跟你们相会啊，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你们还不晓得，命令你们渡江北上的不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是张国焘的决定。”刘行怒挑着双眉啊，张国焘啊，另立中央了。王震蹭一下就站起来，什么？刘行，你说什么？萧克也睁大眼睛望着刘行。罗炳辉长叹了一声，而后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恃自己的人多枪多，就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当其行径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之后，他是恼羞成怒，即公开分裂了中央，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做出的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决定，悍然下令其指挥的左路军人马南下，并下令随毛泽东北上的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其人马也南下，而后另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时朱德、刘伯承也在其军中，张国焘对朱刘先是软劝，后见朱刘不从，遂对朱刘行动加以限制，并令人杀了朱德的心爱坐马，蒸熟了马肉给朱德吃，这叫杀马欺主，你说损不损？萧克、王震听了罗炳辉、刘行一番叙述之后，都勃然大怒，是拍案而起呀、啊！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张国焘还要闹个人独立，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给断送吗？罗炳辉对萧王二人说：“你们啊，要提高警惕呀、啊！张国焘肯定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呀、啊！”哎，四个人正说着，有人进来报告说，张国焘派来的总政工作团马团长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王震听了就问：“干部必读是什么书？”来人回答说：“是张主席叫人编的。”王震就说：“我去看看。”王震说着，同来人一起走出去了。萧克呢，问罗炳辉和刘行：“朱总、伯承同志现在哪里呀、啊？”刘行苦笑着：“嗨，张国焘处处刁难朱老总，伯承同志只因朱老总、伯承同志威信太高，他没敢乱动啊。但是人身加以限制，已经失去了自由啊。”萧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见面后，真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呢。”罗炳辉就说：“是啊，张国焘早就打二六军团的主意了，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他可能要以势压人。如今嘛、啊，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没听他的话，对他的行为持反对意见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还被杀掉了。”三个人正说着，王震气呼呼地从外边进来了，一进门便把手中的两本小册子往桌子上一摔，对萧克说：“老萧，我已经通知政治部了，这些干部必读，不能下发。”萧克一看王震气成了这样，便拿起了一本书，书名上写着《干部必读》，另一本是《西北问题讲座》。萧克看了一下书啊，是油印的，纸呢是用喇嘛寺里的经书的背面打印的。他打开了干部必读，见第一页醒目大字便是阿坝会。

0: 决议。小哥料看了几眼，见其内容均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言语，在决议的后面是《红色中华》杂志的社论，这都是些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萧克看了几页，把书一扔，对王震说：“王胡子，这些小册子绝不能下发，集中起来烧掉。”罗炳辉忙说：“萧克同志，小册子不发倒可以，但是万不可烧掉，要是烧了，张国焘势必与你们产生抵触情绪，如此则后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时，毛泽东对我说，张国焘是块皮糖，工作要慢慢来才行。”萧克点了点头，对王震说：“胡子，给贺任官发个电报吧，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王震说：“我同意。”又说：“这次途经云南时，我看到国民党的地基日报上面写的是毛张内讧的消息，大家闻听就是一惊。”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关系
7: 欠
8: 悄悄
7: 的，
8: 家用耗费
5: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

0: 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世事难料。你说多不容易过了大雪山了，好不容易盼着胜利会师了，才得到不幸的消息。闹了半天，张国焘大搞分裂，要拉着二六军团入他的伙儿，那可能吗？所以王震呢，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说我路过云南的时候，看了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叫《毕击日报》，上面写着毛张内讧的消息。我把这个报纸给了关向英、贺龙、任弼时，让大家看。我们同中央啊电报又不通，所以说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事儿。大家开会一商议，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只能做参考，剩下都是胡扯，不能相信。王震接着又说，关向英同志啊对中央上层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俩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说，说张国焘这个人呢不正派，一贯搞阴谋诡计，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对张国焘要提高警惕。当下由王震起草了一份关于现在中央情况和焚书一事的电报，萧何签名之后，把这份电报发往二军团。咱们再说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在甲洼一带胜利会师的消息，报告给四方面军的军总部。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领导人，称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光荣长征的二六军团之先头部队十六师，已于今日与我主力红军会合于李化南之甲洼，捷报飞来，全军欢呼，务速猛烈动员，完成六月突击计划，以迎接我英勇兄弟二六军团坚决灭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等。接着，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继续北上，到达甘孜。萧克、王震总算。

与中央红军会师，投身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段讲话赢得了以萧克、王震为首的绝大部分干部的赞同。张国焘呢，言其他的意见跟朱德、刘伯承相左，尤其萧克、王震全都赞成朱刘的意见，这个会开的是不欢而散呢。说完了红六军团的情况，翻回头咱们再说红二军团的情况。红二军团此时已经到了甘孜附近的容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第88师、第263团会师。会师之后，双方自是一阵的亲热呀。当晚红二军团就在容坝岔宿营。当天晚上，陈昌浩便带着工作团来到了红二军团的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听说陈昌浩来了，都出去迎接。陈昌浩与贺龙啊初次见面，与任弼时呢在莫斯科时候就认识了，算是老朋友了。大家携手入室，坐定之后，贺龙头一个先说了话了：“昌浩同志，听说张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央？”陈昌浩打了个愣，接着说：“他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带着人马向北边逃跑了。”陈昌浩的话说到这儿，从衣袋里拿出个小册子说：“缘由嘛，经过嘛，这本小册子里写的都比较清楚。张主席的指示要把这些小册子发到部队，我带的几垛子都在外边放着呢。”任弼时愣了一下，接过小册子翻看起来。贺龙就问陈昌浩：“你说的张主席是哪个？”陈昌浩说：“就是张国焘，张主席。”贺龙眉毛一拧：“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谁又封他做主席了？”陈昌浩见贺龙刚见面就有点话不投机，于是冷笑了一下：“贺军团长别发火啊，有话咱们好好商议。”贺龙剑眉倒竖啊：“我告诉你，你转告张国焘，他的细底我最清楚，他要是再胆敢分裂中央，莫怪我贺龙动粗，我跟他动军法，军法就是不讲理呗。”陈昌浩本来是游说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的，没料到与贺龙刚一见面就挨了贺龙一顿当头炮，轰得他是张口结舌呀。这时任弼时见屋内的气氛太紧张了，便心平气和地说：“昌浩啊，这些小册子里讲的错误不少啊，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趁党之危另立中央呢？”陈昌浩是沉默无语。任弼时接着又说：“昌浩，我问你，朱总司令现在何处？”“在甘孜。”任弼时又问：“伯承呢？”“也在甘孜。”他接着又说：“国焘政委对二六军团的同志很关心，知道你们很辛苦，给你们准备了牛羊还有粮食。”贺龙就说：“昌浩同志，谢谢国焘政委及左路军的同志们，明天呢我们一起去甘孜会见张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还有伯承同志，我们都快十年没见了面了。”贺龙的话说到这儿，陈昌浩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下告辞而去。陈昌浩走了以后，贺龙对任弼时就说：“弼时同志，我们应该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任弼时是表示赞同。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李达、甘思齐五个人一起开了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一方面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慰问；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由甘思齐把这个精神

在部队干部中进行传达。单说到了第二天，甘四奇去召开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英三个人便一起骑马是直奔甘孜。临近甘孜，到处可见到醒目的标语啊，标语上写着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向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学习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贺龙等远远看见不少人向他们走来了，贺龙眼尖呢，虽与张国焘分别近十年了，还是从人群当中把他认出来了。贺龙、任弼时等见张国焘等人也满面春风地迎了过来，顷刻之间双方战友相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激动，不由得热烈地拥抱起来。贺龙左右看了看，没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忙问道：朱总司令和伯承怎么没来啊？张国焘忙说：他们随后就到，随后就到。说罢手拉着贺龙和任弼时向喇嘛寺走去。行走之间，任弼时、贺龙等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像是在放风。任贺很奇怪呀，正要问的时候，张国焘忙解释说：你们看这个奇怪吧，是这样，这些都是 AB 团反革命。说完忙对左右说：把他们放完了就收回去吧。张国焘一说是 AB 团，任弼时便要过去去看看，张国焘无奈只好跟了过去。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一个被捆绑的青年，大声就说：你不是小廖吗？那青年见到是任弼时，愣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任叔叔。这一声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是热泪盈眶啊。在一旁的张国焘顿时感觉到面红耳赤地说：弼时啊，你认识他？任弼时就说：谁不认识他呀？难道你不认识他？他不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廖承志吗？张国焘就说：是他呀，那就把他放了吧。任弼时对张国焘说：不光放他，凡是 AB 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都已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了。张国焘就说：这些具体的事儿咱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当下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等一起进了喇嘛庙内一个大殿之内。哎呀，这大殿还真讲究，铺着地毯，当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供桌四周摆了十几把铺着黄绒垫的太师椅，紧靠着墙壁上有个条案，上面放置着各种经书，墙上画着充满宗教色彩的壁画，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华西大地图，供桌之上摆好了茶水和干香果品，这些果品在甘孜算是上等食品了。贺龙等人坐下来之后，贺龙取出了烟斗，张国焘忙递过烟来说：抽这个吧。贺龙就说：不，我抽我自己的习惯了。任弼时就问：向前同志怎么不在呀？张国焘就说：他在前敌指挥部，离这挺远的路，不敢抽身。张国焘说着一指干香果品说：弼时、文长，先随便吃点吧，我已经让人安排了饭菜了，回头萧客王震来了，我们好好喝上两盅，也算给你们接风洗尘吧。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秘书长黄超又是点烟又是倒茶，黄超极会拍马溜须啊，因而受到张国焘的赏识，令其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贺龙等人的到来，张耀煌负责接待，黄超给贺龙倒了一杯茶后就说：贺军团长，这茶叶好啊，张总说

0: 计平时都舍不得喝呀。皇朝话音没落，贺龙便转脸问张国焘：国焘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总书记？贺龙的问话使得张国焘很不自在。这时皇朝翻了贺龙一眼，他先说话了：他是我们临时中央的总书记。贺龙故作不知地问：中央？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中央，怎么又出了一个中央啊？这时张国焘面色一沉，就说：那是因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失败的边缘，如今又随着毛泽东逃跑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对这样的中央已经失去了信任。皇朝马上又接着说：张总书记为了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坦途是力挽狂澜，才决定成立了新的党中央，张主席也被选举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是猛然站起呀，暴怒地吼道：岂有此理，简直这就是反党。说完了他转过脸去向陈昌浩说：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毛泽东为什么率红三军团北上，你应该是清楚的。我问你，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接到什么指示，要采取什么行动？贺龙的突然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回答呀，他显得非常尴尬，他这个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张国焘见状忙打圆场：今天是我们喜庆的好日子，何必搞这些不愉快呢？有什么误会咱们再慢慢谈吧，对吧？任弼时就说：好，再谈是可以的，不过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二六两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拥护的，如果谁要强迫我们反党，可别怪我们翻脸。陈昌浩怒视着任弼时说：弼时同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国焘连忙摆了摆手：好了，临时党中央啊近日已经取消了，咱不谈这些好吗？好吧。正说着话，朱德刘伯承来了。朱德刘伯承见到任弼时贺龙等人是分外的高兴，朱德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地说：好啊，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他又压低了声音对贺龙说：你们一到，我的腰杆子硬了。而后朱德单独同贺龙还谈了话，贺龙就说：总司令，咱们自从南昌一别，我天天盼着见到你，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呀。他接着又说：总司令，你受委屈了。朱德叹了口气：受点委屈算不了啥子啊，我们这些人什么苦头没吃过呀，如今你们来了，这就好了。贺龙就说：总司令，下一步怎么办？朱德就说：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着壁，百丈关一仗，红军就损失了20000多人，蒋介石还在继续调兵遣将往这里进逼，左路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现在不少同志正在觉醒，看到了张国焘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动员张国焘一起北上，去陕北去找党中央。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两个人又谈了些闲话，在此不必详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国焘招待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等，张就说了：今天呢，我很高兴，文长、弼时、项英，我们在南昌暴动时都认识了。王震、萧克、四旗、子义，虽然是初次见面， 我都早知道他们的大名啊。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这里备下些青稞酒，也算是英雄相会吧。当下张国焘命人取了青稞酒，每人斟了一大碗，他又对黄超说，把德钦喇嘛也请来吧。黄超答应着走了。张国焘对贺龙说，文昌啊，波巴伊德瓦的意思你知道吗？贺龙听完了笑了，你这是吃过洋面包的话，我上哪晓得去。张国焘就解释说，这几个字意为番民苏维埃，是我们在此地新建立起来的政府。他又说，彼时文昌，我提议开个两军联席会议吧，就两军会师后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任弼时就说，开这样的会我不同意，会开了由谁来做报告，要发生不同的意见怎么做结论。我的意见一切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要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要我们北上我们就北上。任弼时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张国焘见话不投机，把手一摆说，好好好好了，今天咱们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好吗？来喝酒喝酒。这功夫酒和菜都摆好了，张国焘端起酒碗，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阵，就说，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们为我们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干子而干杯。张国焘说完了，任弼时马上就说，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钢铁般的团结，为了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在座的人都高高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了之后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接过了一看，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十名党政军领导人及部队政府团体为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发来的联名贺电。贺电里热烈祝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说明了北上的重要性，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任弼时看罢电文很是兴奋，当即进行了宣读，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接着大家是开怀畅饮。虽然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国焘、陈昌浩意见相左，终因大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说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酒宴之后，任弼时、贺龙等要起身回部队，张国焘就说，这样啊，我与文昌啊分手近十载了，心中无时不思念他，今日文昌好不容易来了，我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我跟他抵足耳眠，共诉旧情，怎么样？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发愣。见张国焘那诚恳的表情，贺龙就对任弼时、关向英说，好，你们回去准备明天联欢会的事吧，我与郭涛也是多年不见了，甚为想念，当年我们还是一个党小组的呢，今日我们要好好的叙叙旧情。当下大家分手，朱德要去红二军团看看，便随着郭恩、任两个人走了。刘伯承要去红六军团看看，随萧科、王震走了。大家走了以后，张国焘拉着贺龙的手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贺龙进屋一看就是一愣。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张国焘啊，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说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那个诚恳劲儿、热乎劲儿，自不必说。贺龙是盛情难却，只好一口答应下来。朱德等人都走了之后，张国焘拉住贺龙的手，是边走边谈。书中代言，张国焘为什么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有用意。张国焘不白给呀，脑瓜好使唤。因为他现在在中央大搞分裂，另立山头，又成立个伪中央。你要成立伪中央，手底下没人哪行啊？得有四梁八柱。贺龙是他最主要的人选之一，因为贺龙啊，在红二方面军威信极高，一呼百诺呀。他要想跟党中央分庭抗礼，没有人能行吗？尤其像贺龙这样的人，如果把贺龙给拉过来，他的大队人马过来，张国焘这野心就能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贺龙，那就玄乎了。因此他把赌注就下到贺龙的身上了。他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要说服贺龙，这是他的用心。贺龙也不傻呀，贺龙别看谈笑风生，心里做得有数，警惕性是极高啊。心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啊。等进了屋里，他一看呢，贺龙为什么吃惊呢？呀，这屋里是富丽堂皇啊，桌椅板凳一色是名贵的木头制成的，不管是几案呐、座椅呀、方桌啊，上头都铺着一色的黄绫子垫，而且是富丽堂皇，什么金佛呀、壁画啊、地毯的都闪闪发光。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哈，你要换上一套僧衣往屋里一待，你就变成了喇嘛活佛了。”哈哈哈！张国焘也笑了，但是这么回事，因为啊，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喇嘛出于好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把他住处让给我了。这屋啊都不是我后来装饰的，都是原来那一套，所以给了你一个错觉啊。好好坐坐坐坐。两个人对面坐下，张国焘从抽屉里头取出一条好烟来，拿出一盒递给贺龙，尝个鲜儿吧。这烟来之不易啊，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千里迢迢给我送来的，纯正的大前门，味道美极了。贺龙一摇脑袋，不行，我无福享受啊，我还是吸我的烟斗吧，这玩意惯了。张国焘抽烟卷，贺龙吸烟斗，有人献茶，两人是边抽烟边喝茶边聊天。张国焘呢，吸了口烟，说了话。 文长啊，今儿个就剩下你我二人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你愿意听吗？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你我相识多少年了，在我入党的那天，就是第一次党小组会上我想说过的这些话，也许你能忘了。论年龄，你同恩来都是我的弟弟，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你们都是我的兄长，我的老师。这话你还记得吗？张国焘点了点头。文长啊，你说的这话我至今也没忘啊。啊，文长，我非常喜欢你的为人直爽热情，所以啊，有些心里话才想跟你谈。文长，说句实话吧，最近我心里头很烦闷啊。一次方面军会合之后，我提议把部队带到新疆去开发，这是从革命的前途来着想，避敌锋芒，养精蓄锐，这有什么错啊？结果却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你说这不是冤枉死了我吗？因此我心中是倍感郁闷呐。你贺龙是我们党杰出的军事家，你转战南北经验丰富，不用我说，你分析分析，如今中央又要我们北出甘陕，你看看地图，你想一想，北出甘陕首先要过茫茫的草地，草地那什么地方，那是阴森可怕，鸟兽皆无啊，连当地的蛮人都不敢过，你说非要让我们过去，那得费出多大的代价，得死多少人，得遭受多大的损失。再有，据我所知，甘陕之敌呀，那太多了，张学良光兵马就有20万，杨虎城手中也掌握着10万大军，再加上胡宗南、毛炳文、王军等部加在一起，人马不下50多万呢、啊、还有马回回的骑兵。你说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说他们与奉军搞了统战，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凡是反共的总会反共，水火是不能相容的，怎么能就搞统战呢？哎，张国焘说到这儿愤愤不平，喝了几口水，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我们三个方面军加在一起，你知我知啊，总人数不超过7-8万人，而蒋介石在陕北现有50多万兵马，他还可以从全国各地调几个50万人来，你说人数相差太多太多。再者一说，陕北那是什么地方，贫瘠民穷，到那时我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哎，你说这明明摆着的事儿，他为什么毛周等人就固执己见呢？嗯，贺龙半天没说话，但他想了想说了一句，我老张啊，你是不是把形势估计的太悲观了吧？不是我悲观，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决定的太冒险了。在中国的西康、西藏、青海和新疆，再加上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的北部、西部，整个华西辽阔土地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啊。啊，有多大？相当于10个法国、20个英国、15个日本。我们苏维埃如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胜利，那会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啊。你说我坚持的有啥错？为什么他们就听不进去呢？贺龙点了点头说，你的想法挺好，不过你不要忘了，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党一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

呼吁，我们长征一路行走，就宣传北上抗日，而将至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把红军拉到了远距抗日前线的华西，这要遭到全国人民指责的，蒋介石也更有借口攻击我们的党了。这一点你想过没有？张国焘苦笑了一下，摇了摇脑袋，文昌啊，我们的教训可是太多喽，想想吧，创建十年的三大苏区怎么失掉的？哎，眼下我们仅有几万红军了，还要钻到敌人的腹地去打日本，这岂不是飞蛾投火吗？失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呀。贺龙听到这儿不爱听，我说老张啊，你别忘了，三大苏区的丧失全局我不清楚，就拿洪湖来说，我说不是敌人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有多少好同志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牺牲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如今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岛的领导地位，我们无论如何要尊重这样的中央啊。张国焘不爱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文昌啊，你对毛泽东怎么就那么有感情呢？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你们没见过面儿，而咱俩却是多年的老友了，对不对？贺龙说，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面，可是对他的为人，他的才干，我却听了许多许多。如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北上抗日，这会得到全国同胞的赞赏和拥护的，因此我尊敬毛泽东，是尊敬他的正确领导，假如你特立言行正确，我也会听你的。张国焘苦笑了一声，文昌，你呀，你呀，你毕竟是个军人，不懂得政治啊。好吧，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些了。张国焘留下贺龙谈心，原想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贺龙拉过来，没想到贺龙不上他的圈套，谈了一阵儿，他觉着白费劲，也就不愿意多说了。这一天晚上，二人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是同床异梦啊。书说简短，在甘孜的日子里，任弼时、贺龙等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当张国焘指责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的时候，任弼时反驳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猜疑。当张国焘为其成立第二中央做狡辩的时候，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张国焘在一身正气的任弼时、贺龙等人面前是感到一筹莫展呐。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中央发来电报，把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归划贺龙指挥，同时把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军和红六军，三个军合在一起组成红二方面军。调整后的红二方面军的序列是：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思齐，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由任弼时兼任，参谋长由李达兼任，政治部主任由甘思齐兼任，下辖第四、第六两个师。第四师师长卢东升，政治委员冼恒汉，参谋长唐建伯，
政治部主任刘亚秋，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常德善，政治部主任刘行，第六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义，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师，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燕福生，参谋长杨曼，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第十七师师长贺庆吉，政治委员汤祥峰，参谋长李科，政治部主任罗志敏，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秋里，参谋长苏敖，政治部主任李信，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才，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下辖第九十四、九十六两个师，第九十四师师长肖兴怀，政治委员辛世修，参谋长彭尚坤，政治部主任曹家庆，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参谋长刘花香，政治部主任于义光。整编之后，领导人开始商议北上的路线，最终按照中央的部署分为三路，左路是红二方面军的全部和红军总部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朱德率领，中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由徐向前指挥，右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红四方面军的董振堂、董超率领。此外，又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呀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的斗争力量；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到制约的作用。现在这万事俱备，红军准备出兵敌人的薄弱地带甘肃南部啊。在这儿我还要多说几句，就是中央的这个决定，贺龙听还是不听？贺龙要不听，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不是做不到。如果贺龙不听，听了张国焘的，把他的部队拉向张国焘一边，恐怕这历史就得重写呀。但是由于贺龙坚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跟张国焘分裂，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与指挥，所以革命才得以成功。就在这一点上，贺龙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闲言少叙，书归前文。可部队还没等着出发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张国焘说他曾经答应过送给红二方面军一部分粮食、衣物、牛羊，现在什么都不给了，理由是连他的部队都不够用，让朱德、贺龙等人，你们要想筹粮、筹东西，最好自己去东古喇嘛庙去筹措。张国焘就这时候可够歹毒的，对红二方面军来说真好像是当头一棒。甘孜一带的粮食早已被红四方面军争得差不多了，尽管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在此地千方百计地筹粮，也只筹到了一点点呢。原来把希望都寄托到张国焘的援助上，没想到在部队即将出发之际，张国焘却来了这一手。说穿了，张国焘就是因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没有听他的调遣，恼羞成怒，便以

0: 粮食来卡红二方面军的脖子。贺龙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张国焘的手段的目的，他大骂张国焘没有党性，没有人性。红二方面军诸将见张国焘出尔反尔，不给粮食，十分恼怒和焦急。但此时甘孜粮食已尽，多一天也不能再待了，若往北上尚需十来天的路程啊，均是茫茫的草地，没有人烟鸟兽，十天后才能走到草地中人烟比较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阿爸，而现在部队中的粮食每人按3两计算，就是一天吃3两，也只够吃7天的，所以大家都发了愁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要长征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一阵沉默之后，关向英开口说了：张国焘叫我们去东古喇嘛寺筹粮，那里有粮吗？贺龙冷笑了一声：张国焘说话不如放屁，放屁还有点味儿。东古喇嘛寺的粮食早被他派人搞走了，而且只留下一点点钱，喇嘛们对此意见很大，是我派人把钱给补足的。关向英一听，把桌子一拍：张国焘他真不是个人呐、啊！我看这样吧，不如想个主意把他给诓来，把他给扣住，逼着他把粮食交出来。别看贺龙也是性情刚烈的人，但是他不同意这样做法，一个劲儿的摆手吧，不可不可。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很蒙骗了不少的人，这样做会破坏两军团结的。我看这样吧，我们写封信说明发生的情况，报告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要先头部队在沿途尽量留下点野菜，再号召部队发扬红军的钢铁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困难呢是会被克服的。贺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会议之后大家便连夜向部队进行了动员。就这样，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由王震带着红六军打头，仅带着7天的口粮啊。咱必须说明7天口粮多少，每人每天按3两计算，就走进了茫茫的草地。咱们口头上老说，也听老人们讲过，走雪山过草地呀、啊。草地是个啥地方？草地是一望无际的绿茵茵的青草，没有树木，你看表面呢生机勃勃，然这里却是死亡的绝地，到处是陷阱，人马陷进之后绝无生还的可能。草地的气候恶劣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忽而冰雹铺天盖地。行军第一天便遇到了雨雪交加的天气，广大红军战士将要经受痛苦的磨练。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二军团来到了草地。在第一天进入草地的时候，天气就变了，是风雪交加呀，那雪花大的像手巴掌差不多少，那米身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是狂风大作。指战员们低着头，眯缝着眼睛，在泥泞的沼泽中走了一天呢，才走出来50多里，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座山下。贺龙下令与山上宿营，因为没有干柴生火，大家只好喝了些冷水，吞了几口青稞面，露天宿营。尤其是高原的夏夜，寒气逼人呢，一夜过后许多人都病倒了，这就叫水土不服啊。第二天天气阴沉，冷风嗖嗖，指战员们又拄着棍子艰难地上路了。草原上本来没有路，为了不至于陷入泥沼，后边的人踏着前边人走过的地方往前走。进入草地的第三天，不少干部战士就断了粮了，尤其是红六师，是两个方面军的后卫，不断收拢掉队的人，因而粮食就更缺了。贺龙反复指示，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全军的骡马都要驮着伤病员。贺龙的马早已给伤病员骑了，他拄着根棍子一步步艰难地向北行进。越往草地深处走，越疲劳，伤病员越多，掉队的人也越来越多。行军到了第六天，是风雪大作，后半夜又下起了冰雹，噼啦啪噼啦噼啦噼啦。到了天明，部队启程的时候，又有不少指战员倒在泥污之中，起不来了，而且是永远的起不来了。这天，贺龙、关向英在风雪中挨了一夜呀。天明的时候，见天还阴沉着，贺龙了解到部队的情况之后，已经感到部队到了关键时刻。他把传令兵叫到跟前说，速向各师传送命令，尽最大努力把伤病员带出草地，一个也不能丢掉。令下之后，贺龙对关向英说，老关呐，如今许多部队粮快绝了，而出的草地尚有数天的路程，看来只有靠野菜野草充饥了。关向英就说，是啊，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很大呀，过去一天的路程现在需要走两天，如此啊则更要延误时日啊。不过呀，这野菜它有毒啊，昨天六师误食毒菜，竟牺牲了50多个同志。关向英思索了一下，又说，哎，总指挥啊，我打算成立个试吃组，成员嘛均是党团员。贺龙点了点头，好主意， 你我咱们带头吃。贺龙和试吃组的其他人员寻找了一天野菜，经过品尝拿出了样品，传令兵飞送到前后部队。指战员们闻知贺龙、关向英等领导亲自尝菜，无不为之感动了，顿时又增添了一股力量，咬牙挣扎着前进。行至到第八天时，水中开始有了鱼，且草地中无有人烟，因此这鱼也很多，极容易捉。这样指战员们就靠着鱼充饥，这比野菜自然要好得多了。贺龙也钓了许多鱼，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的人都吃他钓的鱼，但有鱼的河沟毕竟不多呀，一入泥沼便又什么也没有了。就这样走了九天，红二军团的前卫部队在王震的带领下总算到达了阿坝50里的横排山下。此时战士们再也走不动了，加上连夜下起暴雨，战士们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新任的红六军军长陈伯钧带来30头牦牛，说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给送来的。王震同指战员禁不住与红30军送礼的战士们是热烈的拥抱，以表示对兄弟部队的友爱和无私精神的感谢之情。王震后来说，多亏这30头牦牛了，使得红六军可以暂时恢复一下体力，翻过横排山呢。要没有这30头牦牛，一切都不存在了。走在红二、红六军后卫的红12团出发前呢，师长卢东升走到了红12团，他对团长黄新廷说，你们12团这次行动是前卫变成了后卫，走在两个方面军的最后边，负责全军的收容工作，困难不少啊，相信你们12团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红二军团人马离开甘孜7-8天之后，部队基本上断了粮了。红12团由于一开始掌握的严格，野菜加青稞粉还多延续了几天，部队又行进了2日，距阿坝尚有3日路程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的粮食全光了，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贺龙下令把驮帐篷、驮物资的牦牛和各级首长骑的骡马杀了，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1-2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牦牛和骡子所驮的东西带不动的全都扔了，把帐篷都撕开了，每人1小块，宿营的时候顶在头上遮挡暴雨冰雹。贺龙的坐骑是当年在洪湖缴获川军师长叫范绍增的战利品，川马有名的火龙驹。贺龙对此马甚为喜爱，数年来一直用此马为坐骑。贺龙下令杀骡马之后，便对马夫老王说，老王，把火龙驹杀了吧。老王一听可急了，老总，这怎么能行啊，火龙驹可是宝马呀，他跟您这么多年了，您，哎呀，老王啊，为了救干部战士的性命，你把他杀了吧，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不要忘了胜利的革命果实之中火龙驹也有一份呐。老王眼含着泪恳求贺龙，老总，这任务交给警务班吧，我下不了手啊。贺龙深知老王此刻的心情，便点了点头，转身朝警卫班走去。入夜炊事班 把一茶缸马肉汤给贺龙端过来了。

汤里还有两块马肉，这是火龙驹的肉煮成的。贺龙拖着缸子在手，如何能吃得下呀？他心如刀绞一般，只喝了两口汤，便让勤务兵把汤端给了伤病员。而后贺龙拄着棍子艰难地爬上了一座小山包，抬眼向北望去，看见一簇簇的篝火像火龙一样在草地上延伸着，最后融在那浓浓的夜色之中。贺龙正看着，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身一看呢，是关向英。贺龙就问向英，你看到了吗？这革命的火种从湘鄂西烧到了这里，一定能燃烧到陕北，燃烧到全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贺龙说完了，关向英惊讶地说，云清啊，我发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贺龙苦笑了一下，咋的，有啥不一样的？关向英就说，你可变成了一个诗人了。贺龙就说，我要能写诗，那天下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了。正在这时候，周素元也拄着根棒子走过来了。贺龙、关向英二人见了，忙说，周老先生怎么样了你？周素元伸出拇指，一个劲儿的点头啊，胡须都颤抖。贺总，向英同志，古往今来天下英雄为红军也。贺龙笑道，周老先生写首诗吧。周素元捋着海下的胡须，望着那飘动的篝火，随口吟诗道，源源无垠漫飞烟，灼沼横辽布泥潭，随意择地安营寨，巧夺天宫胜桃源，野菜煮水果腹暖，甘草火烧驱夜寒，仗月吸阴枕刀剑，笑谈歌吟到明天。周素元吟罢，贺龙、关向英都说是好诗啊。三个人说着话下了土坡，回到了宿处，见一簇燃烧正旺的篝火旁边坐满了人，都在听甘四奇讲曾国藩带湘军攻打太平天国的故事。甘四奇呀，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就说敌人把太平天国那都城南京包围个水泄不通，洪秀全也死了，南京城里的粮食是越来越少，不管怎样困难，忠王李秀成还是带着队伍誓死抵抗，他们把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最后不得不烧牛皮充饥。后来南京城终于被敌人给攻开了，李秀成被俘后被曾国藩杀了。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可他们却将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大江南北。我们今天的革命比太平天国更伟大，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甘四奇讲这个故事啊，声音洪亮，像燃烧的篝火，使人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温暖了身体。在这样的夜晚，在这簇簇的篝火旁，那些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都和甘四奇一样，都用革命的道理、决心、精神激励着指战员们的斗争勇气。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每天红军指战员都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饥饿以及恶劣的环境气候做斗争。虽然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战士倒下了，七月二十三日，红二方面军的人马终于到达了阿坝。阿坝呀，是草原中人烟较多之处，然这里也不过有几十栋房子和金碧辉煌的喇嘛庙。贺龙下。

寻找粮食。然而连夜奔波了两个村庄，没有找到一点粮食啊。黄新亭来到村边的打麦场上，见两个战士正在老百姓打过青稞的草垛中找东西。他走近眼前一看，一个战士兴奋地说：团长你看。黄新亭一看呢，战士粗大的手掌中有十几粒青稞来回的滚动着。黄新亭对身边的马兵小李、警卫员周忠甲说：来，我们一起开展小夏收。大约半个上午的时间，几个人竟细收了有两长瓷缸青稞，这个战果应该是不小的。黄新亭、杨秀山当即向全团推广了这个办法。后来黄新亭和杨秀山又带着部队挖出了藏民埋的几坛粮食，有数百斤，哪可不能白拿呀，留下了银元，这些粮食多少解决了一些问题呀。严峻的缺粮形势使红军不能多留，于是贺龙下令人马继续北上，向川北草原进发。川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原，其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段，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红原、若尔盖两县的境内。白河、格曲河由南向北纵贯草原，由于水流迟慢，岔河支流横生，排水不良，造成大片沼泽和泥潭呐。这里的草地的气候是更为恶劣，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冰雹铺地，忽而大雪纷飞，忽而暴雨倾盆。草原中没有鸟兽，更无人烟，完全处于原始境地。草地中的草由于不断的腐烂，水都变成了黑色，含有毒素啊。贺龙、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行走了一天，到了川北草地的边缘，指战员们举目四望，这草地果然不比寻常啊。但见茫茫一片远连天，一望无边是草原，青黄草丛风吹动，好意思，黄海波涛紧相连，没有石头没有树，矮小峡坡也叫山，草原之上多湿地，茅草丛中沼泽间，水中长草又枯死，浮草上生生死死总循环，一脚踏在虫草中，滑溜溜来软绵绵，无草之地好松软，踏上去一股泥浆到腿边，行路小心需在意，怕的是连人带马落深潭。草地天天雨不断，雾气蒙蒙如云烟，乌烟瘴气成一片，满目凄凉不忍观。贺龙看到这里的草地与先前走过的草地是大不相同啊，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还有许多地方露出水面，而这里的草地积水泛滥，露出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先头部队踏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一条泥水沟。贺龙手握着望远镜望着草地发呆呀。向导对贺龙说：老总啊，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走时要踩在草墩上，不然就会陷下去，草地里的淤水不能喝，可都有毒啊。贺龙回身对传令兵说：传我命令，不准饮用草地的淤水，这是纪律。之后他把手一挥，带领着人马向举目荒凉的草地深处走去。这里的草地浮之土浸满了水，没有草根的地方一脚踩上去就没了可膝盖，望望天成着灰黑色，没有鸟飞鱼鸣，越过草地中间

0: 走，困难也是越来越严重啊，气候更是变化无常，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那些想不到的困难都接踵而来，饥饿、寒冷、缺氧，恶劣的环境和气候让许多人都病倒了。行至第三天，部队刚刚进入草地的腹地，不少人就把青稞面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饥，都拄着棍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破旧的行囊，摇摇晃晃行走在茫茫的草地里，哎，多被污水淹没了，后边的人看不清楚，踩错了就陷入泥水中，结果是越陷越深，片刻就没了头顶，甚至连救援的人员也一起陷了下去，不少干部战士就这样牺牲了。最后只见泥水中飘着他们的军帽，军帽上闪着那颗闪闪的红星啊。草地行军的第五天，到了格曲河边，先头部队忽然发现前面有羊群和牛群了，哎呀呀呀，许多红军战士都不由得欢呼起来，呼喊着拥了过去。这些牛羊啊是哪来的呢？原来啊，朱德总司令带着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在两天前就来到此地，朱德知道自己带着这一部分人把沿途的野菜都快采光了，那么后面的红二方面军肯定会更困难的。恰巧朱德的人马在附近缴获了一批羊，朱德就把这批羊以及一部分牦牛留下来，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杨以山带着一个营看守着。可没成想，就在贺龙带领部队到达的前一天，杨以山他们还碰上了一股藏兵的骑兵，牦牛被抢走了不少。贺龙也看见了这些牛羊，他赶紧赶了过去，问那些战士谁在这里负责。杨以山急忙跑过来报告：贺总指挥，我叫杨以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也是看守牛羊的负责人。贺龙握着杨以山的手说：以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以山难过地对贺龙说：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就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袭击的事讲说了一遍。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5: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6: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5: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6: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5: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6: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

0: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

0: 从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

0: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

0: 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1: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一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0: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0: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路、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红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

0: 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区第4次党代会闭幕后，我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工作目标，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区第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区工信局紧扣主责主业，将部署转化为任务清单，区应急管理局对标对表，履职尽责，推动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助力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九台大队于10月10号、11号连续2晚开展夜间大货车违法整治行动，针对躲、绕、冲特点，提前研判，锁定长津北线高发路段和深夜薄弱时段，采取定点设卡、沿线巡控、机动核查及线上研判加线下打击模式，行动累计查扣超限超载大货车19台，其中百吨王3台，有力震慑违法，净化夜间通行秩序。大队将持续高压严管，零容忍，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有序。近年来，我区强化水源管控、湿地修复和巡护执法，石头口门水库水质由4类提升至3类，鸟类种类较2008年增长近60%。每年迁徙季，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便迎来东方白鹳、白枕鹤等珍稀鸟类。保护区2008年设立，以石头口门水库为核心，是东北亚候鸟迁徙东线关键停歇地，现有鸟类近200种，迁徙季候鸟超10万只。15/5期间，我区将守护湿地，让湿地常绿，候鸟常来。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
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7: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

0: 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知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加，
9: 每年的
10: 年
9: 终
10: 好像又
9: 玩又麻，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现在
11: 消耗着家用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6: 苗刘兵变被平息后，金军已经打到了江南。此次率领金军南下的就是金国的大将完颜兀，俗称金兀术，暗名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率领金国大军长驱直入，紧追宋高宗不放，而宋高宗一逃再逃，最后逃进了大海。金军因为不起水战，又已经掠夺了很多财物，所以决定班师回朝。然而就在金军北渡长江之时，在镇江遇到了韩世忠的阻截，10万金军被韩世忠的8000余人打得落荒而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天荡大战。那么韩世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怎样以少胜多大破金军的？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晋风云》第11集《韩武破金》。
17: 上一讲呢，咱们讲这个苗刘兵变被平定，苗刘处死，谁立的首功？是韩世忠。韩世忠后来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并称中兴四将，他们的这个画像啊，至今留在故宫博物院里，为这个南宋保住半壁河山是出了很大的力的。那么韩世忠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0: 韩仁通是个美男子啊，长得这个英俊潇洒啊，陕西那边的人士啊，非常的这个俊美。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啊，家贫，无计无以没有生计，而且这个人呢，纵酒豪赌，爱喝酒，爱赌博啊，所以呢，很有点泼皮无赖的那个架势，被人称为这个泼韩武。他可能排行第五吧，那泼韩武，所以他在这个世上啊，整天就是打架斗殴啊，喝酒赌钱，看不出来一点有出息的样子。然后他整天啊说，整天这个喝酒啊，豪赌，然后就是这人要一喝多了呀，就是无状嘛，就没有德行了，是吧？可能那个大街上也就逮哪儿躺下就睡了，是吧？然后又不洗澡。啊，所以弄得这个谭世忠啊得了这个严重的皮肤病啊，满身癞疮，流脓，臭不可闻，连这个妻子都讨厌他。那这怎么这一个不讲卫生啊，臭不可闻。所以有一天这个韩世忠啊，他下河游泳啊，在河里游泳啊，也是想洗洗还是怎么着？下河游泳，游泳的时候啊，一条大水蟒缠住了他啊，张开血盆大口，就想一口把韩世忠给吞进去。啊，韩世忠，你想那性命攸关、生死关头，我能让你把我吞了吗？于是韩世忠就是伸出两只手，就掰着这个蟒的这个嘴的上下膛，就这么撅着。啊，这蟒呢是咬不下去，是吧？然后呢，这个蟒呢就缠他，想把他勒死，使劲就勒他，他就拼命的挣扎，啊，使劲就这么挣扎。俩人就不是俩人了，这个就他跟这蟒啊就僵持着，是吧？跟这蟒就僵持。僵持的这个韩世忠一看这么僵持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他上半身被缠住了嘛，下半身还能动，韩世忠就从河里就出来了，缠着这蟒，掰着这蟒脑袋就往家走，啊，就往家走。路人一看，我的天哪，是吧？这大蟒缠着，这嘴张着，他这掰着，是吧？我就纷纷闪避，这太可怕了，这韩武这干嘛呢？这是他太可怕了。然后他撅着这蟒就回到家了，是吧？回到家之后，他就跟他老婆说：“哎，拿刀来，把这蟒给剁了。”他老婆吓得就没影了，谁敢干这事儿？就剁这大蟒。所以韩世忠一生气啊，他自己就找了一把这个菜刀，是吧？他这个得撅着这蟒啊，是吧？他不可能自己拿刀剁这蟒，怎么办？他把这个刀啊给竖在这案板上，刀刃向上，然后他抱着这个蟒啊，就在这案板上滚。是吧？就让那刀就拉这蟒就滚啊！你看蟒皮多厚啊，这玩意儿，它不是说你滚两下这蟒就能给切死了，一直滚到啊，就这个刀都砍缺了刃儿，是吧？然后这蟒可能也就也没劲儿，可能没见过这样了，是吧？没见过这样，我牛我都能勒死，没见过这比牛还有劲的这人啊，没见过这样，所以这刀也砍缺了刃了，韩世忠腾出手来就拿这个刀就锯这个蟒头，终于把这个蟒给砍死了，砍死了之后。韩世忠也累虚脱了，是吧？这得多大力气？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力气，生死攸关，天生神力，是吧？这一下，韩世忠也累虚脱了。累虚脱了之后，他生气啊！哎，我因为你说我差点死了，咚咚就把这个蟒剁成数段，然后一想，嘿，这不能便宜了你，啊，这晚饭还没解决呢，怎么办？煮吃了吧，是吧？就把这蟒肉就给吃了，这很鲜美嘛，是吧？这蟒肉都水蟒啊，很鲜美啊，是吧？就给吃了，一吃，好事儿，蛇毒啊解他那疮毒，他等于以毒攻毒，是吧？他不是长了那一身癞疮了流脓，哎，一吃完这个蟒肉，第二天这个疮好了，不但疮好了，都没结疤，通体雪白。所以为什么韩世忠是个美男子啊？那你看着就不像武将啊，那不像个粗人，小白脸啊，通体雪白，因祸得福。这样一来，这韩世忠的名气可就这个传出去了。
1: 韩世忠年轻时没有正当职业，整日在市井之中喝酒赌钱瞎混，所以被人称为泼韩武。但是韩世忠敢于独身斗巨蟒，可见他确实胆识过人。那么后来韩世忠的命运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他又是怎样泼韩武变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破金名将的呢？
0: 大家就跟这韩世忠说，你既然是家贫无计，你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干嘛不投军报国呀？你有这么大力气，是吧？你到军中你肯定有发展前途。韩世忠一拍大腿。

没错，是吧？我呀投军去吧。所以韩世忠在这个这件事儿之后就参军了，在战场上他真是一刀一枪的博取自己的功名啊，屡立战功，但是晋升的很慢，因为那个宋朝重文轻武，武将不受重视，尤其像你这样的就小兵卒子来这个加入到军队当中，立了功是长官的，所以韩世忠晋升很慢。因为一个什么事儿，他得到了一个就飞速的提升呢？是他这个当年跟着童贯，那咱们前面讲过那个宦官童贯，去擒方腊，立了战功。说这个方腊呀，藏在山洞里边，正好呢是韩世忠领着人冲进去，把这个方腊给逮住的，不是那个。像《水浒传》上说是梁山好汉干的，实际上韩世忠是擒方腊鞠躬，可惜这个韩世忠他擒了方腊鞠躬呢，他也是这个命运不好，他出这个洞的时候，正好他的上级长官跟洞口等着呢，哎，你看看是吧，给我送上来了，所以这上级长官说得方腊归我了，是吧？这个上级把这个方腊给劫走了，所以韩世忠呢等于还没有得到提升，但是后来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呢奏明了朝廷，韩世忠呢得到了一个这个下级武官的任命，终于就不再是兵了啊，成为下级武官。所以韩世忠做了下级武官之后，那在这个战场上就更加卖力气，在北方跟金军打仗，屡立战功。在这个屡立战功的这个期间，他就得到了这个上级的任用，皇帝渐渐也就知道这个人啊，说韩世忠很有力气啊，很有这个本事，屡立战功。于是呢，皇帝就把韩世忠升为观察使。这个官是四品官啊，就韩世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算是可以讲是一方诸侯了啊，升为观察使。所以当这个宋军南下的时候，韩世忠就也是率领这个部队啊。跟着这个皇帝南下。当时咱们说从皇帝从扬州跑到了这个南京，南京当时叫建康，跑到建康的时候呢就商量下一步去哪儿。皇帝呢当时是要去杭州，后来他不就又从杭州就出了海了吗，去杭州。那么韩世忠在这个会议上就商量，那朝会上啊，就不顾自己的这个身份，你是一个武将，那按说在这种场合下没你的发言的地方。韩世忠就大声疾呼说，国家现在已经丢了河北山东，如果我们再丢了淮南浙江，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啊？所以必须要在此地死守，没人，当然没人听他的。所以韩世忠就率领军队啊，我要保卫长江天险。他的部队就住在了哪儿呢？就住在了今天的镇江啊。当时他拥兵8000余人，然后呢，他搜罗这个残部啊，就在这个镇江这个地方、啊、就住下来了啊，住下来了。金军南下，追皇帝入海，到了江边，到了海边，金军也找船准备出海，搜山捡海捉赵构嘛。一定要把宋高宗捉住。据说这个金军一上船就找不着北了，吐的是一塌糊涂，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是没法跟这个宋军作战。宋朝的水师打了几场胜仗，所以这个金军统帅完颜宗弼一看这地方不适合咱们练武，于是就恨恨而退。完颜宗弼是我们以后要经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啊，咱们在这儿呢先再强调一下，就是《岳飞传》啊什么里边讲的那个完颜兀竹啊，他是金太祖第四子啊，后来等于是金国的这个就是核心啊，金国的核心，最后封梁王、都元帅、太傅，领三省事，就宰相兼总司令，兼军队的总司令。所以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一员名将，胆识过人。

0: 有勇有谋。你想他5000轻骑，他就敢搜山潜海抓赵构，他就敢干这事儿，是吧？所以他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人。
1: 此次率领金军南下的就是金国的大将完颜兀主，俗称金兀主，汉名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率领金国大军无坚不摧，攻无不克，长驱直入南宋的首都杭州，逼得宋高宗逃入了大唐。金军因为不惜水战，又掠得了很多财物，所以决定班师回朝。但是令金兀主没有想到的是，回去的路上可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0: 金军退兵，兀主领军还建康，这个时候金军已经有10万之众。当然这个10万这个数呢，很有可能是一个虚数，但是几万人总是有的啊。沿途烧杀抢掠，所到之处田园荒芜，生灵涂炭，那这个金银珠宝是吧，这个丝绸玉帛是扫地无余，所以金军可以讲是满载而归，高高兴兴啊。这一下可是发大了，来这一次够本。所以咱们讲他这个是这个游牧政权，他打仗就是这个嘛，是吧？我战争成本低，而且我收获巨大，是吧？我的付出跟我的所得是这个一本万利的那种关系，所以金国人高高兴兴。那我们来的时候这么顺，回去的时候肯定也顺，不会遇到什么阻拦，我们就兴高采烈的回金国，啊，回到我们的统治区，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的战争成果了。没想到他回去的时候不顺了，啊，为什么呢？他回去，他要过长江啊。韩世忠在镇江挡着呢，啊！可是要按照这个战争的常理来理解，这个时候完颜宗弼拥兵10万，韩世忠所部不过8000，你要用8000人这个想挡这10万人，你想狙击这10万人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勇气啊？弥天大勇嘛！所以完颜宗弼根本就没把这个镇江放在眼里啊，就说那儿有韩世忠，韩世忠有8000人，8000人等着咱们呢。完颜宗弼就哈哈大笑，8000人等着咱们，行，捎带手连他一块灭了，然后咱们这个回老家。于是这个金军呢就进了长江，一进长江，金军发现大事不好，那这个事儿可不一样了，跟以前的事儿可不一样了。到了这个镇江啊，他要打仗嘛，打仗你得先观察地形啊。因此他在这个打仗之前，他带了30几个骑兵登山，这个眺望宋军的阵营，我得先观察地形，看看我这个兵阵怎么排，然后我好一举成功，我歼灭韩世忠。结果当他这个登上这个山的时候啊，在一个小庙里边，韩世忠事先就料到这一点，完颜宗弼肯定会来，他倒没想到一定是完颜宗弼哈，就是说金将一定会来观察地形，而且一定是那种啊够级别的金国统帅来。因此韩世忠在庙中就埋伏下伏兵，等这个完颜宗弼一上山，伏兵就杀出来了，那庙里边100，庙外边100，山底下还有100，这300名这个宋军精锐就冲上前来。这个完颜宗弼是一员名将，弓马娴熟，上马就跑。底下这些卫士们为了保卫主帅，拼死反抗啊！因为这个完颜宗弼当时是金军的统帅，不能让统帅有失，所以完颜宗弼就跑了。然后，宋军呢不知道跑的是完颜宗弼啊，一看就这几十个骑兵，哎呀，没什么油水可捞，所以把这些个骑兵砍杀殆尽，就没有去追击。后来等逮着了这个金兵有被俘的嘛，俘虏一问，说刚才那个跑的那个穿红袍的那人是谁呀？说那就是我们的大元帅啊，完颜宗弼。哎呀，这韩世忠就后悔啊，说那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多埋伏点人，我绝不放此贼生还。结果完颜宗弼逃回去，恼羞成怒，宋朝人太狡猾了，是吧？我这观察地形，你伏击我。你这暗杀我，你这哪像那个名将所为？有本事咱们堂堂正正的打，是吧？就是这个金国人最恨宋朝就是这一点，你从来不跟我堂堂正正的打，我来你就跑，实在不行你就出海，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我不擅长干这个，然后你就跑，然后我这儿观察地形，你伏击我。

0: 是吧？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们大金武士的厉害，不像你们老搞着卑鄙龌龊的事儿。所以第二天，完颜宗弼就出兵了啊，要跟韩世忠决一死战。
1: 韩世忠的一场伏击战，差点要了完颜兀儒的命。这不仅给骄横的金军一个有力的打击，而且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韩世忠毕竟只有8000余人，而金军号称10万大军。那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韩世忠是怎样以少胜多大破金军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
0: 一打起来出了事儿了，完颜宗弼觉得我10万你8000，问题是你这骑士在岸上骑兵奔驰如飞，上船就吐啊，你不是韩世忠的对手啊。所以这个完颜宗弼一看，这么着吧，女真兵不要上，女真兵不是上船就吐吗？不要上，让汉兵上啊，因为这个汉兵呢，他是就是原来的宋朝的降军嘛，他这10万人不可能都是女真人，女真人没有多少，这就宋朝的降军，让汉兵上。但是完颜宗弼忽略了一点在哪儿呢？这些汉兵他都是北方人，他也不习水战，可能不像那个女真兵吐的那么厉害，也差不多啊，也不习水战。再者说呢，这个金国呀，他没有水军。你这个跟韩世忠打仗，韩世忠的部队用的是战船，蒙冲巨舰。金国是临时抓的这些船，可能连渔船都有，我估计啊，那些小船啊，来跟这个韩世忠的巨舰打仗。双方一这个打起来，立刻这个胜负就看出来了。那蒙冲巨舰，你是射箭，你还是拿这个石头砸？没事儿啊，挨了2下没事儿啊，冒着这个尸石如入无人之境，一撞你这小船都翻了。所以这个金军士兵落水淹死者甚众，再加上这些个汉兵好多他是宋朝的降兵，本身他心里就有愧啊，我等于是这个伪军啊，那个意思，我伪军啊，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跟我的祖国作战，他心里就有愧。再一看这韩世忠的部队这么厉害，是吧？我估计这船真划着往前冲的少，往后跑的可能多，所以这个蒙冲巨舰一上哗，啊，金兵就跑了。这一跑，完颜兀儒一看坏了，没想到这泼韩武这么不好对付，不好打呀，啊，这怎么办啊？而且呢，在这个作战当中，就是发生了特别感人的一幕啊，就是韩世忠的妻子，他梁氏啊，就是我小说里讲叫梁红玉。但是呢，这个我估计这个名字可能是小说家给编的。韩世忠呢，一共有4个妻子，不知道这梁氏是排行第几啊？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这个嫁给韩世忠的。梁红玉这个就咱们讲叫梁氏啊，按照小说里讲叫梁红玉。这个人呢，梁氏这个人，是京口娼女出身。比如说妓女出身，后来呢嫁给了这个韩世忠。但是这个人有胆有识啊，他虽然是这个娼女出身，可是有胆有识。所以据说这一次他跟这个韩世忠一起阻挡金兵，而且呢他是起什么作用呢？他起这个指挥官的作用。不是评书里讲叫 黑雷鼓战金山。今天那个金山寺里还有一面鼓，说是当年梁红玉勒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要真是这鼓800多年早烂了也。
1: 梁红玉勒鼓战金山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编成了戏剧。那么宋金两军在水上交战之时，擂鼓能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说韩世忠这一次能够打败金军，梁红玉擂鼓是立了首功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在长江里边这个水师战船打仗啊，它是主要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战船一定要保持队形，你一定要保持队形，如果你的队形一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包括中国古代打仗啊，都是这样。我们看其实这个很多这个就中国古代到底怎么打仗，现在的人也不太清楚了，就古代人打仗他是要排兵布阵的，就我们听评书讲什么那个八卦阵，他是有阵的，所以你一定要保持队形，如果你队形一散，这个人一乱，那就不是打仗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其实电视剧里很多演的那个打仗啊，那跟打架差不多，是吧，一帮人就上，不是那样，变成了人家几个打你一个，加工你就完了。水师战船更是要这样，队形一定要严整啊！我始终要跟主帅的坐船要保持一致，主帅坐船奔哪儿我就奔哪儿。那么主帅坐船要奔哪儿呢？主帅肯定要奔着敌人去。那么在江上，那个时候又辨别不了方向，然后这个但有的时候可能还大雾弥漫啊，打起仗来这火一烧，然后箭弓箭飞来飞去，石块飞来飞去。不容易观察到敌人在哪儿，那么怎么办？梁红玉给指示目标，怎么指示目标？就在这个金山上，是吧？他以红旗指示目标，我红旗往左走，那证明敌人在左方，主帅战船奔左方，所有的战船都跟着奔左方去打击敌人。哎，后来突然间后边来了一支部队偷袭，敌人一支青州部队来偷袭，马上红旗奔右，大家就转过船来就奔右，所以白天用红旗指示目标，夜里用红灯指示目标，等于实际上说韩世忠能够打败这一仗，能够打败兀竹，梁红玉是首功啊！我给你指示目标啊！啊，那会儿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是吧？更没有雷达，他就得靠这个来指示，所以梁红玉的功劳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完颜兀竹给困住了啊！完颜兀竹脱身不了啊，他在江南。这个韩世忠驻军镇江，卡住了他的去江北的通路，所以完颜兀竹非常着急啊！这怎么办啊？这个我跑不出去怎么办？完颜兀竹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服个软得了。于是呢，第二天金军这个阵营打开，完颜兀竹的带着这个骑兵啊就出来了。那这个哎，请韩将军答话。韩世忠就出来，什么事儿啊？完颜兀竹说呢，我这次啊南下啊孤军深入啊，确实做了一些对不起贵国的地方啊，希望呢你能原谅啊。我这次呢，我被你困在这儿，我没有脱身之计，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只要放我一条生路，我这一路来的这个拿来的这些金银珠宝全部归将军所有。啊，因为他完颜兀竹也知道这个宋军的士兵的军饷，他也是靠抢啊，那所以我这些东西都给你。他希望用这个来打动韩世忠，韩世忠断然拒绝，不可能啊！今天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一定要把你这个擒杀。后来这个完颜兀竹就觉得呢，可能是韩世忠嫌这个礼轻啊，那好吧，你提条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你说怎么着你才能放我一条生路？韩世忠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复我疆土，还我两宫，放尔一条生路。你把侵占我们的地儿怎么样？还给我啊！复我疆土，还我两宫。两宫就指的是灰心二弟啊，你把灰心二弟放回来，把我占的我们地儿还给我，放你一条生路。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啊，完颜兀竹他也做不了主啊，这事儿得皇上说了算，他也做不了主。所以完颜兀竹一听这个非常生气，他毕竟也是一个这个女真血性男儿啊，啪他这火一冲脑门子，这话就出来了，说你们皇帝都给我上了降书顺表了，